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6度到3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关的直播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弄虚作假。7月14号，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湖南省江华县在水稻种植面积上弄虚作假，实际种植只有23万余亩，却上报近39万亩，并且还发明了一个什么可视范围种田法来应付上级的检查。江华县近三年对外公布的稻谷面积稳定在38.93万亩，但是记者查阅补贴发放记录发现，以2024年为例，实际领取种粮补贴的面积只有约23.8万亩，两者相差约15万亩，意味着上报面积当中近40%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当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39万亩的任务，要求农户只在道路沿线等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你用无人机稍微往里一飞，就露出了里边种植的罗汉果等经济作物的水田，完全偏离了良田必须种粮食的耕地红线要求。镇干部透露说，全镇约3.5万亩的任务只能完成2万亩，剩下的由每个村干部领200亩的任务，台账上显示有，实际上没种，只为了应付检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则说，汇报像写文章，要精准又不可能完全精准。我觉得像这个地方，尤其像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简直就是精神分裂啊，这个弄虚作假的套路弄得精神分裂，玩得还挺溜。我看报道说市里面已经成立了专班开始调查了，那就看看最后谁来承担这些责任吧。下一个，边界。据界面新闻7月14号报道，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商标行政纠纷案，原告是路易威登马利蒂啊，就是那个 LV 那个公司，被告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就是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公告没有透露涉案商标及争议内容。一家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公司把商标审批机关告了，本身就是一条足够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这起诉讼之所以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并产生热烈讨论，与此前判决的另一起案件关系密切。多家媒体在7月初报道，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茉莉奶白所采用的图形与 LV 所持有的7件4叶花卉注册商标构成近似，所以侵权成立，判令这个茉莉奶白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合理开支30万元，总计要赔1030万。那这个判决现在直到网上依然是风波不断啊，舆论的这个热潮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之后，人民日报这个旗下的人民锐评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将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权利，但是这种转化并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检察日报专门发文质问说，千年宝相花怎么反被 LV 给收割了。红网的评论认为， LV 此番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到法院，具体争议焦点尚未对外披露，但已经将商标授权确权环节中一个更为根本的矛盾推到了前台，法院即将做出的判决将给出法律层面的回答。 但这个回答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不会因为判决而自动消失，那就是商标制度在保障私权与维护公共领域之间那条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下一个态度，来自观察者网的消息，近日作家蒋方舟因为硕士论文问题持续遭到清华大学教授肖英的举报，中国人民大学短时间内两次发布调查通报，在第二次通报当中认定蒋方舟是构成学术不端，撤销他的硕士学位。人大对蒋方舟论文的处理方式和速度和西北大学在贾浅浅涉嫌抄袭问题上的应对形成了对比。贾浅浅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另一个身份是知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科研成果被举报涉嫌抄袭之后，西北大学在4月9号发布情况通报，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但此后一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6月23号，新黄河记者多次致电西北大学宣传部，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现在西北大学已经调查了三个月，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难免引发外界的疑问。观察者网认为，两起事件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最终结论是否一致，而在于面对公众质疑的时候，学校是否及时履行调查责任，是否愿意公开回应社会的关切。人民大学的第一次结论之后，然后又被推翻，恰恰说明调查程序并非是一锤定音的，而是在新证据出现之后能够纠正判断、修正结论。这种尊重事实、接受监督的态度，比单一结论更能维护学术公信力。下一关键词，平台。云南大理环海公路上五颜六色的敞篷跑车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打开租车平台，年轻人只需花100多块钱就能在洱海边上拍出社交平台上被疯狂点赞的照片。但据潇湘晨报记者实地暗访，大理街头大量敞篷租赁车辆都是重大事故车、老旧车和非营运车辆，这不仅给游客安全带来隐患，背后更暗藏着低价引流、高价卖保险的租赁陷阱。报道说，一些事故敞篷车已经被倒了好几手，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台，贴上一层好看的车衣，车行就能把它挂到平台上低价出租。但是重头戏是在它紧随其后大力推荐购买的保险，400元到800元不等的保险是车行里私下收钱的口头承诺。针对游客拒绝购买保险的情况，报道援引当地业内人士的说法是，你可以买可以不买，不买的时候没关系，回来给你划几下，那还车的时候就会被索赔数千元，赤裸裸的陷阱。治理这一乱象，光靠职能部门线下抽查和事后处罚远远不够，车行的违规车源能通过平台审核上线出租，说明这个平台在准入环节就存在漏洞。如果游客在平台上租到的车被证实是非营运车辆或事故车，那平台也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所以只有当平台为他的每一笔灰色交易付出真实经济代价时，他才会把审核当成自己的事儿，而不是一套应付监管的习惯性动作。这说了这个租车以及租车平台，你看租车行对这个游客就这么坑蒙拐骗，平台呢也没有尽到审核责任。另外，线下的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呢，你们在哪里呢？下一个，剧毒风险。近日，福建17岁的男孩小明帮忙给小区里做这个消杀啊，又喷什么药什么的。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滴滴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紧贴着臀部和大腿后侧。小明后来以为皮肤发红是过敏，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了。几个小时之后，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之后，小明被送到 ICU， 医生还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小明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抢救，小明才终于度过了危险期。如今城市里的公共消杀越来越频繁，监管却还处在碎片化的状态里。消杀药品的资质谁来审核？现场操作的规范谁来监督？消杀过后的安全间隔期谁来公示？这些模糊的地带给一些企业单位的粗放省钱的野蛮操作留下了空间，也导致安全隐患潜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意外背后都有必然的管理疏忽。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绝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的风险。 另外我看有懂行的网友说，像这个敌敌畏这种剧毒的这个农药啊，早就已经禁用了，小区消杀稀释依然那是更是不被允许的，可是这个小区消杀他怎么从哪儿找到的敌敌畏呢？下一个，编制花费数万元至200,000元不等的服务费，本来以为在中介的运作之下能够顺利的进入他所承诺的什么优质岗位去工作，没想到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人交了200,000的服务费也没通过面试，有人交了40,000仅退回来不到一半。近日多名求职者反映，位于西安市燕展路莱安中心的陕西创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还有陕西博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陕西市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以保证入职公办学校等名义收取高额服务费，实际没有办成之后拖延退还服务费，给求职者带来极大困扰。被投诉的三家中介公司实际办公地点都在一个地方，投诉人说经办人也相同，就是同一个人，那也就三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牌子啊，三家公司操作手法雷同，线上发布招聘信息，以编制保过为噱头来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儿办不成，拖延退款。专家说，公办教师编制依法必须通过统一的公开招考，不存在什么花钱托关系啊、内部保录啊、直签安置的渠道，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认识领导、保证入编、保过考试等等这样的非法宣传。另外需要认识到，花钱买编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哪怕真的给你办成了，实质上也是在用金钱撬动公共资源分配，那也是不公平，甚至涉嫌违法的。下一个，骗子。据央视报道，年初吴女士看到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对方要求交了2980的培训费，培训的时候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是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该公司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啊，伪造就业案例来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他们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块钱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涉案人员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所以你但凡宣传什么零门槛高收入并且需要你提前交钱的，那基本上都是骗子啊，切记啊。下一个关键词， AI 研学。随着暑期来临，今年 AI 研学成了市场的新风口。据媒体报道，很多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就是随便的逛一圈打个卡，所谓的授课也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等等这样的浅层操作的层面，含 AI 量并不高，收费却动辄上万，很多机构纯属变相收割家长焦虑，不给孩子报这样的训练营吧，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让孩子学吧，感觉钱花了却学不到真东西。正如有老师指出的，很多 AI 研学营卖的不是教育，是情绪解决方案。 AI 研学名不符实，既有过往的各种夏令营、研学游的老套路，也有新问题，归根结底啊，是信息不对称、行业标准不明晰导致的。随着 AI 纳入全学段的教育，有必要进一步建立 AI 研学标准，规范行业秩序，让孩子真正能在研学当中有所收获。下一个，陋习。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到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将张某往上抛的时候没接住，他坠落地面，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9级伤残。事发后，张某将新婚夫妇及多名参与婚闹的人员告到法院，索赔27万余元。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近日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这个伴娘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3万余元。不知道这个案例能不能让当地的婚闹这种陋习彻底的改掉。下一个关键词，道理。 7月13号，山东一列火车的硬座车厢内，一名自称老师的老人拿着无座车票，见小孩独自有座，就要求孩子往里面挤一挤，想跟孩子坐同一个座。孩子母亲当场拒绝，明确表示，这是我花钱买的座位，就是特意给孩子坐的舒服一些，凭什么要挤给你？被拒绝之后，老人当场指责家长不懂尊老爱幼，缺少教养，说对方教育存在问题。周边乘客不满老人的做法，纷纷帮腔回怼。就这个老人还自称老师呢，连基本的道理都没搞明白。最后一个关键词，不正常。据大象新闻7月14号报道，全红婵的哥哥全进华捐了3万给广西灾区，结果被全网骂。全进华在新疆40度的高温下做助农直播，零佣金帮农户卖货的同时，自己掏了3万元的积蓄捐给灾区，结果评论区刷屏说你妹妹是奥运冠军，至少你得捐30万吧。他被迫晒出转账记录，说2天前就已经捐了。可是评论区更炸了，说才捐了3万，那格局也太小了。部分网友不仅指责全进华，还隔空逼问正在国家队封闭训练的全红婵，同行的奥运冠军张佳琪，要求两人各捐30万。我其实挺好奇的，这些逼捐的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但凡有点理性的正常人应该干不出这种事儿。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正常还是装的不正常。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半月谈报道，东部某省公安机关今年以来连续侦破了多起生猪生牛打药注水案，听着是不是有点陌生了，是吧？给这个猪什么打药啊注水，是不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在管得这么严，谁还干这事儿？有说杨某某等家族式团伙 在城乡结合部的偏僻窝点，先给猪耳朵后面注射肾上腺素或者阿托品，再把水管插到猪胃里边灌水灌。

3到5次，每头增重10多斤，日均非法获利约2000元。这些肉经合法屠宰场走一道手续，混进农贸市场，上午就能卖完。报道里边有一个细节啊，耐人寻味呢。说民警亲眼看见注水现场，明确的注水标记，扣下肉品送检，结果却显示含水量合格。为什么？原因不复杂，不法分子先把注水量精准的控制在国标的这个红线之下啊，国标是100克里边76克水，控制在这个红线之下，再配合肾上腺素使用，这个药的注射量只有2到5毫升，代谢快，只在注射部位和内脏残留，肌肉里检不出来，加上从扣押到送检动辄数小时，水分自然排泄，证据链一断，明明是注水肉却变成了检测达标，就你检测的时候它却是达标的。玩这个生物化学玩的挺好啊，这不是孤立，这种尴尬和当年治理地沟油是如出一辙的，科学标准被犯罪手法给绕过去了，行政执法缺乏发现能力，公安机关凑不齐刑事立案的证据，行政处罚顶格也不过是货值10到20倍的罚款加拘留，摊到每一头猪的成本里边仍然是一个划算的买卖。猪价低迷，养殖户普遍亏，确实是注水肉回潮的一个诱因，但是不法分子把这套生意做成家族化、夜间化、屠宰与注水分离的升级版，根子还有3处漏洞。一个是国标的滞后，水分限量这个单一指标啊，扛不住那个精准控量加药物辅助的新手法，肾上腺素、阿托品这类违禁注射药物没有进入强制检测项目。二是立案追溯标准卡得死，现场只扣到几十头注水猪都够不上线，猪头屠宰检测又不现实，于是大量的案件停留在这个行政层面打转转。三是屠宰场这道闸没守住，比如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要求定点屠宰场不得屠宰注水猪，要查验检疫证明，落实宰前停食静养。可是部分屠宰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这个异地注水合法屠宰当了白手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啊，受访专家都提的差不多了啊，修国标，把药物残留纳入强制监测，优化举证和鉴定程序，公安畜牧市场监管，联合执法全链条打通，这些都没错。但是还得补上一句，屠宰场的入场查验责任要落到人头上，那些注水猪能够顺利进入屠宰场，说明定点这俩字在某些地方已经是虚化了。咱们的法律包括对这类行为的惩罚其实是挺重的，问题是能不能顺着那根水管，那辆夜行的货车一路追到屠宰场的签收单上去。我看有一个网友啊说的更直接，说其实像这个东西，一是靠以后的检测，检测里边它这个猪肉里边是不是注过水，二是什么，靠发现，你比如发现之后如果能拍下证据来，你比如公安的现场都发现了，公安都有执法制录仪的，发现他们往里边注水了，那就不用再做什么检测了，是吧，直接拿那个视频做证据，那就可以对他进行那个法律惩罚了。这个注水肉这个东西消费者是肉眼难辨的，但事实上这老百姓分不清，不能反过来成为监管那边的免责条啊！菜市场上那块案板上的肉最终还要靠标准兜得住，执法追得上，监管还要跟得上，屠宰场敢拒收，而不是要靠买肉的消费者你得练出火眼金睛啊，怎么来分辨注水肉。每头猪多赚着10来斤的水钱，看上去是商家打的如意算盘，底下其实是标准司法监管3段链条同时都松了扣，哪一段先拧紧，哪一段就得有人扛责任，不能再让检测合格这4个字替一段水管子背书了。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把手里的事儿停一下啊，接下来做好准备薅羊毛捡漏了。兰蔻明星大粉水大家都很熟悉吧，400毫升大瓶装正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只要89。您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原因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同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一瓶，全家用都行。很多朋友肯定在心里边嘀咕啊，说这个临期了，快临这个理想，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今年11月啊，现在才7月，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绰绰有余，用89块钱。

0: 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这个兰蔻明星大粉水啊，号称是补水王者，它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之后润而不腻，里面加了玻尿酸和槐花蜜，拍在脸上就像给皮肤这个喝水一样，你那个起皮啊、紧绷啊、化妆卡粉的问题，用它湿敷几天，完全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经典老版本，很多这个老粉追着买，今天这个价格不拿下真的很亏，89块钱抢一瓶，159块钱抢两瓶，手快有手慢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啊，这款6瓶装的这个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现在夏日特惠再降50，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说法啊，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和1989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的，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这个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再说一遍价格啊，这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商城日常售价199，夏日特惠再降50，到手价一箱只要149，非常实惠。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一起医疗领域典型腐败案件引发关注。据披露，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严迟泽在医疗设备等采购过程中，单独或伙同其女友雷一静收受钱款共计2392万多元，其中105.1万尚未实际取得，二人名下房产多达31套。严迟泽最终因为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刑12年2个月。同案人员雷一静也被依法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个严迟泽借助线上学术 APP 答题，收受药企的巨额钱款，以线上奖励、学术补贴为外衣，完成利益输送。涉案金额巨大，方式狡猾。这起数字化新型受贿案件再次揭开了医疗行业隐性腐败的新面纱。梳理本案的细节，不难发现该案和传统医疗贿赂案件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个医院的放射科主任伙同他女朋友，仅名下房产就有31套，受贿额度如此巨大，且受贿时间长达20多年，都不是过去的同类案件可比的。那以往医疗贪腐多以线下现金、购物卡、礼品宴请等方式来开展这个权钱交易，这种方式是很直观的，利益输送的痕迹也很清晰，很容易被监管部门核查发现。这个案子当中虽然也存在用现金行贿，确实也有医疗器械公司别出心裁，不再采取线下直接输送利益的老套路，而是搭建一个什么专属的线上平台，全程依托这个网络渠道完成资金往来，交易记录混杂在各类学术活动数据当中，极大的增加了线索排查、取证核查的难度，它的隐蔽性和

迷惑性大幅度提升。纵观全案，最值得警惕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案手段，就是借着 APP 答题之名行受贿之实。药企开发线上学习平台，设置各类医学问答线上课程，医生完成答题打卡学习就能获取对应的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现金消费卡，看起来是鼓励医务工作者学习提升的激励机制，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行贿渠道。答题时长、参与频次直接和返利挂钩，利用行业学术培训的合理外衣掩盖圈钱交易，普通的监督手段很难快速分辨正常学术激励和变相贿赂的边界。事实上，这个 APP 答题式受贿绝非个例，只是当下医疗腐败不断隐身的缩影。伴随着监管的持续收紧，传统直白的回扣模式大幅度收敛，各类隐蔽化、数字化、包装化的贪腐手段层出不穷。有的药企以专家讲课费、科研合作经费等名义向医护人员输送资金，有的通过虚假租赁、设备采购差价变相的给好处，还有的借线上社群、电商平台、虚拟礼品完成小额高频的利益输送。各类贪腐手段不断的迭代更新，层层伪装规避监管，给医疗反腐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医疗腐败不断的变换伪装，线上线下交织隐身，暴露出传统监督模式存在短板，也暴露出一些蝇营狗苟之人他们这个贪腐之心不死啊。所以铲除数字化隐蔽化的医疗贪腐土壤，不能只靠单次的专项整治，更要构建数字监督、行业约束、长效问责相结合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这医疗反腐任重道远。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有一个获奖作品叫《洒乐园林》，因为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引发了社会关注。7月14号，呼和浩特市这个文联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取消了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及参展资格，撤销它的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负责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具体来看，这幅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啊，还是个一等奖，《洒乐园林》啊。这个画面呈现了三位园林工人坐在一个这个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两个坐在那儿，其中一个人正把水壶当中的水自上而下倾倒而出啊，另外两个迎着这个水花，背后还是这个阳光啊，这个金色的阳光这么照着，逆着光拍的，是吧？这三个人这个笑的这个很欢乐。然而两名环卫工所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痕迹，这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而且不仅如此，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几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长相，更是直接把 AI 味儿拉满。但就是这么让人看去一眼假的一个作品，居然在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当中突破了重重审核，拿下了一等奖，这让人感到很意外。这甚至让人怀疑比赛是否有起码的审核呀。毕竟有工作人员在记者的追问下也坦诚啊，说太假了。其实如果在评比的时候认真的多看两眼，这种连说鱼目混珠都牵强的作品真的会漏网吗？不可能的。事实上呢，关于 AI 冲击摄影啊、绘画等行业的讨论近些年是很火热的，很多人都在担忧啊，似乎行业又要被技术颠覆了。但客观来看，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是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比如说今年1月啊，有家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评委当中还有一些是协会副会长等大咖，结果也是一张疑似 AI 的作品拿下了一等奖，被网友纠正之后又被撤下了。另外呢，在去年底啊，某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一个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也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同样引发了热议。那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这些 AI 作品是都属于是定睛一看就能发现有问题的那种，就是一眼假呀。可偏偏这些破绽就是一路绿灯，从初赛走到中评，

0: 一输送。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些评奖的评这个字儿本身就容易流于形式，各方都是一副别太认真的姿态。而 AI 呢，恰好把这个问题更剧烈的暴露出来了。毕竟这个作品好不好还算是相对主观的，有些作品还能蒙混过关，是吧？但是假不假，在 AI 这个时代你是无法蒙骗的。 AI 正好放大了这种不良的风气啊，让松松垮垮的审核无所遁形，也让一些原本小众的评奖开始频频的引发舆论，登上热搜。什么意思呢？以前他圈子里边玩啊，外人还不太容易发现，还不太容易引发关注，到最后一说呢，是吧，这照片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而有了这个 AI 之后，是吧，能够一眼假的事情啊，假的都不能再假了，一眼假的这个照片这个作品偏偏能拿一等奖，这就说不过去了。然后呢就暴露出来了当地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主办单位审核松松垮垮的这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审核？可能都没有经过审核，是吧？你一个 AI 的照片就能如此轻松的通过多个环节，最后差点拿了一等奖的奖杯和证书。所以说这个事儿或许也是一个提醒啊，一方面各类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的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来打败魔法，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硬性的技术甄别和责任追溯的机制。而更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在于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的这个评奖的老毛病，从整体上改善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流程，避免这个 AI 乱入。其实啊，关键在于人有没有把作品当回事，把艺术当回事，把群众的眼光当回事。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6: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5: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想看看营养成分表，字儿真小，好不容易看清楚了吧，一串数字和百分比，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来自江西九江的何女士告诉记者，每次给孩子买饮料，她都会反复查看配料表，可上面写满了化学名称，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这不是个别的消费体验，信息都印在那儿了，但消费者想看懂确实得费一番功夫。这边是消费者想吃的健康的需求在涨，那边是传统标签的打开率和理解率上不去，这道题不破，健康选择就容易被口号化。营养信息正面上桌，不是在包装上贴个新贴纸那么简单，它是把最核心的判断依据从密密麻麻的数据里边拎出来，用图形等级这些更直观的方式放在显眼的地方，本质上是在补这个老标签专业性有余友好性不足的短板。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探索刚刚起步，上海在饮料上试点的 ABCD 分级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试点满一年之后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消费者对食品营养的判断准确率上来了， AB 级饮料的消费人次在增长。更值得留意的是，企业那边也有了反应，为了评上更优的级别，主动调整配方的比例在提高。这说明当选择变得简单的时候，消费行为会自然地向更健康的方向流动，而这种流动又会反向传导到生产端，形成一种温和但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过把好事办好，光靠往前放还不够，还得再怎么放上把规则定细。现在各地对正面标签的理解和做法还不统一，有的是警示，有的是评级，反正标准不一致。如果任由这种各自探索长期化，消费者跨区域跨品类消费的时候又得重新学习一套密码，同样会削弱标签的效力。一个值得借鉴的教训是，在残疾人驾照体检标准这类民生事务上，就因为条文留白、细则缺位，导致了同体两判一地多标的尴尬。食品标签也涉及更广的人群，如果判定尺度不一，那不但起不到正向引导作用，还可能因为标准打架，让消费者陷入新的困惑，甚至影响对食品监管体系的信任。所以要让这道题选择得更加漂亮，那可能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同时下手了。顶层设计上，把正面标签纳入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优先在饮料、零食这些高糖、高盐、高脂品类里边推行，把时间表、路线图和判定细则都定清楚，从源头上把主观裁量的空间尽量压缩。在执行层面呢，可以借鉴数字标签试点的经验，让扫码能看到更完整的信息，还能放大字号、语音播报，把不同人群的需求都照顾到。同时建立一套跟踪监测体系，持续观察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和企业配方的调整情况，让这套体系能够根据实际反馈不断的微调。说到底啊，这个食品包装正面标签的推广，不是在包装上多加了一道加法，而是在消费者和健康之间搭一座桥。这座桥修得越标准越平实，人们就越容易走过去。而只有当大多数人在货架前面都能看得懂、选得对的时候，营养政策的善意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毕竟让健康选择变得简单，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我看有网友说，生产日期、有效期之类的应该大号字体显著标注，不然别说老年人，年轻人都不容易找到。还有网友说，这个生产日期、有效期之类的啊，这个现在是轻而易举的就能找到的，是吧？你能搞明白的。但是你说他那个营养成分和真实配料表，是吧？营养成分、真实配料表有几个人能看得懂，是不是？还有网友说，支持把营养成分啊用图形化、简化的方式印在包装的显眼位置，让消费者一眼就能识别出食品的健康程度。我想说的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这个上海呢对这个饮料啊，试点这个 ABCD 分级啊，是一个健康的，是吧？这个这样的这个食品分级，哪一类的食品更健康，或者说吧，哪一类食品这个添加剂、这个化学名称的添加剂更少吧？简单来说是这样分级 ABCD， 是吧 ？AB 级的这个食品销量大增。那厂家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有销路，那就拼命的往 AB 级这个行列里边去挤呗，

什么呀？我们政策这个指挥棒在指挥着啊，一些厂家在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的方式，调整自己的产品品类。你现在你就说很多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个孩子妈妈说，在给孩子买饮料之前看什么配料表是吧，也不知道是什么。你当然不可能知道是什么，因为你不是研究那个的。我有时候也喝饮料，喝饮料一看这后面密密麻麻的那些什么配料表，我有时候还专门查查那么一两个，反正都是添加剂是吧，我说查一两个也查不过来，太多了，干脆不查，闭眼喝吧。说总而言之，能不让孩子喝饮料就别让孩子喝饮料是吧，喝点什么白开水啊什么的水的，那怎么不比喝饮料强啊，对不对？饮料那个偶尔为之，一弄你还想看懂饮料里边这个化学配料表，我觉得那是天方夜谭啊，你不可能完全看得懂。所以现在就是靠我们政策的指挥，政策的约束是吧。你像上海那个分级 ABCD 分级， ABCD 就是哪个这个饮料什么样的，哪一类饮料更健康，它分在最高级别等等，这样的分级实际上是什么呀，倒逼着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做得更好，把一些对人体长期饮用不好的那个添加剂给放得越来越少。另外啊，你现在你想看一个这个什么食品上的标签什么的，有的翻来覆去的找，有一些什么标签它有一些营养成分，但是很多是没有的。有时候你搞不清楚一些厂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弄这个标签啊，那这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说得更清楚啊，你这是多怕消费者能顺利找到相关的信息吗？所以商家这么干总给人一种不够光明正大的感觉，也不知道商家到底在隐瞒什么，或者在怕些什么。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

0: 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眼下呢正值暑假，孩子们放假在家，家长对于培训呢、还有兼职啊、出游啊、游戏升学等问题的关注度都很高。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特殊时段，围绕学生、家长甚至是老年群体实施各类诈骗，形势不断的翻新，套路呢也越来越隐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反诈中心的张莹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暑假期间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哪些人最容易中招，遇到可疑情况该怎么来识别，怎么止损，怎么报警。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高警惕，来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张莹警官。张莹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张莹警官。我们先从一个总体判断来说啊，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说诈骗好像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为什么每年到暑假关于学生啊还有家长相关的诈骗案件会明显的增多，那暑假这个节点到底有哪些特殊性呢？所以也请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暑假期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什么容易高发。
1: 你看放假了，家长呢也放松警惕了，
0: 是
1: 孩子们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手机，因为大家知道嘛，电信网络诈骗它依托的就是我们的网络和智能手机，那这样的话我们中小学生手里有了手机之后，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接触这个东西，也给了诈骗分子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其实还是孩子在家有机会来接触手机和网络。你包括其实每年暑假这个时间，对于家长对于什么升学啊、什么培训啊、包括什么出游啊，这些需求也会比较高一些。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孩子用手机什么呢，社交、游戏、刷短视频。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来提示大家，这是暑假期间这个诈骗案件高发易发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就您所这个工作的实践经验来说的话，暑假诈骗受害群体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1: 放假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学生们，比如说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的学生都放假了，那他们手里拿到手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可能去刷短视频，去打游戏，去做兼职，其实这些都是诈骗分子特别惯用的一种手段，就是他们依托比如说高薪的去招聘这些兼职，或者是免费发放这个游戏装备等等，包括刷单这些广告都是骗子惯用的这种伎俩和手段。那同时呢假期了，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去出游，那可能就涉及到去买这个机票，机票退改签类的，还有就是什么呢，看演唱会，看样在网上买一些演唱会的门票，
0: 是
1: 这些也被骗子用来实施诈骗。
0: 是的，像您刚刚说到的这几类，我相信可能大家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可能都会有听说，或者说身边有人中招。而且其实关于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这件事情，每年暑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把张莹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刷单也好，机票退改签也好，好像大家就觉得挺熟悉的呀，你们不是每年都是说这些话题吗？但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都会这个时间把张莹警官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因为每一年他的这个反诈都会有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年您跟我们说一说您所观察到的今年暑期反诈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
1: 其实说到这个诈骗的特点，就是新特点和新变化，它无非就是给老的伎俩、老的手段换一个新的马甲。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它最根本的还是那一些老套路。无非就是运用某个，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心理漏洞，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漏洞，然后给你一些剧本，针对你的这个心理漏洞的一个剧本，然后让你走入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无非就是换个马甲，比如说现在之前呢就是网上诈骗，然后线上转账，现在就是什么线上诈骗，线下取钱然后快递去运送这些这个资金其实这个 咱们去深挖一下，他的套路是没有变的，他的手段也没有变，
0: 嗯，
1: 只不过是他的形式有了一些变化，
0: 嗯，
1: 甚至今年还有什么，就是对于小学生、中小学生，
0: 嗯
1: 啊，也有这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这个我们在
0: 面对中小学生也有了，
1: 对，是的，是的。就是他会以各种理由说你涉嫌啊违法犯罪，
0: 嗯，
1: 然后洗黑钱等等，以各种理由，
0: 嗯，
1: 然后最后其实套路还是一样的，按照正常的那种，给你网发通缉令呀，
0: 嗯，
1: 然后说要这个线上记笔录，
0: 嗯，
1: 同时要给你让你下载一个 APP，
0: 嗯，
1: 然后在屏幕共享的时候给你这个做一些询问笔录，那么屏幕共享就是他的原有的套路，为了什么？控制你的手机。
0: 对。
1: 然后往往孩子如果没有自己的手机的话，骗子就会说那用你父母的手机。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手机里边有钱呀。
0: 对。
1: 他可以转账汇款。
0: 对。
1: 那么一旦这个中小学生他在骗子的诱惑这个诱导下、威胁下下载了屏幕共享，打开了，那么骗子就掌握了父母的手机。那他在进行一些转账啊，进行一些借贷呀、啊等等的，就像拿到自己的手机一样。
0: 其实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冒充公检法这一类，现在也会渗透到中小学生这个群体，我还是挺吃惊的。因为以往可能我们说到中小学生的话，可能会是这种游戏装备啊、皮肤啊、这一类的可能会多一些哈。现在就是相当于是各个手段，其实它也是不分年龄阶段的，全部都能够应用上。尤其是一老一小，我觉得可能是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哈。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的这个诈骗可以说是更加的精准化一些了，因为这个时期正好也是孩子们升学呀、包括出游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在网络当中或者说在实体当中会要填一些个人的资料，所以这个时候骗子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种精准化的一种投放。那么我们照往常的这个节奏，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刷单类，那么大家现在已经知道就是刷单类的这样的一个套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吗？他还是位居榜首吗？
1: 是的，
0: 还是位居榜首。
1: 是的，是的，刷单类从刷单类诈骗从来没有下过第一名，就是也就我们称为诈骗之王，他这是实至名归的。他这个涉案金额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的犯案数是非常高的。那现在他是最初呢，是以这个真正的给你一个链接，让你去登录一下，然后再让你去转账汇款。那渐渐的发展成什么呢？就是给你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然后把钱啊，把本金啊扫过去，然后再给你返一些这个返利，对，返一些佣金。那么现在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就是以这个给短视频点赞，或者对，或者关注公众号等等的这样的方式，更简单，更便捷。其实呢，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真正的去点赞呀、关注，它只是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看到你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你的佣金是真正的能返给你的。也就是说，骗子用各种方法，为了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你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返利能拿到手，那么这时候你就相信了，那可能骗子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再玩个大的，然后就会把你拉到群里，然后让你下载 APP， APP 怎么玩呢？最初的时候是让你用钱买积分，买了积分之后，最初也是让你先尝到甜头，比如说200的积分，200块钱买了积分之后，可能就返你250，500呢就返600，让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能尝到甜头，你就会增加你的可信度。那这时候我们骗子这种行为就会激发我们人类的什么呢？就是贪欲。那我们赚了100就想赚200，赚200就想赚300，赚300可能就想赚1000。骗子就充分的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然后就告诉你，那我们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更大的，那你要不要玩？那你看到了我前边的这些行为，我能拿到返利，真金白银能拿到手里，是不是很多人就相信了？然后你再根据骗子的引导，然后加大自己的投入，几千上万，那这时候骗子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你返款，
0: 是
1: 各种名目，比如说你输入账号输错了，或者是系统卡单了，或者平台要升级，等等各种理由拒绝给你返款，甚至要求你去冲怼，就是什么叫冲怼？你开始投了2000不给你返，你再投一个2000，然后 4000给你，然后2笔佣金再返给你、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想，有的受害人会说我是不是上当了、
0: 嗯、
1: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他都真的不去思考、
0: 嗯、
1: 可是我们还有抱有侥幸心理，就觉得我不想接受这个沉没成本、
0: 嗯、
1: 我要搏一搏、
0: 嗯、
1: 万一这个东西是真的呢、
0: 嗯、
1: 那他可能就抱着试试看、
0: 嗯、
1: 啊，不愿意接受沉没成本的心态再次投入啊，2000、3000、4000、
0: 嗯、
1: 直到他再也没有钱了，
0: 嗯，
1: 这时候骗子可能就把你拉黑了。
0: 那您在日常的这个接警的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就是遇到类似情况的，然后他之后他可能反过味儿来了他才报警？
1: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反诈警察和骗子是在争分夺秒、
0: 嗯、
1: 因为骗子他可以不管他骗来多少钱、
0: 嗯、
1: 他可以迅速的把钱都转走、嗯、
0: 马上
1: 就分，对，分散、
0: 嗯、
1: 最初的时候分散成多少级的卡转走、
0: 嗯、
1: 当然现在呢就是可能会要求去、
0: 嗯、
1: 线下把他把钱取出来哈、
0: 嗯、
1: 所以说受害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反过来去报警的、
0: 嗯、
1: 少之又少、
0: 嗯、哦，而且就是当真的反过来味儿的时候再报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效性也已经过了。
1: 对，就是几分钟之内可能会有机会。
0: 嗯，
1: 如果超了时间，那个钱已经不在骗子的最初的那个账号上，就是已经转走了、
0: 嗯、
1: 转到他们的安全的那个账号上。
0: 嗯
1: 嗯，所以说对于电信诈骗、嗯、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提高识骗防骗的能力、
0: 嗯、
1: 我们不去落入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
0: 嗯、
1: 才能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0: 嗯，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们反反复复每一次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关键就是说这个骗子他的这个手段也是一直在不断地翻新的过程当中啊。那刚刚卓乐说到这个刷单类，尤其是针对暑期这个特点比较高之外，还有哪些类型会是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在暑期这个时间？
1: 嗯，那就是这个关于孩子领取，就是免费领取皮肤类，
0: 嗯
1: 啊，或者是就是网购这种游戏、
0: 嗯、
1: 就是游戏、
0: 嗯、
1: 买卖游戏装备类，
0: 嗯
1: 啊，那免费领取皮肤呢，大多数针对的都是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0: 对，尤其小学生会比较多，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玩游戏，然后他就一到暑假他就很生气，他说这小学生全出来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这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的。
1: 对，
0: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群体数量还有玩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也给了这个骗子的这个可乘之机，对吗？
1: 对的。
0: 嗯
1: 嗯，就是小孩子他就是玩嘛，是我们的天性，那他放假之后孩子可能就要去玩、
0: 嗯、
1: 玩的时候可能打游戏的都知道哈，当你的装备好了、
0: 嗯、
1: 皮肤好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火力值就厉害了，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就去和同学去炫耀了，
0: 嗯，
1: 那大多数的家长他其实不太支持孩子玩游戏，
0: 嗯，
1: 那也就不会花钱给孩子买装备或者是买皮肤，
0: 对，
1: 那这个也正好让骗子啊。给了骗子一个可乘之机、
0: 嗯、
1: 那骗子就在网络上各种平台就发放广告、
0: 嗯、
1: 说免费领取皮肤、
0: 嗯、
1: 小孩子他其实不太懂这些、
0: 嗯、
1: 那很好奇就点进去了、
0: 嗯、
1: 那么在骗子啊的指导下他就领了、
0: 嗯、
1: 那骗子一定知道对方是个未成年，成年人谁去领呢、
0: 嗯、
1: 那么这时候骗子就会说你是不是未成年人、
0: 嗯、
1: 那小孩子很诚实就会说是的，
0: 嗯，
1: 然后骗子就开始实施他的骗术，说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个东西只能是成年人领、
0: 嗯、
1: 那你未成年人你破坏了我们的平台的规则，
0: 嗯，
1: 我们要受到处罚，
0: 嗯、
1: 那我们受到处罚的话我们就要就是要投诉你，
0: 嗯，
1: 然后要让警察去抓你怎么样的、
0: 嗯、
1: 去恐吓孩子，
0: 嗯，
1: 那孩子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办，
0: 嗯，
1: 那一旦这个孩子问出怎么办之后，骗子啊正好就告诉他，
0: 嗯，
1: 那证明你是大人、
0: 嗯、
1: 我们就可以逃过对你的这个投诉啊、
0: 哦、
1: 或者是追责，
0: 嗯，
1: 那怎么证明呢？你把父母的手机拿过来、
0: 嗯、
1: 或者是把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手机拿过来，
0: 嗯，
1: 我们进行

0: 几笔流水。
1: 哦，
0: 啊，因为小孩子没有流水嘛，
1: 嗯，
0: 然后只有大人能有，这个理由也能哄骗过孩子，
1: 嗯
0: 啊，然后就会拿家长的手机来，老套路，
1: 嗯，
0: 就是让你下载一个 APP，
1: 嗯，
0: 然后对这个手机进行屏幕共享。
1: 哦，
0: 啊，进行屏幕共享之后，那家长手机里面有多少钱？
1: 嗯
0: 啊，
1: 嗯，
0: 甚至说，有的家长呢，他的支付密码孩子是知道的，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就会把密码输进去，
1: 嗯，
0: 这样的话，父母的这个手机里的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1: 嗯
0: 啊，那在这里呢，也就是有两点提示。第一个是，我们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手机的支付密码。
1: 嗯
0: 啊，因为孩子毕竟他还是阅历比较浅，他
1: 是
0: 啊，他容易上当受骗，
1: 嗯。
0: 如果孩子不知道，也许就可以避免你的钱被转走。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什么？一旦屏幕共享，我们的手机往往会出现黑屏的情况。
1: 哦，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嗯，对，是的。嗯，那当你的手机，就是当你很不幸，你不管是下载了某个软件，或者是中了手机病毒，
1: 嗯，
0: 当你手机出现黑屏的时候，提示大家，第一要去把我们的手机卡拔出来。
1: 嗯，
0: 第二赶紧断网。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我们更大的经济损失。
1: 嗯，这点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因为很多人一看这个手机黑屏了，可能以为是手机自身软件的问题呢。
0: 是的，是的。嗯。嗯，
1: 所以刚刚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也说到了在暑期当中比较高发的一个是刷单类，还有一个这个游戏。
0: 是的，
1: 对，游戏皮肤
0: 装备
1: 啊，游戏装备。嗯，还有哪些吗？
0: 还有的就是这个对，刷单返利针对的是大学生。
1: 嗯，
0: 那么游戏装备呢针对的是中小学生。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领红包。
1: 领红包
0: 啊，进去领红包。哦，这个也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1: 哦，
0: 啊，中小学生可能有的孩子愿意追星。
1: 嗯
0: 嗯，或者有的孩子就想，现在的小孩他也想去赚一些零花钱。
1: 是啊，
0: 那骗子就会发一些广告。
1: 嗯
0: 啊，说我们这儿有这个给明星点赞就会进群领红包。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你能做的兼职。
1: 嗯，
0: 那么很多小学生就不明就里的进到群里。
1: 嗯
0: 啊，那最初的时候骗子还是老套路，一定是让受害人尝到甜头。
1: 嗯，
0: 那怎么尝到呢？就是真的会发一些红包。
1: 嗯， 嗯，
0: 那孩子发现啊真的是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就领了之后，接下来骗子还是老套路。
1: 嗯，
0: 啊，就会让你进群，然后下载 APP。
1: 嗯，
0: 然后用父母的手机。
1: 嗯，
0: 然后最后屏幕共享把父母的手机的钱转走。
1: 嗯
0: 嗯
1: 嗯，其实最初的这个方式，就引诱你上钩的这个方式是一直在变的，但是最终来实现他们获利的这个途径其实还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特别来提示我们收音机前，其实我相信就是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此刻在路上或者是通过网络来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也应该把您所知道的一些反诈的这些方面的这些知识跟我们的孩子跟家人，有家里面的老人呢，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啊，都多多的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那么除此之外，像现在这个 AI 换脸类的这一类，会也会有一定的比例呢？
0: 目前来看实际发案这方面还是 很少的。
1: 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见过啊。
0: 啊，
1: 见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到这个呢，也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短视频太多了。
1: 嗯，对
0: 啊，这种各种媒体账号也太多。
1: 嗯，
0: 就是有些信息建议听众朋友要看一些官方的。
1: 嗯，
0: 就是有真正的正规来源的消息。
1: 嗯，
0: 而不要看满天飞的这些自媒体的号。
1: 嗯嗯，
0: 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为了博眼球。
1: 嗯，
0: 我们不要去真的去相信啊，需要娱乐就娱乐一下，真正的看内容还是要看一些官方的网站。
1: 嗯，
0: 啊，官方的媒体账号。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暑期呢不仅仅是生活节奏的一个变化期，也是诈骗分子趁虚而入的一个高发期，尤其要提醒家长和学生来提高警惕啊。那么我们这样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和张警官接着聊，就大家关注的这个暑期怎么样更好的来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手段啊，包括一些案例啊，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里我们请到了石家庄市反诈中心的民警张颖警官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针对现在正是暑假期间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最熟悉的像刷单类的，包括游戏皮肤这一类的，张颖警官这边手头还有哪些需要来提示大家的，或者您所接触到的在暑假期间比较高发的一些类型呢？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这个在假期应该也是比较多。因为还是说到这个假期，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手机，可能就会在网上买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或者一些平时想买但是顾不上或者是没钱买的这些，他一旦在网络上，骗子会以低价出售的这种广告来引诱你，那么一旦你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那你就去找他谈，那这时候骗子就会引诱你，我们私下加好友，比如说微信 QQ， 加好友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转账，这样我给你再优惠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逃开平台的扣点。其实这些都是说辞，
0: 它不是真正的优惠。
1: 对，是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嘛，它只是一个幌子，它就是为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引来了这个受害人之后私下交易了，当受害人把钱给他转了之后，他可能就消失了，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所以说这个低价购买商品的这个也要注意，因为你低于市场价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无论是买卖什么东西它一定是有成本的，不要光看那个低价的广告的诱惑。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要代写论文，在网上需要或者买一些资料，这些都是大学生可能需求的，那么这些如果它的价格也是低于市场价，或者是说代写论文这个事情它真的能不能成立，是不是没有真正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又有市场需求，骗子就抓住了你这个点，然后用这个虚构事实的方式引诱你有需求的大学生来找我，那么当你把钱转给我之后，他就消失了，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甄别的，要去注意。
0: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其实我们又涉及到了这个大学生群体，因为其实大学生群体呢，在暑期当中，可能更多的大学生希望能够通过暑期，这个来自己挣一点零花钱也好，勤工俭学也好，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其实以往我们说到最多的是这种刷单类的，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反诈的宣传很重要的一块，也会深入到大学当中来给大家做这些宣传，对吧？
1: 是的，是的，每年的开学季，包括放假之前，我们各级的反诈中心都会深入到学校去开展一些讲座。
0: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也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我都懂，就是往往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嘛，往往自己觉得自己是高认知的，就是在我看来，像大学生啊，你包括也就是说20到40岁这个群体，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这种，对于反诈的这种意识也好，或者自身的这种知识储备对他的这个了解也好，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但好像现实当中并不是这个样子，童叟无欺是吗？
1: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年龄段正好是高发的人群的年龄段，
0: 正好还是高发的一个阶段。
1: 是的，是的。对于电信诈骗来说，它的受害人群体是全部，就是没有，你像有的其他的犯罪类型，它的受害人它是有性别、年龄、特征，它有划分，但是对于电信诈骗来说，只要你在互联网的环境，只要你用智能手机，我们都不能幸免于难。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中青年，还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样的。就是，但是通过我们往常的统计来看，女性的受害人要高于男性。
0: 哦，是要高的。
1: 对，是的，女性要高于男性。比如说刷单类的、购物类的，这些女性居多，然后总体来看呢，就是主要的人群分布在20到42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也正好是 财富比较集中的在这部分人手里。那么老年人呢，他们可能网络上的线上的这种诈骗类型不多，但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被诈骗的很多，往往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这样的，还或者是关闭这种服务类的，比如说抖音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平台的这种直播账号，这种诈骗类型也是非常多的，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接到他声称是某个平台的客服电话，说你开通了你的直播，然后需要关闭，否则的话就要按月扣费，当你收到这样电话的时候，不要轻易相信他，你有没有开通，你自己应该心里是很清楚的，
0: 可能有的时候尤其老人可能就自己就会恍惚了，
1: 对，
0: 尤其他们一听要扣费，
1: 是的，这也是骗子会利用人性的这种特征的一个一个点啊，就是骗子他太善于利用人性了，他知道老年人一说扣费会很着急，
0: 对，
1: 可能就不太有理智的去思考，那么这时候骗子就会说，那我来指导你怎么样去关闭这个东西，那一旦你听了骗子的，那接下来就是老套路，还是让你下载某 APP， 然后对你的手机进行屏幕共享，最后导致你的手机黑屏，然后把你卡里的钱转走，那么其实对于扣费这个事情，很多平台它是不会设置这个所谓的收费的，如果一旦有收费，它一定是征求你的同意，比如说有信息，比如说需要你勾选同意，或者是给你打电话，或者是需要你去开通才可以的，那么一旦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不要着急，你去和孩子去说，去问一下孩子，或者你去拨打他的官方电话，去查询一下官方电话，不要仅通过一个短信给你的一个电话你去回拨，这个也很可能是高风险的，对，可能是骗子给你发的短信，一定要去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不要去下载不明的 APP， 更不要听任何人的要求去屏幕共享，因为最近屏幕共享被骗的案例太多太多了，
0: 全部都出在屏幕共享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只有这样贩子才能够骗子才能够第一时间来接触到你的手机，能够掌控你的这个账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其实是针对不光是暑期，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像您刚刚说到我们老年朋友通常遇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会比较紧张，那在紧张的时候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话，那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会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慌，那在慌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了，什么拨打官方客服啊，什么去核实一下，这个时候就全部都忘了，全部都慌了哈，尤其是这个节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往往我们在网络当中也会看到，就是往往差一点被骗或者说被骗的那一个关键节点，可能恰恰是自己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孩子今年比如说高考，然后正在处于录取当中，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骗子可能就能够抓住时机，因为你恰恰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实施诈骗的呢，
1: 比如说就是一旦遇到这些高考的啊，可能会比如说家里的孩子他成绩不是特别好，那么骗子可能就会说，我们这里有什么所谓的内部名额、内部指标，
0: 是
1: 啊，那家长一看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又有迫切的上大学的这种心理，可能就会稀里糊涂的就听了骗子的话，其实大学招生是非常严格的，没有所谓的内部指标，不要听信骗子的这些伎俩啊，他用特别好的这种给你画一个大饼啊，描绘一个特别好的蓝图，然后来满足你的期待需要啊，真正的学校他如果真的没有招满的话，他一定会公开的去发布这些公告，
0: 就官方，
1: 是的，而不是说他真的有什么所谓的内部指标，还有就是当你这个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你去交学费，这个环节也容易被骗子来利用，那么真的你需要交费的时候，学校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官方的通知或者是怎样，不要相信一通莫名 就是陌生人的来电、
0: 嗯、
1: 或者是短信、
0: 嗯、
1: 告诉你他是某某学校的、
0: 嗯、
1: 然后往哪里去交学费、嗯、这个都不要去轻信、
0: 嗯、
1: 往年也有过这样的案例、
0: 嗯、
1: 就是骗子他上的一个学校，然后骗子冒充这个学校的老师、
0: 嗯、
1: 要求你把学费转到哪里、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大学可能在学生入学之前根据某个学生的情况，他符合助学金的这种条件，
0: 嗯嗯
1: 啊，那这一点呢骗子也会也有过利用这个信息的、
0: 嗯、
1: 然后骗取这些符合这个接纳助学金的这种学生的钱，那在很多年之前有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嗯、
1: 那个孩子呢家里比较贫困，
0: 嗯，
1: 然后正好符合助学金的这种要求，
0: 嗯
1: 嗯、在开学的时候骗子非法获取了他的这个
0: 信息
1: 然后就给他打电话啊、
0: 嗯
1: 说你的这个助学金到了、
0: 嗯、
1: 需要你把你的就是把你的卡号填进去、
0: 嗯、
1: 然后骗子就给这个孩子发了一个带木马病毒的链接，
0: 哦，
1: 那让这个学生呢把他的银行卡号输进去、
0: 嗯、
1: 然后骗子声称会把助学金给他打到卡里，
0: 嗯，
1: 结果这个孩子的手机中了病毒，
0: 嗯，
1: 他仅有的借来的9000多块钱的学费，
0: 嗯，
1: 都一次性被骗子骗走了，
0: 哦，
1: 啊、嗯，然后最后这个结局是非常非常惨的哈，
0: 嗯嗯，
1: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啊，你的孩子符合助学金的要求，
0: 嗯，
1: 那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0: 嗯、
1: 也不要轻易点击、
0: 嗯、
1: 啊别人给你发过来的链接。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些情况，
0: 嗯、
1: 要拨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
0: 嗯。对，
1: 尤其是涉及到钱财的问题，
0: 嗯，
1: 不管是老年人接到扣费的电话，
0: 嗯、
1: 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有助学金这个符合助学金条件的，然后让你输卡号。
0: 嗯，
1: 所有但凡涉及到转账汇款、
0: 嗯、
1: 涉及到钱的、
0: 嗯、
1: 一定要再三的核实、
0: 嗯、
1: 而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0: 嗯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期节目当中说各种各样的这种高发的这种诈骗手段，说来说去的话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那么不明的链接我们不能够随便的点击，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个短信当中的一些不明的链接，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APP，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的都是一些官方的一些 APP， 你会发现但凡如果说是骗子所设置的一些 APP 的话，它通常这个我所看到过它和我们在官方应用市场所看到的感觉不是特别一样、
1: 嗯、
0: 其实你一眼能看出来，
1: 是的，
0: 很山寨，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避免一下。另外呢就是关于屏幕共享这件事情，但凡不管是遇到任何问题的话，那如果是这种正规的渠道的话，不会有人要求你来屏幕共享的，
1: 是的，
0: 也不会有人要求你说要把钱打到哪个指定的账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利用了大家在这一时刻的一个焦虑的心理，包括信息差来进行一个实施的一个诈骗、
1: 嗯、
0: 那我所以我刚刚的这个判断其实是错误的，我还觉得说20到40几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这方面的知识会比较多一些。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在一些户外的一些场合当中看到我们的这个反诈民警，然后再来帮着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反诈宣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大家自己会觉得说这些东西离我很远，而且这些东西呢我都知道，你们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你包括现在我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各个全国各个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反诈中心所拍摄到的也真的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就是电影级的这样的大片、
1: 嗯、
0: 对吗？
1: 是的
0: 啊，其实都是给大家通过方方面面的一些方式来提醒大家，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警示和教育。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到之后您都一定要给自己的家人也多多的来灌输这些反诈的这些常识。那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了暑期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暑期其实大家出行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像旅游订票啊或者机票退改签呀、啊、这几年大概是呈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有哪些提醒呢？
1: 嗯，机票退改签这类诈骗呢，嗯，今年来看发案相对的有所下降。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就是提醒有出游需求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一旦你订了机票、
0: 嗯、
1: 啊，在还没有出发之前接到了自称是客服啊，航空公司客服打来的电话、
0: 嗯、
1: 说你的航班延误或者是有问题、
0: 嗯、
1: 需要给您退这个机票啊退款、
0: 嗯、
1: 一旦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相信。 啊，要去官方网站去查看一下你的这个机票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去拨打他的官方电话去核实，而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啊那个陌生人自称是客服的人员给你打来的电话，这个也是骗子惯用的伎俩，就是他往往是冒充客服啊给你主动打过来的电话，啊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真正的客服，如果真的你的航班有问题需要退款，那一定是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0: 对，原渠道，
1: 是的，他一定不会专门的再派人给你打电话联系，然后给你加一些所谓的网这个好友，然后给你发一个链接让你输入你的卡号，正规的一定不会有这样的操作。
0: 我们看到一些被骗的一些案例，都是因为恰恰巧自己确实是处于这个出行的那个时间节点当中，当时头脑一懵，因为满心想着计划好自己的行程，一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哈。你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我身边的就是朋友所经历到的一个案例，因为现在正好是暑期当中，就是无论是家长给孩子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也好，或者说尤其是涉及到小升初啊、初升高啊，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会有一些家长来这个，或者有一些人来这个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那在这个群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发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免费的一些资料啊，然后一些什么这一类的，好像似乎我之前也听到过有人是有中招的，这个在现实当中有吗？包括冒充老师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
1: 这样的实际案例不多，但是是有发案的，比如说这个老师就是骗子冒充这个老师进入到家长群，然后声称要收某些费用，其实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配合老师工作的，那骗子是怎么样很成功的把钱骗到呢？他会进群之后会观察啊班主任是什么样的头像，啊他一般在什么时候出来会说话，在什么时候不方便，就是如果在骗子实施诈骗的时候，这时候班主任能看手机，那一定他也没有办法实施诈骗，他往往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是掌握到一定的时间。

0: 因为很多家长一看老师收费都觉得应该是正常收费，
1: 对，
0: 不会去有核实的这种心态。
1: 嗯嗯，
0: 啊，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是谁收费，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群里，还是通过电话，
1: 嗯，
0: 或者是说有人冒充你的熟人，
1: 嗯，
0: 给你打来一个新电新的号码，
1: 嗯，
0: 然后声称遇到困难要求你帮忙，
1: 嗯，
0: 但凡遇到转账汇款的需求的时候，
1: 嗯，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要去多核实，
1: 嗯
0: 嗯，
1: 你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0: 是的，
1: 来确认一下，
0: 是
1: 的，对不对？
0: 嗯
1: 嗯。好，那刚刚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提到的，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时期比较高发的多发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提示大家。那么另外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现在有哪些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些新热点新的风险要提示大家吗？
0: 嗯，
1: 比如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 AI 换脸呀，什么模仿这个语音啊，就大概这一类的比较新兴的一些方式吗？
0: 嗯，其实这个 AI 换脸，从目前来看呢，它还没有真的大面积的用在这里，大家也不要太过多的恐慌。
1: 嗯
0: 啊，刚才提醒大家也是更多的去关注官方的东西，
1: 嗯，
0: 不要光听这些自媒体，
1: 嗯，
0: 然后来说一些很就是可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啊，我们不要过于的去相信，
1: 嗯，
0: 但是也要去时刻的提高警惕，
1: 嗯，
0: 因为现在 AI 一定是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啊，
0: 也许将来某一天骗子真的会利用 AI 的这种手段来实施诈骗，
1: 嗯，
0: 啊，那对于现在来说比较高发的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
1: 嗯，
0: 就是屏幕共享，
1: 嗯
0: 啊，如果有人要求和你屏幕共享啊，要求你去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跟任何人屏幕共享，
1: 嗯，
0: 因为你一旦屏幕共享，
1: 嗯，
0: 就相当于把你的手机交给了对方，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想到了上次在来做节目的时候，您也特别提到了像关于这种陌生的快递呀，啊，包括免费的这种礼品啊，
0: 嗯，
1: 还有扫码领福利这一类，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格外的留心呢？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1: 嗯，
0: 我们老祖宗说的话就是免费的东西往往付出，
1: 嗯，
0: 背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1: 嗯，
0: 我们不要去贪心去免费扫码领礼品，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微信啊或者其他东西后台绑定的都是我们真实的信息，
1: 对，
0: 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银行卡号，
1: 嗯，
0: 如果你的信息啊去扫了码，
1: 嗯，
0: 那后台是会获取的，
1: 嗯，
0: 如果不幸这个你的信息被贩卖了，
1: 嗯，
0: 可能你会接受不同的啊诈骗偶尔给你打来的诈骗电话，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去扫码，
1: 嗯
0: 啊，不要有贪念，
1: 嗯，
0: 其实对于电信诈骗来说，为什么骗子可以屡屡得逞，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在根据人性的漏洞去实施的违法行为，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它都有一定的啊需要我们完善的地方，有的人害怕这个，有的人害怕那个，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每一种类型都上当受骗，
1: 嗯，
0: 那哪个可以针对你的人性漏洞，那你就上当哪一种，
1: 嗯，
0: 我们在打掉的骗子团伙那个墙上写着，
1: 嗯，
0: 没有骗不到的人，
1: 嗯，
0: 只有不适合的剧本，
1: 你看
0: 就是
1: 剧本，
0: 是的，
1: 嗯，
0: 骗子的剧本你不要小看骗子的剧本，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看过《孤注一掷》这部电影的，
1: 嗯，
0: 推荐大家去补一下，
1: 嗯，
0: 那里边能看到每个人他都有剧本的，
1: 嗯，
0: 这个剧本是怎么来的，
1: 嗯，
0: 是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给编写的，
1: 嗯，
0: 那他怎么编的呢？他一定是针对人性的种种漏洞
1: 弱点
0: 去编的，
1: 嗯，
0: 对，那么你这方面有漏洞你就上这个当，
1: 嗯，
0: 那方面有漏洞就会上那个当，
1: 对，
0: 嗯，那我们时刻要警惕，
1: 嗯，
0: 不要去图便宜，不要去有贪图小利的心态，
1: 嗯，
0: 不要觉得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嗯
0: 啊，守住我们人生的就是人性的底线，
1: 嗯嗯，
0: 啊，守住它，我们踏踏实实的去勤劳致富，
1: 嗯，
0: 你就不太容易落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是的，而且呢，有些人觉得说，好，我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样子来做，我其实就是那个帮他，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叫什么帮信罪，
0: 是的，
1: 就他并不认为。

0: 说是自己的这个问题，说我并没有实际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最后再做一点这方面的科普和提示呢？
1: 嗯，这个帮信罪呢，它的这个面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那么怎么叫帮信罪？就是你帮助骗子来实施犯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没有真的直接的去实施犯罪，但是你的行为间接的已经构成了帮信罪。比如说你去给他提供简易的这种通话的服务，那什么叫简易的通话服务呢？就是用两部手机然后给骗子拨打境内人的电话，因为骗子都是在境外嘛，
0: 对，
1: 然后用两个手机帮助骗子拨打我们境内人员的受害人的电话，那么你这个行为也构成了帮信罪。往往骗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人这样做，就是以高额的佣金诱导在校的大学生。那么第二种行为就是非法买卖自己的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或者是 QQ 的收款码，这个也是构成，因为骗子他没有电话卡就没有拨打，没有办法拨打诈骗电话，没有银行卡就没有办法转移他骗来的赃款。那么这些卡都从哪里来？他会去大学校园去买学生的卡。那么有的在校大学生就觉得，那我卖我自己名下的卡，我卖了几百块钱，那又干别人什么事情呢？
0: 对，
1: 其实不是的。
0: 你
1: 的这个行为已经在帮助骗子实施违法犯罪了，也就是说构成了帮信罪。
0: 是。
1: 那么第三种形式就叫引流。引流就是什么？就是骗子给你一个固定的话术本，然后让你拨打电话给他，把潜在受害人拉到一个群里，或者是说让你去真的去扫码，就是拿礼品去让别人扫码，然后让你收集信息，这些都叫引流。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线下取现，就是开头我们说到的，因为现在骗子除了线上转账，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让受害人去线下去送钱。那线下送钱的话需要有一些人去取现，那么可能他就会在大学校园里找一群这样的人。是这个样子。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行为，如果你达到了某个数量，都构成帮信罪。现在帮信罪对于在校的学生也是实行的。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大学生的，一定要给他科普到，一定要告诉孩子，让他有什么行为，有什么事情要多和家长沟通，遇到可疑情况要多和老师去沟通。
0: 是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把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包括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类型，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啊。总之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请张警官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些提示，到底有哪些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沾的，然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保护公民信息的这种心态不要轻易的去扫码，不要去领那些小礼品，然后也不要因为贪图那几百块钱去出租、出售、出借自己的名下的银行卡、手机卡。那第二点呢，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去屏幕共享。如果一旦涉及到转账汇款的时候，要多核实要多核实，不要轻易的就去转账汇款。
0: 对。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提醒家长们不要把自己手机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同时呢，也要不断的去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识骗防骗的能力。那么第四个就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建议你们去关注一下国家反诈中心视频号抖音号上面各种的短视频是集全国的反诈民警之力，甚至说全国警察的然后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就是简单易懂又非常的幽默风趣容易吸引人眼球的这些短视频，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关注。
0: 对，同时手机里面记着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1: 是的、
0: 然后把这个预警一定要及时的开启，有的时候你真的我觉得预警，但凡是遇到过在预警开启的时候。

0: 然后给你及时的来提示的朋友，一定会把它来推广给身边更多的朋友的。
1: 对的，对的。
0: 嗯嗯，好，非常感谢张英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和我们非常认真的来梳理到了暑期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包括给大家做提示，也再次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暑假呢是放松身心的时间，但是对于诈骗风险是绝对不能够放松警惕的。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家中的老人，只要遇到涉及转账啊、验证码呀、共享屏幕啊、陌生链接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内部指标啊、退款退费等情况，都一定要多问一问，多核实一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着急而给骗子可乘之机。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有新请示，请查收。有新请示，请查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哎呀，天儿是真热呀！哎，你说真是什么人都能找警察。这姐俩为了亲妈给的一套房打起来了啊！关键是这房子是有明确遗嘱的
1: 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咱们少主任两句话就给噎回去了。你们俩都是从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没人争那个肚子呀？啊，怎么没人争伺候老妈呀？嗯。
3: 张二看了吗？学会偷艺了？
4: 没有。
3: 哎，新来那个呢？
1: 小简呢？小伙真不错，知道主动干活。
5: 嗯。你等着，我把你告来，我跟你姓。
4: 你要是不告我，你就是我儿子，去区法院就行。
3: 哎，你这是调解呢，还是拱火呢？警察是干嘛的？
6: 我现在就能
3: 警察你就
7: 哎，同志，主任，
1: 你呀。

0: 哎，所长，我跟你往日无冤见日无仇，你怎么拿个愣头青来难为我呀？就是刚才那江少峰，什么徒弟，哎，我求您了，这徒弟我可带不了。刚才来了个普通商户纠纷，让他一来呢，没两句，愣把人到法院打官司去了。哎，不行不行，这徒弟我觉得带不了，您呢，赶紧把他弄走啊！
1: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报告少主任，我是江少峰，射击、搏击、刑侦两门第一名，不是愣头青。
1: 啊，行，啊，这个刚才呢，我是用词不当啊。哎，那什么，听说你是主动来咱们所的，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所环境复杂呀？
2: 有师兄说，选所的时候大所不选，带商业街。

0: 我们所里的小锁不选交通难的，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1: 环境越复杂，学东西越快，越容易出成绩。嗯，嚯！我说你这表可不便宜啊！
0: 我爸送我的。
1: 这要是出警的时候磕了碰了，那我们所里可赔不起。啊，
0: 不用赔，我爸那有一抽屉。
2: 邵主任，有警情。
1: 民警江少峰，你做好出警准备。
0: 好，跟我一块出警。

0: 你又可以叫您叫师傅吗？
1: 赶紧表现吧。
0: 是。
2: 请大家不要超越警戒线啊！

0: 邵主任，这就是典型的高空抛物，咱只要拿这些碎片去做一个 DNA 采集，然后跟整栋的住户做一个对比，就能找到嫌疑人了。
1: 您消停会儿，加北加北，带着无人机来一趟。看仔细点啊，凡是开着窗户的都标注一下。
2: 好，
0: 邵主任，那些碎片啊，
1: 找个塑料兜包起来就行了。
0: 是，
3: 主任，这已经到顶楼了，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开窗户的呀。
1: 没有
3: 啊，你看，
1: 哎，等会儿，往上，再往上，
4: 哎，慢点，
1: 往上，再往上。再往上，
4: 我去，楼顶有人！
5: 谁呀？慢点
1: 儿！你干嘛去？
5: 救人！
1: 佳伟，哎，联系消防。
5: 好，
1: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在现场听我指挥。少叔，知道了。姑娘，你们不要过来。
1: 有事儿找警察。嗯，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
2: 先下来，下来。
1: 你们不要过来。
2: 再往前一步。
0: 我得从这跳下去。
1: 您是失恋，还是要讨薪，还是要讨公道？你退回去！
0: 你瞎说什么呢？这，姑娘，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啊？啊，
2: 哎呀，
0: 你们早点先下来啊！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给你解决。
1: 你们帮不了我，
0: 想不开怎么想？
1: 我
0: 已经被毁了。
1: 姑娘，什么事儿啊？你跟叔叔说说，我肯定能帮助你。啊！
0: 有人在网上发视频造谣，说我勾引学生家长，还批了我裸照。我说我没有，结果没有人相信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幼儿园还把我开除了。我喜欢这个工作。
1: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
0: 哎呀，姑娘，就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1: 你们真能帮我？
0: 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从这跳下去。
3: 啊，哎，来来来，哎，姑娘，你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哎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1674。嗯，
0: 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让他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3: 你放心，我们需要交互谈判。哎，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凑过去把他拽回来吗？
0: 那不能。
2: 我知道是谁造的谣。谁？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3: 能。我前男友张小斌。他人在哪儿？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给我发一下。
0: 发给你了。
2: 哎，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 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截图，
4: 就想跳啊，走跳啊！
5: 证据是啊，你跳啊，跳啊！
4: 闭嘴，都给我出去！
3: 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4: 查到了，视频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
3: 真巧啊！ 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那如果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
4: 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不行。
3: 姑娘，张小斌来了，来了，
4: 人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3: 小心！哎，姑娘，姑娘，你看，
2: 他知道错了，
3: 他知道错了。
2: 他知道错了，
3: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着走吧。
1: 走吧。
2: 没事了啊。妹妹啊，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你。
2: 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4: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

0: 啊，咱现在看个什么车啊？
1: 好，我就随便转转。
0: 哎，大哥，你要碰上不喜欢的，你随便转转；你要碰上喜欢的，得坐进去看看。哟，
1: 可不敢，可不敢。
0: 来，我借你个胆。哎，
1: 不用不用，我就看看就行了。
0: 这车不就是用来坐的吗？你过来。哎，人家都开着呢，进去。勇敢走进去。哎呀，不用，你就坐。怎么样，感觉？
1: 真好。哟，这车得多少钱啊？
0: 啊，这个配置是106万。哎呦妈呀！
1: 我这两辈子我也买不了这么贵的车呀！我
0: 大哥，这话怎么说的呢？明天的事儿我都知不到，那下辈子的事儿你是怎么定的呀？咱们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找准了赛道，

0: 感谢努力的自己，越努力越幸福哦。
1: 就是他，
2: 就是他，我给他直播打赏了点钱，能要回来吗？
1: 他骗你了？
2: 没有，但他一听说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拉黑了。
1: 孩子，你往后边，你站起来。你哪一年的？
2: 2006年的。
1: 现在年轻人营养真好。2006年，那就是满18周岁了，对吧？那你就是完全民事行为人啊，打赏的这种行为啊，属于自主行为。我估计你打赏的钱够呛是用药的。花了多少钱啊？
2: 600多。
1: 行，还好不是特别多。行吧，你呀，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少看点那个手机直播玩那个游戏，回去吧。哎，曼姐，
3: 来，
1: 没事，
3: 来吧，喝吧。
4: 谢谢曼姐。
3: 别谢我，谢主任。昨天呢，主任在步行街救了一个低血糖的女大学生，人家今天呀，给全警务室的人每人买了一杯奶茶。
1: 搞不好。
4: 我昨天也做了一好事儿，别人非但没感谢我，还差点又酿成了新的警情。啊！
3: 你做什么？
4: 就我看见一个男人上厕所的时候，他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在那亲嘴儿，我告诉那男的了。所以说还得是邵主任呢，这做好事儿就能找对人。
5: 哎，什么话呀？警察是干嘛呢？警察就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看什么干？我那份呢？
6: 就是警情，请查收。
7: 来，快来看一看了啊！快来看一看，四 S 店欺负人了！
8: 我问问你啊，这是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为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这车必须给我退了，你要不给我退，我就坐着不下去了，咱们谁也别想好。
0: 大姐，你能不能下来再说啊？那上面蚊子多多呀，多危险呢！
7: 你多大了？你管我叫大姐？要不要？
0: 小朋友，先来，
7: 去！你才小朋友！
0: 那您希望我怎么称呼您呢？
7: 叫同志。
0: 行，大姐同志。就今天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因为车也没有毛病。你让我退车这个事儿，臣妾做不到啊。要不然您先落地，否则就会伤到我。
7: 你是怕我伤到你们的车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就答应我退车，我保证谁也不会伤到。
0: 那您先下来，咱再聊呢。
7: 不下，除非你先答应我。
0: 你先下来，
7: 先答应，
0: 你先下来，
7: 先答应，
0: 你坐稳了。

0: 我哎，这什么情况？有个男的给他小三买辆车，让他媳妇儿搭建了，他媳妇儿现在趴车顶不下来，非要雇车。邵主任，如果他要是一直不下来的话，我能采取强制措施吗？
1: 我们来是大事化小，不是小事化大。
2: 他在车顶上待了多长时间了？
1: 待了有俩小时了吧。
0: 这我就有，您这儿有可乐吗？有，
3: 同志，我跟你说，他老坏了，我一个没注意到，嗖一下上去了，完了就不下来了，我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哎呦，您这也太高高在上了，同志，有什么问题啊？您下来，咱们解决。 好不好？可以啊，把车给我退掉，我就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你们得向着我。这您放心啊，我们处理问题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啊，你这听说在顶子上也坐了好长时间了，哼哼，一定渴了吧？啊？ 哎，来来，你看人家个店里边特意还是给你备了可乐呢。哎哎，赶紧喝一杯。嗯嗯嗯，来来，喝喝喝吧。嘿嘿，好，好，消消气儿啊。怎么样？这时候可以下来了吗？
1: 我不下来。
4: 在公共场合起哄吵闹者，涉嫌寻衅滋事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适用于刑法第297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哎，不是，我就坐了这么会儿，我就寻衅滋事了。嗯，那他们呢？他们卖车给小三儿，他们是不是纵容重婚罪？
4: 报告，法律里没这条。
1: 别以为我不知道。
5: 你们是一伙的，我跟你说，我二舅可是市局的。
0: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二舅是市局的，具体的是哪个部门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
1: 涂同志，你别误会，我们家市局没亲戚。
0: 你是谁呀？
1: 就是他，就是他刷我的卡给小三买的车。
6: 哎，
1: 他
6: 先生。
0: 老公，嗯，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 退车，不退车我就不下来。
0: 那好吧，那这样，嗯，我跟他还有 4S店的同志们，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解决解决啊。你呢，先在这儿再坐会儿啊。哎，那个可乐，来来来来，嗯，再喝两杯啊。一定是渴坏了，来，走。
5: 这件事情首先是你的不对，这你承认吧？我知道。
0: 既然知道，就主动的把你媳妇叫下来吧。
7: 在家都掏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了，我敢惹他呀？
0: 还真是个爷们儿。
7: 你，
0: 哎呀，你们这儿这个车是肯定不能退了。
7: 那肯定不能退。
0: 那咱们
5: 4S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那要不然打车回购，但是咱说车已经开出去了，牌也上了，除了税，咱也得亏个1-2万吧。
0: 你听了吗？这你能接受吗？
5: 不是，现在这个车是开回来的，但是手续没在我这儿啊。再说了，就算我能接受，我们家那母老虎，他能接受吗？
7: 不是大哥，那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自己的媳妇儿，你不得把她定下来？
5: 是我媳妇儿，我
7: 老就在我们车，
5: 我管不了啊。
0: 我能管吗？
5: 我
0: 你们俩别说了，这件事情有违营商环境。
7: 对呀，
0: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0: 不是，你们这可乐不要钱吗？
1: 您进了店就是我们的顾客，我们得服务好您。
0: 来来来，你先扶我一下。
1: 你这厕所在哪？
2: 啊，时间差不多了。

0: 车顶上歇够了，同意回到我们警务室解决了。
1: 不去，就在这儿解决。来，让我先上厕所。
2: 我们现在是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3: 那个配合配合，媳妇得配合，他们一强制就喷辣椒水，眼睛一肿肿一个月。
2: 不许污蔑警察。
1: 哎呀，啊，去去去，你们先让我上厕所呀。
2: 没白来，知道了。
0: 现在有关当事人已经到齐了，解决方案有两个。第一，宋媛媛是吧？宋媛媛返还这辆汽车，并配合做好过户等一系列手续。解决方案二，宋媛媛返还购买这辆汽车所有的费用，共计45万左右。
4: 凭什么呀？他是自愿给我的，对吧，尚哥？
0: 小江给他背一条，
2: 民法典1062条，婚姻存续期间，婚姻中任何一方无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4: 那我岂不是白着呢？邵嘉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呸！真不要脸。
4: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法院就会强制执行，到时候你可就上了黑名单了。飞机、高铁都坐不了。
4: 真倒霉！
0: 亮，你们三个人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拟一份调解书，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签个字就行了。
1: 把那份调解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也给我一份。
3: 媳妇儿，你要那二干啥呀？
1: 起诉离婚的证据。

0: 邵主任，这我们管不管呀？
1: 那就得看人家报警不报警了。那人家没报警。
0: 学到了。
2: 怎么样？哎呀，
3: 回来了。啊，
2: 今儿使得慌吗？
3: 不使得慌。
2: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儿我坐了100多万的车。
3: 是
2: 啊。嗯。等我有了钱，高低给你整一辆。中不？
3: 中。可以怎么样？
2: 啊，走了。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

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我们就这些，别太烂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整个市场要取缔这种三轮车摊位，进驻停车场，造成效果。别的时候也都可以，就他们家。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2: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1: 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3: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
4: 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跟你整个花太沾了。
5: 胖子，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6: 那就太谢谢你了。
4: 谢谢。
7: 啊，
4: 没有。
8: 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9: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
4: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哼哼，哎，您听见了吗？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
10: 主任，
4: 哎，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10: 行，好。

0: 复兴街警务室张曼。
1: 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哎，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我知道，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2: 就因为800块钱？
0: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0: 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里边还更安全呢。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

0: 八百，这样我们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1: 还是因为八百块钱。
2: 市场的人啊，没有要欺负你们。这样，你问问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搬进去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我们哥哥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
0: 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
2: 好，我们知道了啊。
1: 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六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3: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4: 最多打五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1: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吗？
4: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哦，
3: 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1: 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0: 头再摆桌子了。
1: 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吧？
0: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1: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了。
0: 哼，那还聊什么呀？
1: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0: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1: 干什么？
0: 慈善总会的会长。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赵光，你看到是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是吧？
3: 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高哥，你也就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2: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出这反话啊！啊，
4: 哎，什么意思？我朝天，你说什么？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为麻辣烫。
3: 是，马上咱们都武功。
2: 我说的是二楼，
6: 谁的馊主意？

0: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1: 为了顾客方便。
0: 方便以后呢？
2: 卖家能够多卖两把呀。
0: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嗯，说的没错，我有办法。
3: 我怎么不懂哑语呀、啊？

试试。

0: 这好几百一共多少钱呢？
1: 我妈夫这怎么不要钱了？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那，不是，不是，主任，我就是赵远，要不然我去。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啊，
2: 哎，
0: 我这么好几百，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2: 支付宝到账1000元。
3: 1000？
4: 那这把咱全所有人办都带出来了吧？
5: 孩子啊，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要。哎，对，哎，嗨，
6: 没事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哎，欣欣，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卖50份麻辣烫。
7: 别瞎出主意，不是麻辣烫。你这么大把握？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他们同意了。
8: 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这你就甭管了。粉丝宝宝们。 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凭自己的双手辛劳创造幸福。
9: 这是我姐吗？
8: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了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百分百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还是打八折的筹钱吧。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2: 谢谢大夫啊。

0: 少主任，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
2: 哦，我来。然后你跟我，
3: 这他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
2: 跟我说，上次，警察同志，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的，就按他说的办。
3: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
1: 交警同志，这怎么回事？
2: 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1: 骗保？
2: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你跟我有什么？
3: 啥？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哎，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
3: 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1: 贾同志，我最近事儿多，
3: 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焦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1: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3: 好，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贾少峰。
1: 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哦，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0: 知道了。
4: 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这可以认定是骗保吗？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0: 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3: 怎么了？
4: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
0: 啊！坐下，我告诉你，就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5: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
6: 让我走！
7: 没事了，没事了，主任。
3: 怎么回事？好好说。
6: 警察同志，
5: 我还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说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3: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0: 你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3: 江少峰，
0: 在。
3: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0: 是。
3: 哎。

0: 我上他外边多等会儿，谁知跟我出来就看不见了。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1: 因为听张南有，这孩子心眼比较小，平时就怕刺激到他，所以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0: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谁也不想他看相，他爸一直在挣钱。
2: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是，是肖斌，快，是肖斌，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3: 辛苦了。
4: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5: 既然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3: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了，为什么没去修？
4: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3: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6: 我就是最近家里车太多，开车分神了。
3: 分神？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应该踩一脚刹车吧？
6: 他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0: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能不能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
1: 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
0: 他说过什么吗？ 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有点想不起。
1: <笑>他放怎么还不来？哦，他在苏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0: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哎，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啊，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当着事儿给他买的。
6: 走，
0: 商场。
6: 见过，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0: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嗯，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那会儿坦克就走了。
6: 他说什么没有啊？
7: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6: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这一句话了。
2: 他听见什么了？
6: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7: 我已经怀孕仨月了。

0: 现在有孩子线索了，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0: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1: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1: 你确定？
2: 哦，确定。
1: 好，那曹叔，您接着忙。
3: 哎，没事。
1: 主任。
3: 确认，就是。嗯，那就好，那就好。
4: 主任，
3: 是他怎么好？骗保5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万。他的这3次出现，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 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晚上还病着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3: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到孩子。
1: 是。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

0: 城乡，
1: 新郎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
1: 河北在行动，
0: 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太子被废的时候，这个当大哥的胤祀就跟老爹说了，说如果父皇难以决断，玉珠胤禛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我这有武功啊，您不用动手，我替您弄死他得了。这把康熙给气的，训斥了他一顿。当时啊，甭管是废太子那边的势力，还是对这个储位有想法的人呢，也在不断的揭发胤祀。比方说吧，皇三子胤祉，他跟这个废太子呢是一波的，他就跟康熙告发说，皇阿玛您知道吗，我呀有一个木马场，曾经那个木马场那儿呢有一个蒙古的喇嘛，名字叫巴汉格隆。这个巴汉格隆啊，自幼习医，他会用那种巫术呢诅咒别人。这个事儿被大哥知道以后，哎，我大哥呀就把他给招走了，而且他跟几个喇嘛时常的往来，行动非常诡异。康熙皇帝这儿立刻把这几个喇嘛以及胤祀王府的侍卫给索拿审问了。经过审问呢，蒙古喇嘛供出了，说确实，大哥胤祀啊，指使我用这个巫术来镇魇废太子。镇呢就是镇压的镇，魇呢就是梦魇的魇。什么叫梦魇呢？民间俗称叫鬼压床。随后呢，在这个胤禛他们家里边给掘出了镇魇物十好几处。就是古人呢相信啊，画个小人啊，写上你的八字啊，拿针扎呀，或者埋些不吉利的东西啊，让你这个人呢就行为失常，甚至走妖，这叫镇魇。康熙得知这个情况是勃然大怒，把这个大哥胤祀就给革除了爵位了，而且呢永远囚禁在王府之内，派人是严加看守。凡是胤祀原来所分的上三旗的左领都给那个胤提了，镶蓝旗所分的左领呢给这个胤祀的长子，就是给那个弘毓了。而且康熙这儿啊也说了，说这个大哥他这儿啊惯会前行，如果是放在一般的地方让一般的兵丁进行看守的话，怕他呀跟这个江湖匪类仍然有勾结，怕他跑了。那怎么办呢？派出侍卫内大臣、宗人府大学士分批分拨的去看着这个大哥。尽管如此啊，这个康熙呢还不放心，每次等到自个儿离京远行的时候呢，都担心自个儿大儿子做出非常举动，一再叮嘱王公大臣们说，如果是朕在外边，胤祀这儿矫诏密旨，猖狂妄动，我在塞外的话需要两三天后呢才能够得知这个消息，到时候再发布命令那就迟了，所以说你们呢得把他给看好了。打这以后，胤祀这儿就再也难见天日了，也失去了角逐皇储的基本条件了，在严密看守当中呢度过了余下的二十几年的时光。
8: 在征楚大战中， 为什么说最有希望脱颖而出的是八阿哥胤嗣？他为什么会成为公推太子的唯一人选？他到底是空有八贤王的美名，还是真的名副其实？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皇子争储》。
9: 我们说角逐皇储的这个势力，除了废太子，除了大阿哥胤嗣，还有一股最强的力量，谁呢？就是公推太子康熙的八皇子那个胤嗣。而且这个老八呢，也是唯一一位被公推出来的储君。当然了啊，康熙最终啊没法接受这个结果。胤嗣的出生的时辰呢，这个年庚啊很特别，朝野内外呢都在传说他的这种年庚啊只有帝王才有。胤嗣自幼是由这个胤氏的母亲由惠妃来抚养的，这使得他跟皇长子之间呢有了天然的联系。那么既然嫡长子继承制走不通了，那就应该立贤立能吧，这也符合满族储君产生的传统啊。而胤嗣呢无疑是贤能的第一人，这一点呢甭管是康熙啊还是后来这个雍正皇帝啊也是多次肯定多次提过的。这个胤嗣啊很早就取得了一个美誉叫八贤王。那么他的贤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才能突出。这里边啊给您举这么三个事儿。康熙37年的时候第一次册封，胤嗣的年龄呢最小，被封为贝勒皇子，当时啊他只有17岁。而比他年长的那个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禍、七阿哥胤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当时这个大学士啊一再劝康熙说，这四位皇子都应该是封王的，可康熙这满肚子苦水啊，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父姓鲁顿，这不行。言外之意，你别看我们家老八呀年岁小，但是他挺有能力的。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康熙帝离京远出，胤嗣多次被指定留守京城处理政务。第一次废了太子之后呢，这个康熙皇帝命令这个八儿子胤嗣署理内务府的总管事，并且命令他呢跟胤禛呢值守京城。康熙的谕旨以及这两位皇子向康熙上这个密折呀，都是胤嗣排在胤禛的前边。第三一点呢，就是胤嗣的才能。他才能比较突出，他皇叔豫亲王福全特别推荐。福全呢是康熙非常尊重的皇兄，康熙42年豫亲王去世之前呢主张废了太子胤禛，并且力荐这个胤嗣呢当太子。这时候胤嗣啊才23岁呢。除此之外，胤嗣的才能呢得到汉族大臣以及知识群体的广泛赞誉。您比方说吧，康熙有一个亲近的大臣叫李光地，李光地呢能够跟这个康熙啊说点提己的，说点私房话。他就推荐了那个何拙进入到南书房。何拙在当值之余啊做了胤嗣的老师了。何拙是非常有名的学问家，善于出谋划策，很快成了胤嗣的心腹，有袖枕曹操的绰号。胤嗣呢经常托这个何拙的弟弟到江南去买书去，因此啊也赢得了江南知识分子的一致的称赞，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子啊。哎，这是胤嗣的第一点，就是才能比较突出。第二呢，他讲究的是做事有分寸。这个给您讲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查办灵谱。灵谱这是胤禛的乳宫。什么叫乳宫呢？就是灵谱的媳妇儿啊是胤禛的奶妈子。为了方便太子到内务府取东西方便，康熙任命灵谱出任内务府的总管。后来这个胤禛这个太子不是被废了吗？胤嗣接任灵谱出任了内务府的总管。一上任就发现了灵谱在这块啊有亏空。但是胤嗣这知道这些亏空啊不是灵谱这儿干的，主要是太子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查抄灵谱家产的时候啊给予了宽容的处理。你看做事挺有分寸的。他这么做呢不是给这个废太子面子，而是怕别人说自个儿啊你落井下石了。这个符合胤嗣的宽厚的性格。但是康熙知道以后啊就斥责这个八儿子，说你到处去博这个虚名啊，我给的宽容你把这个功劳归到自个儿身上，大家伙称赞你，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就是想争夺皇位。但是这从侧面说明什么呢？胤嗣这个人呢办事比较宽厚，比较有分寸。 在康熙47年11月14日，这是清朝史上值得记住的特殊的一天。这一天呢，康熙这儿生病了，他把这个满汉文武大臣呢召集到畅春园，病榻上的康熙召见了先到的内大臣等人。这时候康熙啊掉眼泪了，跟这些内大臣就说了，说朕大病一场，近来啊虽然好了一些，但是人生难料啊，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天我撒手而去，朕的江山基业不是我建立的，如果托付无人关系甚大，因此啊我踌躇再三，我就琢磨着现在没有一个待我听理之人呢。哎呀，我整天的心神不宁，精神恍惚的，国家红业这是列祖列宗留下来的，我之前呢也听说过，如果说让这个国家呀稳如磐石，皇太子的干系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所信任我所提拔的大臣，打仗的时候你们冲锋在前都能效命，今天呢为我效命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你们这些满汉大臣们一块商量一下，在我这些儿子在这些阿哥里边呢举奏一个人，我先说好了啊，那个大阿哥所行比较荒谬，他呀不在其列啊，其他的人你们挑一个吧。这些大臣们领旨而去，康熙又想起什么来事的，又下了一道谕旨，说这事儿马齐不准参与，诸位阿哥也要回避。康熙这儿相当于是下了一道口谕，文武大臣呢分班列坐，汉大臣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就推脱呀，说这事儿关系太重大了，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应该说的话啊，我们没法推举啊。
10: 这公开皇太子以前没那么做过呀，我让你也不暗示一下，让咱们猜谜似的，这事儿挺难的，
11: 这要猜错了这不大祸临头，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
9: 而那个内大臣呢，那个鄂灵阿呢，说你们刚才跟我们是一块进去的啊，一定得保举出来一个呀。而有些人呢，官职比较大的人在下边就开始串联了，怎么串联呢，手掌心上写一个八，展示给大家伙看，大家伙一瞧，嗯，挺好啊，八王爷八皇子不错呀，反正是你们几个人呢搞的串联，
12: 助皇子中公推一人，八后台不应，可人缘不错，保举这位的听说。
9: 于是大家伙啊一块推举这个胤祀作为皇太子，最终呢派了一个人在纸上写上八阿哥三个大字，交给康熙的贴身太监，就是交给梁九公了，让他呀进行转奏。
8: 面对大臣们公推八皇子当太子的奏议，康熙皇帝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导致胤祀栽了个大跟头的究竟是什么事件？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皇子争储》。
9: 康熙皇帝在病榻之上见到梁九公手里边有这么一张纸，心里边啊特别期待，打开一瞧，竟然写的是八阿哥，这让康熙皇帝是大惊失色。这样的结果呀，康熙皇帝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康熙在公推之前呢，虽然说没有明确内定，但是他通过最亲信的、最信赖的李光地，已经委婉的呀，把他的旨意向诸位进行转告了。可是大家伙怎么没听着呢？怎么是这样的结果呢？于是康熙呢，跟这些大臣又说了，说立皇太子大事，关系特别大，你们呢仔细的考虑，尽心的详议。八阿哥这个人呢未尝更事，年纪又小，而且八阿哥他母亲呢出身比较清贱，你们再慎重考虑考虑吧，给驳回了。他给出的驳回的理由呢其实都是比较牵强的，未尝更事，说这个胤祀啊年龄比较小，阅历不够。可是不能这么说呀，胤祀当时已经27岁了，单独处理的政事也不少了，而又说什么他的母家清贱，就是指这个胤祀的母亲卫氏，这个卫氏呢是内务府管领阿布奈的女儿，地位比较低，可是在康熙39年人家已经封为良妃了，现在 早已经是被位为妃了。反正康熙不管。

0: 你们再议论议论，群臣在推脱当中肯定是抵制的。你让我们选，我们选出来了，那你还不听，那你让我们选什么呀？好，他们抗议了，康熙心里边就有火了，就恼怒了，让这个贴身太监梁九公再去传话，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呢发一张纸，你们不要串联了，想选谁就写到这张纸上。当然，这张纸啊，它不是无记名的，得记名。比方说，你叫张三，你保举的是八个，你就写上八个，底上缀上款儿张三。大臣们一瞧，你几个意思啊？哦，我们保举了，比如说八个，后来八个没上位，将来上位的是14阿哥。14阿哥拿着这纸一瞧，哦，想当年你保举的是我八哥，我弄死你们的！你这不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吗？我们不写。
1: 这事儿可透着玄了。
2: 皇上就是让咱们出面缓一道，咱们就是扛着不架桥，这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吗？
1: 如果架错了桥，政委圣意，岂不形同谋逆吗？
0: 到了第二天，这些大臣们呢，又是聚到畅春园了。康熙这又是明确表示，我心里边已经有人选了，我想立谁呢？立胤禛。
3: 以胤禛暴力淫乱且谋篡位之事，经查实，是皇长子胤禔协助残害。现在胤禔已经服罪，而胤禛已经顽疾顿消，恢复正常，所以朕决定再立胤禛为太子。
0: 大家伙一听都不赞同，而且呀，有人跳出来就反对。反对的是谁呢？不是普通的大臣，而是康熙的舅舅兼岳父那个佟国维。他呢是舍命陈奏，说陛下您收回成命吧，怎么能复立胤禛为太子呢？
4: 二阿哥虽然目前没病，但是难保他日后不会再复发。
0: 大家伙一瞧，有人带头了，赶紧赞成，对，不能复立他，胤禛不行。而且呢，背后称赞，看看国舅爷真厉害呀。康熙的嘴上就俩字儿，不行，内心一个字儿，滚。史学家都认为啊，康熙如果是践行他的承诺，真的让这个胤祀呢成为太子的话，胤祀会做得比较出色，将来啊也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帝。但是历史哪容假设呀，在康熙的心里边呢，这胤祀还了得，朝里边文武大臣这么多人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我把他立为太子了，用不了几天啊，这个胤祀裹挟大家伙就逼我退位了。你这么有声望是吧？绝对不能要你。
5: 户部、礼部的，这是兵部的，乖乖，万众一心呐、啊，收了吧，招魂似的。
6: 这
0: 好，又把那个胤禛啊复立为太子了。当然，后来咱也知道啊，胤禛又被废了，这是二废太子。二废太子之后呢，老八胤祀仍然是最有希望的皇位继承人。而让这个胤祀栽了大跟头的，是康熙53年发生的蹊跷的献婴事件。我们说康熙皇帝啊，经常到塞外去巡行，巡行的时候呢，从畅春园这出发，在这一年的11月18呢，到达了南苑旧宫。年长的皇子们没有随行，仅有这个皇十子胤娥以下的，有这么5位岁数比较小的皇子随驾去那玩去了。那么我们说这时候胤祀在干什么呢？胤祀啊，他母亲去世了。康熙离京的第6天，胤祀呢给这个母亲去世2周年进行致祭。祭祀完之后呢，也没有忘记出巡塞外的父亲。怎么样给父亲示个好呢？他就想到了，康熙帝呀，武功特别好，喜欢打猎，而吸引猎物呢得有诱惑物，通常啊都是海东青。那么这个胤祀给他父亲的礼物呢，就是打猎必备的那个鹰。他派了一名太监，还有一名亲随向他父亲请安，并且就说呀，我在汤泉那儿恭候父皇回京，我这儿啊送您2只鹰。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啊，康熙收到这个鹰的时候，这2架鹰啊都已经是奄奄待毙了，快死了。
7: 李德全，打开看看。
8: 哎，这个
7: 怎么了？
8: 没什么。
7: 打开。
8: 快啊，
7: 打开。

0: 是刺鹰吗？
1: 康熙晚年呢，上了岁数以后啊，这个脾气啊特别的乖谬，他对年龄啊身体啊一向非常敏感。你把两只该死的鹰送给我，你几个意思啊？你不是嘲讽我来日无多了吗？因此啊，这个康熙气的心脏病差点发作了，就跟皇子们说，说我之前生病的时候啊，很多大臣们保举八阿哥，我特别无奈，把那个不中用的胤禛又给放出来了，数年之间呢我都是郁闷的，可是现在胤祀呢还跟原来想法一样呢，啊，觉得我这儿年已老迈，岁月无多了，竟然派人给我送了两只死鹰，我跟他父子之间恩义已绝呀。我们得说啊，献鹰的事件非常的蹊跷，那一向精明贤能的胤祀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也没可能啊就专门的讽刺他老爹，你跟那个鹰一样快死了，他傻呀，缺心眼儿啊。这件事儿啊，极有可能是他的对手或者是反对他的人呢暗中下的套。可以说二废太子之后，尽管康熙这儿多次警告多次惩戒，而胤祀呢仍然是争夺皇储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胤祀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而是受到多位皇子的倾心的拥护，甚至啊拥护他的皇子当中还有他的死党，比方说吧，像什么黄九子胤腾啊，黄十子胤俄呀，黄十四子那个胤禔呀，这几位皇子都把这个老八呢当成是领头的，什么事啊都听这个胤祀的指示行事。当然康熙皇帝打压胤祀的时候，其他这几个皇子啊也觉得，那说不定将来是我呢，反正我们举你为头，你这儿啊现在被削了，可是出不了咱这个小团体呀。其实除了这个老八之外呢，还有一位是皇三子，那个成亲王胤祉，大阿哥还有这个胤禛被囚禁以后啊，排行再三的胤祉一直受到康熙的重用，在胤祉的周围呢有一批声望很高的汉朝的官员呢支持着他呢，从雍正即位之初就开始啊查这个胤祉。胤祉手下有谁呢？特别是陈梦雷，他们竟然是想通过什么道术保佑胤祉啊将来夺得储位。反正咱说来说去，多达六七位的这个皇储人选当中啊，雍亲王胤禛还真就不在其列。
2: 阿哥时代的胤禛是如何应对长达近20年之久的储位之争的？难道他真的对储位无动于衷吗？他又是如何成为半路杀出的最后一匹黑马，并最终取得皇位的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皇子争储》。
1: 好，接下来呀咱们就该说康熙晚年征储大战当中啊这个胤禛了。胤禛的排行呢有点尴尬，因为在他前边有三位兄长，分别是胤祀、胤禛和胤祉，所以说这个影视剧里边都管他叫老四啊、四郎啊、四爷呀、啊、
3: 四爷，谢谢
4: 你，这条命是我捡回来的，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别妄想能够自杀。
1: 三个哥哥分别比他大6岁、大4岁和大1岁，四阿哥这个排行呢确实比较尴尬，论年龄属于康熙诸子的第一序列，但是又不是长又不是嫡，也没有任何的优势。胤禛出生的时候啊，那个胤禛已经被立为皇太子3年之久了，按正常来说呢，排行第4的胤禛从降落到人生那一刻，他跟那个皇位啊应该就是绝缘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胤禛的出身，在中国古代讲究的是什么呢？母以子贵，但是子女主要是这个男孩的地位啊是由母亲在宫中的地位决定的。不幸的是胤禛的母亲乃至他母家的地位啊是非常一般的。胤禛的外公呢名字叫做威武，曾经担任护军的参领，一个正三品的官员。他的母亲乌雅氏出身呢比较寒微，想当年呢是选秀女入宫的，入宫以后19岁生了胤禛。生胤禛的时候啊，乌雅氏只是一般的宫女，第二年呢才被封为叫德嫔。康熙20年的时候，胤禛这儿4岁了，括弧是虚岁4岁啊。他的母亲呢终于被封了妃了，叫德妃。雍正即位之后呢，把他母亲家族抬入到正黄旗了。 你说这玩意儿你怎么比呀？你比这个康熙的皇后赫舍里，啊，你比胤禛的母亲，那比不了啊。再看那个皇三子胤祉，人家的母亲是马嘉氏，是康熙最早册封主位的容妃。从这个比较当中啊，咱们可以得出结论啊，胤禛他这个母亲的地位非常一般，属于中等甚至中等偏下。拼娘啊，拼舅啊，拼老爷呀、啊，胤禛这儿没法加分。胤禛即位之后啊，经常把这个父皇亲自抚育挂在口中，一再拿这个佟贵妃养育他呢，提高自个儿的身份。佟贵妃这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是康熙的生母的亲侄女，也是康熙三位皇后当中唯一跟自个儿有血缘关系的皇后。胤禛出生以后呢，康熙就指令了，说这个小孩啊，这老四啊，让佟家氏养育吧，这算一个特别关爱。而这个佟家氏呢，不仅是养育了胤禛，他呀也养育了这个康熙的不少的子女。佟家氏对胤禛这儿呢精心照料了十年之久，直到自个儿去世。胤禛后来这个即位之后成为雍正帝了，他就回忆说呀，说十年一直在好好照顾我呢，这个恩情啊我是报答不完的。你看，因为胤禛是佟家氏从小把他养育的，日后他这个即位之后啊，他跟那个佟家氏的弟弟，就是跟那个隆科多呢，就开始联手了，这是天然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就得问了啊，这个阿哥时代的胤禛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首先得说他是一个被冷落的皇子，就说这个胤禛呢在康熙的心目当中呢是不为看重的。在《清世宗实录》当中呢记载过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康熙啊曾经跟朱大臣说了，说朕万年之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令尔等永享太平，就说我死之后啊，选这么一位可以托付的牢靠的人作为你们的皇帝，让你们永远过太平的日子。这个是写史书的人呢一个借题发挥，这个话呢也比较牵强。为什么这么说呢？清世宗实录谁做的呢？胤禛在背后啊鼓捣这个事儿呢。这样写呢是给自个儿即位找合法的依据，好像说他老爹呀心里边早就默许他了，默认他了。其实哪是啊，康熙皇帝压根就看不上这个四阿哥。比方说给您举这么几个事实吧。第一个就是册封的时候啊封的比较低。您看康熙37年，康熙皇帝啊结束了三次亲征噶尔丹，然后呢为诸子册封。像什么皇长子胤士啊，皇三子胤祉啊，都被封为郡王了。而他这个老四就是胤禛呢，还有像这个后边的胤祺啊、胤佑啊，都只是被封为贝勒。有这个大学士就上奏说，您封的时候干脆都封王得了呗。康熙就反驳，凭什么呀，太祖太宗的时候诸子也并不是都封王的，要根据他们的贤能来决定封王还是封贝勒、封贝子，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您看在他的心里边，这个胤禛呢只够一个贝勒，其实按照这个年龄梯队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正说雍正十三年，我们呢争取呢给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正的雍正皇帝。什么叫真实的呢？就是这里边的内容啊，我们说的不是评书演绎的内容，也不是宫斗剧里边的雍正，不是那位四爷四郎。因为这本书是林乾先生所作。林乾呢，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制组的专家，这个书里边所用的史料呢，既详实又准确，故事性啊也比较强。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哪儿了呢？就说这个雍正当皇子的时候啊，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优势，反而是呢被冷落的这么一个闲人。
6: 在康熙的眼里，四阿哥胤禛为什么是喜怒不定的人呢？他不被康熙看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又为什么成了工于心计的逍遥闲人？谋臣怠惰到底给胤禛出了哪三条计谋？这些计谋在他争储的明争暗斗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皇子争储。
5: 首先，康熙皇帝对这个四儿子，对老四啊，评价不是很高，总觉得这个胤禛呢性格特别复杂，性情比较急躁。你看，从一个方面啊就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在处理政务方面很少让雍正参加。康熙是有意让诸位皇子从年少的时候就接受从政的训练，以便早日成为国家之栋梁。那么最重要的方式呢，就是参与军政的事务。本来啊排行在第四的胤禛，在诸位皇子当中属于是第一方阵的，占据着从事政务的天然的有利的条件。可是好像这个康熙啊有意冷落这位四阿哥。我们在存世的文献当中呢，很少看到胤禛参与到国家政务军务的记载。皇太子代理国政，地位特别，这个呀没得比，咱就不用比较了。而排在他前面的大阿哥、三阿哥，你要跟人比的话呀，胤禛这儿也比不了。即便是跟后边的几位弟弟相比，他这也是非常逊色的。这方面呢，咱不妨用这个大数据来说话。您去检索康熙朝的实录， 除了康熙去世前的几个月之外，胤禛这儿好像没有被他父皇单独委派做过什么事儿。满文档案呢，尤其证明了这一点。现存的满文的朱批奏折有4000多件，其中啊还不包括皇太子的奏折。那么其他皇子给康熙的奏折呢，有数百件之多。在这些奏折里边啊，皇三子胤祉单独或者是领衔上奏的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胤禛的亲弟弟那个皇十四子胤禔。这4000多件里边没有一件是胤禛单独或者是领衔上奏的。而在康熙向皇子下达密旨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处理一些机要的事儿啊，往往也没有胤禛。比如说吧，对于那个索额图的处置，康熙用的是谁呢？老三、老八。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呢，皇八子胤嗣被任命署理内务府总管。到了康熙57年，皇十四子胤禔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他呀统兵打仗去西征了。为了配合这次西征呢，康熙皇帝梳理一下正八旗。比方说吧，正蓝旗满洲都统叫严信，他是也是前往出兵的。其中满洲、蒙古、汉军这个正蓝旗三旗之事啊，由72个办理。正黄旗满洲都统叫巴塞，他梳理的是黑龙江将军的事务。这个正黄旗的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呢，由12个办理。正白旗的由那个12阿哥前往办理。康熙认为啊，如此则别旗各有效法，必然发愤勤事也。你们互相有个比较，肯定啊都会使劲儿的。老七、老十和老十二各自都有任务，老四这儿啊啥任务也没有。可是我们得说，凡事啊都是有两面性的。胤禛这儿表面上是被他父皇给冷落了，跟康熙这儿呢并不是很亲近。如此一来啊，有很多功劳他是捞不着的，但是有很多罪过也落不到他的身上。胤禛这亲眼瞧着，凡是对储位有着强烈奢望的，都被他父皇给使劲打压了。太子胤禛这两立两废，而公推的8阿哥也被康熙皇帝严厉的惩罚。哎呀，胤禛这一瞧，那要想保住性命，得属王八的，不能够强出头啊。康熙一废太子的时候呢，胤禛已经是30而立的年纪了，他很清楚自个儿距离那个皇储的位置啊，10000-8000里呢，

0: 补啊，姑且呀、啊、做个逍遥的王爷吧。那时候康熙呢一年给他23万两银子，足够支撑他王爷的脸面，因此啊富贵闲人就成了那个阶段雍正的真实写照了。这时期呢他写了很多的诗文，诗文当中呢表现出来的就是很潇洒，或者说有点消极。您比方说吧，他写过一首叫《雍底集》，雍雍亲王的雍，底官邸的底。这里边怎么说的呢？闭门一日隔尘嚣，身许渊明懒折腰，官意偶降旁助雨，横琴只按古音调，心情都向杯中尽，旧律阶层枕上消，信得浮生俱是幻，此身何处不逍遥。此外呢他写的那个山居偶成啊还颇有点陶渊明的风格呢。你看里边呢有这么两句，叫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年荣辱镜中花。既然千秋万代的功名都是身外之影，百年的荣辱都是镜中之花，用现在话来说呀，这叫世间不值得。哎，雍正的思想啊在那个阶段呢确实有出世的意思。而且他这个雍亲王的府邸往东走上100多米，就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名刹百林寺了。胤禛这儿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寺院。
1: 王爷，请放下手中的念珠放在地上。王爷，这还是念珠吗？不是了。为何不是了？既然不念，自然不是念珠。胜在王爷，倘若心中没有江山，纵有千座大山万条江河，那都是虚幻。倘若心中有了江山，一粒尘埃便是真山，一滴水珠变成江河。
0: 胤禛的一生啊跟这个佛法有着很深的渊源的，佛学的造诣非常高。在胤禛的佛缘当中呢，对他其后的储位争夺当中大道无形有这种帮助。在康熙52年的时候是康熙的60大寿，很多皇子呢都想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博得父皇的欢心。雍亲王呢找到这个寺院当中的禅师一商量，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重修百林寺就是你送给你父皇的最好的礼物。百林寺是京城的8大寺庙之一，建于元代，后来呢年久失修了。重建百林寺是以佛门的功德护佑你的父皇啊万寿无疆，你看这礼物多好啊。雍正一听是这么个理儿，于是出巨资呢重新的给这个百林寺进行了修缮。修好以后啊，胤禛恭请父皇康熙到雍亲王府进行祝歇，父子二人呢相谈甚欢。胤禛一瞧，哎呦，我这父皇这挺高兴啊，就提出来要不要一块去游览一下百林寺啊。康熙皇帝进入百林寺一看，这儿啊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心情特别好。胤禛这时候呢请这个康熙皇帝题写四名，康熙皇帝啊奔都没打，欣然提起笔来写了四个苍劲的大字，万古百林。那么表面上这个胤禛呢徜徉在佛法当中做天下贤人，但是啊他心里边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毕竟客观形势变化得太快了，康熙51年太子胤禛再度被废，皇长子呢一直被囚禁了，最有希望的老八胤祀受到严厉打击，而颇受父皇信任的这个胤祉好像啊实力不够强。这些变化让胤禛看到希望了，既然这个父皇说了不指定皇储位，那么皇子就人人有份儿啊，我这儿当老四的岂能缺席呢。在康熙二废太子之后，让本来没有希望的胤禛看到希望了。康熙52年开始，胤禛这个藩邸的旧人叫戴铎，也是这个胤禛的谋臣，前后给这个胤禛呢出了3条的计谋，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策。我们说历史典籍当中有关于戴铎的记载并不是很详细，戴铎有一个哥哥叫戴瑾，此外呢还有一个叫沈竹的人，他们仨呀都是雍亲王藩邸的旧人，并且给这个主子张楚呢时时刻刻在活动着。在雍正3年的时候，雍正给这个年羹尧啊发了一封密旨，这个密旨就说沈卓呀戴铎呀乃是朕的府邸的旧人。

他们行止妄乱，钻营不堪，暗入党羽，捏造无影之谈，煽惑众听坏朕的声明。朕隐忍多年，急登大宝，知此二人乃是无父无君之辈。这个戴铎呀，后来没落什么好处，他呢被这个雍正发往年羹尧处当差，还被雍正啊指为贪官，最后被处死了。这当然都是后话了啊。那么雍正这儿后来为什么把这个戴铎给弄死呢？就是因为这个戴铎呀知道太多秘密了，功劳非常大，肯定跟人显摆呀。想当年我给主子出了三策，他才夺得这个皇位的。而想当年最当初的时候呢，这个雍正对戴铎的态度是比较欣赏的，比较肯定的。说戴铎给这个雍正出了哪三策呢？出的第一条策就是劝这个胤禛呢千万别做旁观者。那么这个期间呢，恰逢是皇太子胤禛第二次被废了，时间是康熙52年。戴铎就提出来了，说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为我主子陈之。哎，我给你陈述几点，教你呀如何处理好你跟你父皇跟你兄弟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呢？首先你得笼络康熙亲信的重臣，特别是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抓那么几个关键的少数，使得你呢贤生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让大家伙儿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能力并且是一个很贤能的这么一个皇子。第二点，要吸取太子的教训，不可凌辱兄弟，对诸位阿哥呢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那些有才能的人，他们呢不嫉妒你，不记恨你，那些没才能的呢以你为靠山，成为你的这个利益集团里边的一个。第三点，就是把你这个王府里边的人呢让他们出去任职去，为将来呢储备人才。戴铎最后啊以乞求的口吻就说了，说这些建议您千万得采纳，在此紧要的时刻呀一点也不能放松。那面对戴铎的这第一条计谋呢，胤禛这儿拿出看家本事来装，不行，这个事儿啊跟我就是有缘无分的，我没这个心思，你别瞎闹啊，别动。嘴上很老实，身体很诚实啊，戴铎的所有方案胤禛都是全盘接纳的。在康熙55年，戴铎呢到福建就任知府，胤禛呢让他秘密带给了闽浙总督满宝，给对方啊捎一件礼物。戴铎东西带到以后呢，专门去了一趟武夷山，见着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啊行踪诡秘，跟这个戴铎交谈一番呢，所说的话也是怪怪的。这胤禛得到这个戴铎的消息，说你好好的跟他聊聊，怎么聊的完了跟我说说。这个戴铎把这个跟道士所说的话呢给写了一份摘要，摘要后边就是详细的报告了。但是考虑到福建到京城的路途太远了，由他人捎信儿啊容易出问题，于是乎戴铎呢专门做了几个匣子，这种匣子啊都是木头的，有双层的夹底，上边放一些这个福建的云南的土特产，这个底层啊夹着一本书，书里边呢是密信。信里边怎么写的呢？就说我遇到那个道士的时候啊，把您的生辰八字跟他说了，给您占卜一下您的未来。这个道士啊只给回复了一个字儿，哪个字儿呢？万，千千万万的万，也是万岁的万。我看到以后啊特别高兴，其他的事儿啊您等我见着您以后我再跟您详细的密谈。你看看，最起码来说吧，这个戴铎被放出去当官了。戴铎的第二条计策就是坚定信心，你要相信呢这个储位就是你雍亲王的。这时候的雍亲王胤禛呢心情比较好，而且对这个皇储这儿信心确实满满。为什么呢？最强有力的竞争者皇八子这儿大病不起，落井下石的非是旁人呐，正是这个胤禛。话说康熙55年9月份，这个老八胤祀因为献婴的事件呢，这2年里边一直受到康熙的冷落，想见康熙都是见不着的。这时候胤祀呢伤寒病情特别沉重，但是拒绝治疗，还封锁了得病的消息，我死下得了呗。可见啊他对这个争皇储啊已经失去信心了，连这个生存的欲望呢都已经有点淡薄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康熙知道了，康熙那时候啊正在密云呢，然后他就问身边的胤禛说老八生病了。

0: 不过，想回去看印四去？看来你也是老八的人吧？胤禛禛一听，得，父皇对自个儿忠诚度啊有质疑了，不行，我得赶紧表现。康熙晚年呢，这上了岁数了，有很多这个乖谬之举，他对病重之人呢，向来是避而不及呢。谁要说得了重病了，赶紧离我远远的，不想看。对死人呢，更是怕沾上晦气。他从密云回到畅春园的前一天，在这个温泉这儿驻扎。他为什么不抓紧回到畅春园呢？因为当时胤祀这儿病比较重了，所在的位置临近畅春园。于是康熙就下旨啊，让这个诸位皇子，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让这个胤祀啊回到城里边去？这病病殃殃的，离我畅春园这么近，烦得慌。当然话没这么说啊，这心思谁都是知道的。他想让这个老八呀回到雍和宫临近的家里边去，这对于病危的皇八子而言，无异于是宣判死刑啊。首先御医用不着了，其次这人病这么重，你这么一折腾，人不就死了吗？康熙啊也觉得，哎呀，做这种决定是不是显得我这当爹的有点近乎于绝情啊？于是跟那些皇子们就说，你们商量这些事儿啊，得记住这一点，老八的病啊非常沉重，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如果说想把他弄回城的话呀，不能把这个理由说成是我让的，原话叫做断不可推诿朕功，令其回家。这些皇子们商量的时候呢，胤禛就站出来了，明确地说就应该让他搬回去。老九那个胤堂就坚决反对呀，就愤怒地说现在老八如此的病重，你现在让他回去，万一有不测了，谁能担这个责任呢？别折腾了。胤禛这儿呢带头表态说，八阿哥的病势虽然说不至于十分的沉重，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他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可是临近畅春园的，父皇回去的御路肯定是要经过的，你们想让父皇的心里边不痛快吗？在胤禛的强烈的坚持之下，这几位皇子啊一边向康熙奏文，一边把这个胤祀啊就给他转移回家了。
1: 皇阿玛，八弟病重，请皇阿玛允许儿臣带他一行去诊治。
0: 胤祀这儿身板还算行啊，大难不死。康熙这儿啊首先觉得，胤禛这个挑头挺好，其次啊毕竟是亲儿子，也动了恻隐之心了，命令舅舅佟国维召集一个豪华的医疗小组，跟胤禛一块儿啊去调治这个老爸的病情了。为了打消父皇对自个儿的怀疑呢，胤禛这儿亲自到了汤泉了，向父皇请罪，说那时候我准备亲自去看老爸，我确实是办得不对啊，而且现在呢我这儿啊还是带头想让他这个回到城里边，我可能办得也不对，我把这个事情的缘由始末呀得给您解释一番。您看看这弯转得多快呀，八面玲珑啊。到了康熙56年，胤祀这儿完全恢复了，康熙把这个老八的各种待遇也给恢复了，把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交给这个老八去办。而就在这个时候，康熙要在皇子当中选派一员大将去西征，这个消息啊也是四处传播的，这无疑是争夺储位的最后一次较量。而胤禛清楚，康熙啊派谁也不会派自个儿的，自个儿在这方面啊一点都不占优势。那么这时候戴铎呢给了第三条计策了，什么呢？叫远走台湾。戴铎那个时候啊从京城得到消息，说康熙啊可能派胤禛的亲弟弟胤禔作为大将军出征，可能也听到了不少不利于胤禛的话题，胤儿啊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就向这个胤禛提出来说，您呢帮我出面，让这个皇帝呢派我到台湾去做道员去，因为台湾道啊监管兵马钱粮，这个地方呢处在海洋之外，沃野千里，你把奴才我调到那儿去，我替你呀屯聚训练，将来呢你有个退路。哎呀，这个第三个计策就是摆明了，即便将来继位的不是您，您跟这个新的主子啊也得是对着干。这时候这个胤禛呢就有点担心了，担心这个戴铎轻举妄动坏了自个儿的大事，就指令戴铎呢不可乱来，批示道说，你这样的人我以国事待你，结果你这个计策呢比骂我还厉害呢，你若存此心不但有灾而且必遭天谴， 我劝你。

0: 呀，好好的做你的事儿就行了。戴铎虽然说被提拔无望，但是仍然关注这个棋盘上每个棋子的调动，也在不遗余力的在帮助胤禛呢。可是这个楚魏之争发展的好像越来越不利于胤禛了。康熙56年，最受康熙信任的大学士李光地因为年近七旬呢，告假在福建安溪老家养病，养病已经养了2年多了，这个病啊也不见好。可是康熙皇帝一再催促他说，你即便是带着病，你也给我回到京城来。戴铎敏锐地意识到了李光地奉特旨带病进京，这商量什么事儿呢？肯定是立储的事儿啊。于是他趁着李光地进京的机会啊，就要给他主子进行游说了。戴铎先是到了安溪探问李光地对于这个诸位皇子的评价，李光地就说了，说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戴铎这不以为然，就说呀，八王那个人呢柔弱无为，不及我主子四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备，并且呢恩威并济，将来是大有作为的。戴铎说完这番话，替胤禛这儿就开始承诺了，说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呀富贵共之。他从这个上游游说了李光地，但是啊还有点不放心。他后来听说常州府的武进那儿有一个名人叫杨道生，道就是天道的道，升升官发财的升，说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学，而且是精通天文，现在竟然被那个三阿哥胤祉请到府里边养着了。他还听说了那个14爷就是胤禔礼贤下士，颇有所图。哎呀，戴铎这一琢磨，诸位王爷诸位阿哥都是在做事儿呢，都是在谋划呢，这么紧要的时刻这该怎么办呢？赶紧把这些事儿啊给这个胤禛呢写了一封密信。胤禛这儿好像有点不在乎，毕竟胤禛呢还是有非凡的定力的。他就下了一道批示，说杨道生在三爷王府已经有好几年了，这都是人人皆知的旧新闻了，转而呢训斥戴铎，说你在外边当道员呢，你在这个职位上竟敢如此的胆大妄为，你死不要紧，我的名节可是关乎在你的身上呢，我做你的主子会受你的这种连累的。那么现存的戴铎写给胤禛的书启呢一共有10封，从年羹尧的密奏里边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年羹尧从戴铎手里边给拿过来的，后来都转交给雍正了。故宫博物院在1928年出版了一份叫《文献丛编》。在戴铎奏折前面啊，这个编著者呢就说，说戴铎的折子好像并不是原来的折子，而是什么呢？戴铎后来犯罪的时候啊，为了弥补后来补的折子，替这个胤禛呢遮臊用的。总而言之吧，雍正即位之后，因为戴铎呢给他主子张楚啊四处游说，招摇事发，并且呢都被年羹尧这些人知道了，为了掩盖当年他争储的事实，于是啊让戴铎你再给我写一份，然后呢我再批评你，这样传到天下以后，大家伙都知道想当年我不用争，我也没争过。由此也可以推断，胤禛想当年做的动作远比戴铎所写的更多更生动，只是他后来成为一国之君了，把真实的东西啊都给销毁了或者是隐去了。戴铎在康熙59年的年底由福建粮道升为广西的按察使，在康熙61年呢又升任为四川布政使，成为了雍正在四川进而在西北布局当中重要的一枚棋子。胤禛呢把这个戴铎的3条计策里边他捡着能用的呀都给用了，比如说他跟康熙的联系啊明显多了，从康熙51年起，他每年呢都要把他老爹把这个康熙皇帝呢请到自个儿的府宅当中来这儿吃个饭，有的时候啊不请到王府，请到雍和宫啊，请到郊外的圆明园呢。康熙61年的时候啊更是请过3回，而且呢雍正这儿还精心安排，把他儿子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啊，把弘历的生辰八字递到康熙的手里边。
1: 好，咱们来写字啊，来咱们俩来合写一个字好不好啊？
2: 行，
1: 试试干啊。庭前垂柳待春风。
2: 爹，你可不好了我。
1: 好，写得好。

0: 好了，下来下来，一天一笔。
1: 嗯，爷爷，你教我。
2: 嗯，爷爷教你。好，
3: 总而言之吧，一切都是悄然进行着，胤禛在默默地做着准备呢。而这个时候啊，他还在等待。而最终，这个命运是否会眷顾于他呢？又是如何眷顾的呢？

0: 十七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在夺嫡的时候，这个雍亲王胤禛呢，旧的藩邸上有很多的能人，除了戴铎之外，有这么一个人呢，无论如何你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年羹尧。有关于这个雍正和年羹尧的故事，他们两个之间的恩怨情仇，在之前节目当中呢详细给您说过。从最初的时候对年羹尧委以重任，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可是到后来呀，雍正翻脸了，把这个年羹尧给玩死了。
6: 年羹尧，你不要自恃有军功就可以在朕面前放肆，你不要忘记朕才是九五至尊，朕能杀天下人，同样也能杀你。
5: 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说什么呢？就是雍正还是亲王，是胤禛的时候，他跟这个年羹尧的关系。
7: 在康雍之交的皇位传承迷局中，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康熙暗定十四阿哥允提为储君，可为什么要重用雍亲王的藩邸旧人年羹尧，并让他从一个封疆大吏摇身一变成为手握重兵的将军，进而成为雍亲王继承大统的关键人物？康熙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坐镇西北主持军务的大将军王难道就没有任何防范吗？年羹尧为什么一度不认雍亲王这个主子？莫非他不看好胤禛的前程？雍亲王又是如何收拾这个桀骜的恶人？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藩邸旧人年羹尧》。

0: 咱们先来说这个年羹尧。年羹尧这个人呢，一生是充满着传奇的。少年时代的年羹尧呢，是一个典型的阔少，这跟他的家庭出身有着直接的关系。年羹尧这儿既然说是阔少，他有两个条件：第一，出身高贵，家庭富有。年羹尧字亮公，汉军的镶黄旗人，出身在满门富贵的家庭。他的父亲叫年霞龄，这是有名的封疆大吏，曾经担任过湖北巡抚。他哥哥年希尧呢，曾经出任工部侍郎、广东巡抚。他妹妹是雍亲王的侧福晋。
1: 妾身向王爷、向十三爷请安。
2: 见过妹妹。
1: 哥哥快快请起。
2: 谢妹妹。
1: 哥哥要来，怎么也不先差人通告一声？
2: 我今日到访是与王爷商量公事，我马上还要回去办公。
3: 年将军，这些公事不急在这一时，难得来一趟，就别急着回去了。你们俩兄妹好好叙叙。
0: 年羹尧的妻子呢，那是康熙年间名臣明珠的孙女，是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女儿。后来这个年羹尧的继室是宗室辅国公孙彦的女儿。年羹尧他们家不但是满门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呀都是颇有学问的。他哥哥年希尧精通医学，精通音律，也精通绘画。根据清朝人的笔记记载，他的父亲呢，虽然说在外边地位特别尊贵，但是啊怕老婆。有一回呢，他妻子回家省亲，这个年羹尧的父亲跟身边的侍女，就是跟那个丫鬟呢，俩人私通。他妻子发觉的时候，这个侍女啊已经怀孕了，都出了怀了。哎呦，这把他媳妇儿给气的，拿鞭子就抽这个丫鬟呢。然后这个丫鬟呢，7个月早产，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传说这个新生儿啊，这嗓音哭得跟小喇叭似的，惊天动地。结果年羹尧的母亲呢大怒，把这个丫鬟就给卖了，连这个早产儿呢也给扔到猪圈里边了。但神奇的是啊，半个月之后，大家伙竟然发现呢，那个被扔的小孩竟然在吃猪奶呢，就觉得哎呦，这孩子天数异常啊。于是啊，把他抱回府里边养育。然后这个清人笔记里边就说了，说这个早产儿就叫年羹尧。当然啊，这是清人笔记里边的，给人泼脏水的。总而言之吧，康熙18年，年羹尧出生了。年羹尧7、8岁的时候，跟随他父亲到了湖北巡抚衙署。有一天呢，风高浪急，他不顾别人的劝阻呢，飞到江里边去游。结果呀，历经九难而登岸了。有人问，你为什么如此冒险呢？这孩子就说了，说我尚且年幼，正当力学之时，如果我后福无穷，遇险必济，否则呀，我就直接葬身在鱼腹当中就行，了此一生罢了。这性格啊，桀骜不驯，我要是洪福齐天的人，我怎么着老天爷也不会把我收走。如果我命里边不怎么样，我宁可死了。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非常善于理财，年羹尧他花钱呢大手大脚的。年羹尧12岁那年，在荒野之地遇到一个老妇人，悲痛欲绝，这个眼珠子啊都哭红了。于是这个小孩就走上去说，婆婆为什么如此伤心呢？老人就说了，说我呀有4个儿子，但是呢他们喜欢赌钱，最后把房子也给输掉了。现在呀，我已经跟买主签字画押了，这买主啊每天催我搬家，我一个老婆子，我能搬到哪儿去呀？我怎么安顿自个儿啊？恐怕只能是流落街头了，到最后啊找一个小河沟啊，死在河沟里得了。年羹尧一听，哎呦，谁买您家房子啊？这个老妇人呢就说了一个名字。年羹尧一听，买您房子的是我爹呀，说婆婆呀您不用伤心了啊，买主就是我父亲，容我回去给您通融一番啊。不由分说拉着老太太呀找他爹来了，你把他们家房子买了，这老太太寻死觅活的，将来就流落街头了，您把房子还给人家吧。这当爹的一听，这什么败家孩子啊，钱都给出去了，他们都还了赌债了。年羹尧一瞧，呵，我爹的小气劲儿啊又犯了。年羹尧找到他母亲说，买房子那房契您拿过来我看看。他母亲把房契给他，年羹尧一把火把这个过户的房契就给烧了。然后呢跟着老婆婆说，您呢去给我爹磕个头吧，他心一软乎，不就把房子给您了吗？老太太这儿磕头叩谢，年羹尧的父亲说，行了，就这么着吧。从这两则故事就能看得出来呀，年羹尧这一生 性格啊非常古怪啊，活脱脱的一个桀骜不驯的阔少爷的形象。但是将来还想阔的话，你得靠你自个儿。年羹尧这儿呢聪慧异常，早年间呢读书的时候读到很多的逸闻趣事，哎呀这特别能讲，特别会讲故事。20岁的时候呢，年羹尧就中了进士了。那年的同年进士还有谁呢？像什么史夷直啊、刘师树啊、张廷玉啊，他们都是同科的进士。最后经过康熙皇帝亲自选定，一块儿啊进入深造班。年羹尧在翰林院当了3年的翰书的庶吉士，期满呢以成绩优良受翰林院检讨，打这儿就迈上仕途了。他虽然出身在旗人的家庭，但是啊，他那个所谓的国语，就是那个清朝的文字啊，说的并不好。他后来呢，给这个皇帝写满文的折子，关键字词要讨教自个儿的妻子。年羹尧对这个事儿啊也不讳言，我学的本来就是不怎么地嘛。再到后来跟雍正闹翻的时候，雍正啊就问他说：“你那个折子谁给你写的呀？”当然了啊，这就是后话了。康熙48年。年羹尧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外放四川巡抚，成为了封疆大吏了。
3: 四哥，这次调动对我们影响大吗？无论名单怎么调动，羹尧的名字一直都在名单之上，他这次会成为四川巡抚，看来皇阿玛是真的很喜欢你。年将军，你在朝廷上的位置算稳了。
4: 羹尧从一个翰林进士攀升到今天的官阶，还要仰仗主子的提携。
0: 年羹尧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七品小官到封疆大吏的升迁，不可谓不快呀。当然后来啊，在雍正一朝升的那就更快了。那么年羹尧当这个四川巡抚的时候啊，刚好是而立之年，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巡抚之一，年纪轻轻就外放封疆大吏，并且到四川去了。这个事儿跟雍亲王胤禛有没有关系呢？咱们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康熙48年3月，康熙皇帝啊让这个胤禛再次成为皇太子。为了安抚其他跃跃欲试的皇子，那怎么办呢？康熙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册封，胤祉、胤禛、胤祺都封为亲王了。
5: 老四，朕命礼部将西边的大宅子赐给你，封你为雍亲王，以后你要加倍努力，替我们皇家开枝散叶，知道吗？
6: 儿臣遵旨。
0: 由此推测呀，年羹尧的这次外放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雍亲王在太子复立的时候细心照料康熙的病情，哎呀，康熙感动了，故而呢对这个雍亲王的属下年羹尧做出外放这个决定，以示对胤禛的奖励。复立太子的当天，在圣祖实录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就说了，下五旗的诸王没有一个人挂怀我的身体，还整天的到我面前啊，你这个儿子这么着了，那个儿子那么着了，气得我不行。我这些儿子的名位凭什么在他们之下呀？去年9月份，太子胤禛被废了，我这儿形容憔悴，势难避愈，我这个病情啊，可能都好不了了。那些大臣们就用一些虚词啊来安慰我，拿不出实在的办法。唯有胤祉和胤禛一再奏请，冒死啊重新选择御医，然后呢？我慢慢的服药，现在我康复了，所以说加封他们两个为亲王。
7: 太医，皇上的毒能解吗？
8: 回娘娘话，解是可以解，只是解药非常凶猛，只要多用一点就足以致命。臣刚刚配制了2碗，在确保安全之前不敢给皇上喝。
7: 老十四、啊、这样吧，你去替你皇阿玛试一下药。
9: 我
10: 十四弟统领三军是国之栋梁，怎么能轻易的试药呢？还是让儿臣为皇阿玛尽孝吧。
8: 听到这边，让老臣把把脉。
10: 好。
8: 脉象平和，看来这药量是对的。
10: 那太好了，赶紧把药给皇阿玛服用吧。
8: 好。
0: 如果说您把这个时间节点这么一分析，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的时间节点跟胤禛晋封为雍亲王恰好形成了交织的关系。当然了，如果这个年羹尧啊不是在四川做封疆大吏，他个人的仕途呢无论如何也不会跟老十四啊跟那个胤祺啊有着命运的交汇。但是他到了四川就不一样了，他的才华他的性格使年羹尧啊迅速的脱颖而出，成了最耀眼的将星了。 按照外放封疆大吏的惯例，年羹尧赴任之前呢，要向康熙皇帝避辞，也就是询问皇帝，您派我到这么一个地方，哪些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啊？需要我解决哪些事儿呢？考虑到年羹尧实在太年轻了，才30岁嘛，也没有地方的工作经验，一外放就任督抚大员，康熙啊，再三的嘱咐了一共3点。第一呢，就是说四川省是一个大省，又是汉民族跟少数民族共居的省份，各自的风俗啊、信仰啊，有着很大的差别呢。到那以后啊，你第一要仔细，第二要细心，让他们呢各自相安。第二，近些年来呢，湖广的百姓多到四川开垦居住，这个地方啊，逐渐的日子殷实起来了。你作为一省之长的巡抚，如果说一到任就清丈地亩，增加钱粮，这样的话呀，就会很不得民心。你看湖南那边就因为丈量土地就声势扰民了，你到那以后啊，必须先让百姓过安稳的日子，亏欠的钱粮呢可以慢慢查清。康熙这再三嘱咐说，这是你到四川以后的第一要务。第三点说什么呢？就说你到那以后啊，要清廉。做督抚这种封疆大吏，不请托在京的朝廷官员就是好督抚，你别整天的结党营私。你呢是汉军旗的，汉军当中的督抚，像什么张长庚啊、白如梅呀、屈进美呀、张自德呀、韩世奇呀，哎，这些呀都是贪污致富的，最后落什么好了？50年来，我亲眼目睹他们的子孙呢零落殆尽，这就是不好好当官的报应。你呢得想啊，一丝一粒都是民脂民膏，这一钱从什么地方来，花到什么地方去，可不要学那些脏官。总之吧，以安静为要务。这个安静啊，就是老老实实待着，别瞎折腾。康熙的叮嘱训诫是年羹尧作为封疆大吏的圣训，但是啊，人在什么年龄做什么官，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年羹尧在四川呢10多年之久的作为来看，有着非常鲜明的年氏风格。这种风格啊，给您举这么3个例子。第一，年羹尧这儿真的是才华出众。用我们现在词儿来说呀，年羹尧这个人呢挺喜欢搞调查研究的，到任以后10多天就把四川的基本情况给摸清了，并且向康熙呢提出了5大措施。康熙皇帝一瞧，这渐渐说的都是直指实质问题呀，用非常欣赏而又肯定的语气说了，说朕一直封闻四川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不得详确，看罢你的奏折呢，我才知道这是真的。我对你的深切希望就这么一句话，你始终要坚持做一个好官。年羹尧做官的时候也很有条理，给康熙写的折子呢都是自个儿写，并且呀非常细心。细心到什么程度呢？凡是重要的事情上奏的时候，总给这个皇帝呢在奏折后边留下很大幅的空白，就说我这个意见和建议，或者说我这个想法啊未必准确，陛下您呢给指导指导，以便于康熙的朱批指示。年羹尧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因为年羹尧之前呢他就是一个文官，还是用现在话来说，笔端是带着感情的。时至今天，如果说您能翻到资料看看年羹尧的奏折，您就能感受到啊，那真是直达肺腑的穿透力。如果说年羹尧放到今天啊，不去当官，不去带兵打仗，就做这个文案营销啊，也是一把好手。因此康熙呢每次给他的评语啊、朱批啊都是肯定的，说照你所奏完结甚妥，要不就说一点也不错，此折所奏甚是。康熙皇帝非常欣赏年羹尧的才干，后来呀就干脆说了，说年羹尧自军兴以来办事敏捷，实属可嘉。从前四川这个地方呢曾经设过总督，现在年羹尧啊只是巡抚，只管理民事，没有督兵的责任。我看这么着吧，四川呢还是设回总督吧。
6: 让老十四出任大将军，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
0: 康熙所说的之前呢那块有总督，那是多之前的事儿呢，50年以前的事儿，那时候是因为军事需要。但是这回呢康熙皇帝就是欣赏，政治的事儿你管了，军队的事儿你也管了，这个地方就全交给年羹尧了。又过了一年，康熙啊又跟大学生们说，说年羹尧自军兴以来尽心效力，他训练的四川兵非常整齐，

0: 得马上行文给年羹尧，让他带兵进藏，授为将军。
1: 年羹尧，停止，朕封你为平西大将军，择日点兵出征。
2: 微臣领旨。
0: 年羹尧这儿摇身一变成了带兵打仗的将军了，而且康熙呢赋予他提出署理总督人选的大权，人事任免权他这也有了，足见康熙对于年羹尧的信任。又过一年，年羹尧这儿啊不但是四川总督了，还兼着四川陕西总督的事务。于是乎，年羹尧呢在四川这儿当总督巡抚长达12年之久。雍正即位之后啊，对年羹尧的评价也是很高的，这说的是年羹尧的才华。再来说这个年羹尧的第二个优点，叫勇于任事。什么叫勇于任事呢？就是敢担责任。你看现在也是啊，一旦说某个领导提出来说我们单位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这单位有500人，500个人都举手，哎呀这问题多了，我认识的问题啊特别深刻，来我跟你说说，这问题可海了去了，简直啊无药可救了。接下来这个领导就问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也就一半人能说出来，还未必说对。这领导又问了，谁能说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呢，最多了1/5敢说说这个解决办法。那么领导又问了，谁愿意把这个担子给挑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您放心吧，全都一哄而散了。而年羹尧这不是，您比方说吧，他从总督转了将军以后呢，年羹尧就向康熙表示说，臣本文官，假将军的名号领大军，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如若不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国家用兵的时候图报万一，那么您给我的恩情我怎么报答呢，我呀有子女10人，不愿意为日后的温饱呢做打算，我想把我这个手里边的钱呢，这10几年的积蓄呢，一律捐助给出征的将士，让他们放心打仗去，论功行赏。康熙一瞧是大感欣慰。当然后来啊，雍正查抄年羹尧的年府的时候，那里边金银遍地。只能说什么呢，人才呀随着用人者而转移，这当然也是后话了。我们再来说年羹尧的第三个优点，就是不必嫌怨。年羹尧既然是勇于任事，那么你在办事的过程中呢，会损伤到一些人的利益，为此呢就会得罪一批人，但是啊年羹尧压根就不在乎，不必嫌怨。四川提督岳升龙，这是岳钟琪的父亲，也是康熙中期非常有名的武职大员。年羹尧刚到任不久呢，岳升龙因为有这个翻贼闯入四行的抢劫，所以说有一个游击呢率领着官兵前往追击，结果这个游击呢被伤身死了。岳升龙这非常恼怒啊，得把这人给逮了呀。康熙命令让这个年羹尧啊跟岳升龙一块儿去逮他去。那么把这个贼首拿获之后，年羹尧呢中道就回到署衙了。为什么他回去了呢？他得避嫌，因为这个事发地点呢是宁藩卫，这属于是年羹尧的治理范围。那么吏部为此呢把这个年羹尧啊按照以往的规定要给他革职。康熙命令啊从宽处理，革职留任吧。这次革职就是年羹尧跟岳家父子第一次的恩怨纠葛。后来呢年羹尧瞧见岳升龙啊双目失明了，身体瘦弱，于是给康熙呢上了一道密折，说如果把他继续留任继续用他的话呀，会有误封疆的。按理说这是超越了他巡抚的职责范围的，你干预皇帝用人呢。但是康熙皇帝认为年羹尧呢是出于公心，给他下了一道朱批，就说了说提督久任封疆大吏，名望甚大，可惜两目失明已难做官，但是他本人不提出来呢我就不好说什么，等他自个儿提出来咱们再议论吧，此折断不可令人知道，说这个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说。岳升龙离任之前呢被查出来借用府库的银子10000多两，但是没有归还呢。从法律上来讲，你不足额的归还你是不能离任的。年羹尧就提出来了，说我捐我的俸禄替他还了得了，老爷子不容易呀。你看前边有这个嫌隙，有这种怨恨，但是呢该到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出这个钱。年羹尧对人情世故呢了解得很通透，他就提出来呀，官员虽然有有才的还有这个没才的，有这种区别，但是功名得失之心 没有什么

0: 为此呢，他提出了奖励人才的具体办法。这个办法呢，得奏请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呢，请这个总督，当时这个年羹尧还是巡抚呢啊，请这个总督啊，就是咱俩一块儿呗，上个奏折。这总督就说了，你自个儿上你的，我自个儿上我的。这显然就说呀，你年羹尧手伸得太长了。哎呀，年羹尧这儿只能是向这个康熙诉苦，类似这样的事儿啊有不少。所以说后来呢，这个很多四川的这个官兵啊，对年羹尧还是很不满的。
1: 大将军要卑职为十位大人设酒接风，告诉你们年大将军，就说老子们已经吃饱喝足了，用不着他接什么屁风。
2: 对，接什么风啊？
0: 说了这么多年羹尧的优点，接下来呀，我们就要说这么一件事儿了，他扯到政治危机里边了。年羹尧这儿年轻有为，才华出众，而康熙皇帝呢又特别爱护他，让他躲过了大风大浪。年羹尧在四川长达十几年间，只遇到过一次大的危机，就是扯进了三王爷门下孟光祖的诈骗案，然后被革职了。一个地方的封疆大吏怎么扯进一件诈骗案呢？列位，这不是普通的诈骗案，行骗的人呢打的旗号是奉三王爷令，也就是成亲王允祉之命。而且这个骗子也不单单是诈骗，也对地方大吏呢进行行赏，行骗的地方多达五个省份，时间呢长达数年之久。联想到此事发生在二废太子之后，诸皇子争储的背景，更使得这个案件呢显得不同寻常。这个胤祉啊，是康熙晚年储位之争里边年长皇子当中呢很少卷入的这么一个皇子，他非常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康熙朝的大型文事活动都是出自于胤祉之手，他也是单独给康熙上奏折的最多的皇子，多达三四百件，足见呢他在康熙心里边的地位。当皇太子出事了，皇长子也出事了，排在第三的他呢也并非是对这个位置完全无感，但是这个人呢相对比较温和，凡事就觉得顺其自然吧，给我就接着，不给呀我也不死气白赖的去争去。总而言之，多少年来在这个争储的迷局当中呢，胤祉的负面新闻是比较少的，可是孟光祖打着他的旗号在五个省份行骗多年，一直等到直隶总督上了奏折了，这事儿啊才浮出水面的。这个案子的具体的始末缘由呢，将来有机会啊详细给您说。反正康熙决定啊调查这个事儿，但是他也知道啊，这个事儿公开调查的话会牵涉到很多人，尤其是胤祉、胤堂、胤俄，还有这么胤禔、胤禄多位皇子，这就会引起大家伙对于皇家的负面议论，因此采取的是秘密处理。随即啊给刑部下了密旨了，派人呢把这个骗子给逮了。这骗子就招供吧，他就招出了，我在江西、在四川、在广西、在陕西、在湖广，在这五个省份呢行骗，各省大员呢给我很多礼物，其中啊江西巡抚还有四川巡抚给我的最多。四川巡抚是谁呢？当初就是年羹尧啊。康熙皇帝一听，年羹尧还干这事儿呢，你给这个胤祉的奴才给他这么多东西，你想干什么？你据实答来。年羹尧这儿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但是他回奏说呀，说这个孟光祖他自称是成亲王派来四川的，我呀不上奏不缉拿是罪不可恕的，我给他的银子呢只有四十两，还有一匹马，其他的真没有，您可以调查。康熙皇帝知道这肯定是假话，但是呢也不想深究，朱批了三个字知道了，随即把这个孟光祖就给处死了。吏部就说了，这不行啊，年羹尧这儿应该革职啊。当时犯案子的一个是江西巡抚，一个是四川巡抚，但是康熙呢只把江西巡抚给革职了，年羹尧这儿啊是革职留任，有意的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米饭酸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

0: 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核，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 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空。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5: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6: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乡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7: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红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红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

0: 5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 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 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 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 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
3: 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 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 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 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日，话题疑似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发帖说，在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中，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呈现了三位环卫工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一人正将水壶中的水自上而下倾倒而出。然而画面中两名环卫工所穿马甲上的文字却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痕迹，这一细节让不少网友猜测这张作品是 AI 生成的图片，并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事件发酵之后，目前相关推文已经删除了。7月14号下午，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经过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呼和浩特市文联做出如下处理，取消该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和参展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意韵北疆、光影倾城、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参加摄影大赛提交的竟然是一份 AI 生成的作品啊！更荒唐的是，这样的 AI 作品竟然还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一等奖，难道是 AI 生成的画面过于逼真啊，所以成功骗过评委吗？未必吧。根据报道，呼和浩特市摄影协会相关工作人员查看这张作品之后也说这个的确太假了不少网友更是直言，一眼假一眼 AI 呀。目前主办方已经做出处理，但恐怕还不够，更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怎么审核把关的呢？要杜绝这类事件，首先必须立规矩，明确 AI 作品的参赛边界，能否使用 AI 辅助，允许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强制标注这些红线必须清晰划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评审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如果总让网友们充当剑甲主力军，那专业机构还谈何公信力呀？7月11号，长沙战车位事件终于有了官方通报。长沙市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属地街道等联合调查组通报了这起纠纷的调查处理情况。彭某某被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对其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这起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是湖南长沙市体育局的女干部彭某某，她停车的时候占了小区他人的车位，车位所有人民某将自己的车堵住彭某某的车，后来彭某

某某的男朋友开车过来，又堵住民某的车，然后民某呢就在这个车位上安装了 U 型管。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六次调解，在7月10号，当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但是这件事啊，并没有就此结束，相反，很多人质疑这个通报啊，就那个官方通报拉偏架，啊，通报中的措辞袒护占车位的彭某某。有声音说啊，这个经通过官方通报发现，这民某不是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是以闹取胜。也有声音认为通报有拉偏架的嫌疑。彭某某谎称出差拒绝移车是事件升级的主因，但通报的措辞却显得啊互捧贬敏。澎湃新闻报道说，记者来到长沙市体育局了解情况，该局党组书记谭国表示啊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说还要核实，我们还在核实。一个占车位的事儿，从纠纷到通报再到通报争议，已经转了3个圈了，还是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儿，需要4部门介入6次调解才解决，这本身就很荒诞。而更荒诞的是啊，以前每当舆情激烈之时，大家都有一个等通报的想法，就是等到官方的通报出现，事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尘埃落定了。可现在呢，这份通报本身也成了被审视的一员。过去大家关心的是事情处理了没有，现在的关心已经升级到了处理的公平不公平，是否经得起推敲。这也说明公众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希望有关部门啊不仅能够处理问题，还能够把处理过程讲清楚说明白。不过说到底啊，这件事真正该修复的地方不在通报，而是在事情发生的第一天。如果守规矩的人不用靠舆论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正常渠道在最初就生效，谁还需要去争论一份通报的措辞呢？近日，福建17岁男孩小明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稀释液浸透了裤子，紧贴臀部和大腿后侧。小明以为皮肤发红是过敏，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几个小时之后，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之后，小明被送到了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这个时候，小明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才终于度过了危险期。这小明本来是帮忙的啊，但是这。发生这么大的事，算是死里逃生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件事也敲响了沉重的警钟，要守住公共消杀的安全底线，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方面要建立刚性约束，给居民区公共区域的消杀得列出剧毒药物黑名单，要求管理单位选用合规的消杀药品，统一落实消杀提前公告、现场围挡、残留警示等全套流程，全程留存用药与作业台账。那么另一方面，要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抽查消杀流程，并对违规使用剧毒农药、疏于管理引发安全事故的企业单位从严处罚，纳入信用惩戒。近日，一网友爆料说，在广西北海看到一块牌子，牌子显示为国家4A级景区金海湾红树林免费赶海，不过在牌子一处小字部分写着购票入园即可。网友配文，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视频发布之后引发热议，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安装在沿途是起到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效果图的时候电脑上看呀，没感觉字儿那么小。大字吸睛，小字隐身，免费被刻意放大，购票入园却被压缩到不易察觉，其中的小心思大家不难明白这不是创意，这是违规，不是精明，是短视。景区运营需要成本，门票收入无可厚非，但光明正大的告知规则跟遮遮掩掩的玩这个文字陷阱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后者看似能一时引流，实则严重透支游客信任，因小失大，损害的是景区自身形象。其实北海红树林赶海本身就是个特色体验项目，完全可以通过透明规范的服务赢得市场归根结底，景区与其在

标牌上做文章，不如在服务上用真心。近日，医疗公司通过 APP 答题向医生行贿的话题冲上热搜。方圆杂志刊发的一则案件显示，天津市某医院放射科主任严池泽伙同其女朋友，20年间收受钱款2392万余元，两个人名下房产共有31套之多。20年受贿2392万，让人震惊的是啊，一方面这是贪腐数额之大，二是贪腐时间这么长，20年，啊，这不仅暴露了个人的贪得无厌，也暴露了制度监督的失灵。对医疗机构来说，科室主任在设备耗材采购中的影响力和决策权真有那么大吗？啊，到底是普遍情况还是个别情况？当这种拍板的权力高度集中，而且缺乏有效的制衡，腐败便极有可能如野草般滋生。而医院的特殊性在于啊，这每一笔采购的金额都跟患者的治疗成本密切相关，啊，所以医疗领域的反腐不只是要惩处某个人，更要扎紧制度的笼子，比如优化设备采购的决策流程，削弱一言堂的空间，提升对伪装学术、数字回扣等新型行贿方式的识别与打击力度。近日，一位博主发布推广名创优品的视频，片段中出现偷窥女性的剧情，引发网友热议。对此，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针对合作博主发布的不当带货视频致歉，终止涉事博主全部合作，全网下架相关视频，升级内容审核标准，完善达人合作监管机制，对内部涉事岗位追责整顿。哎，据了解，7月13号，拥有53万粉丝的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名创优品家纺技艺啊这个棉薄垫拍摄的这个带货短视频。视频片段中出现家里地面装修完成之后啊，可以偷窥到楼下女住户的剧情。视频发布之后，引发大量网友博主集体抵制，被指将偷拍窥探女性隐私当娱乐素材来博流量。目前涉事博主已经删除视频里的偷窥相关争议剧情。哎，竟然把偷窥啊、偷拍啊当成无伤大雅的段子素材，这实在是毫无底线的。哎，更值得追问的是层层失守的审核链条。这条带有偷窥剧情的推广视频，手握品牌投放预算，经过博主创作、平台初审、品牌方内容复核这么多道关口，竟然都能顺利的上线传播。直到网友们集体抵制、舆论发酵，涉事博主才被动的删减画面，品牌方反而以不知情、事后处理这种说辞来搪塞，全程不见事前把关、主动自查的责任意识。品牌要想挽回口碑，不能只等出了事儿再仓促的处置，必须建立前置化、标准化的广告内容审核机制。女性隐私安全呀，从来不容娱乐化，流量红利更不能建立在冒犯他人尊严之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结束了，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打入决赛的法国队以0-2不敌西班牙队，无缘本届世界杯决赛。本场比赛不仅是法国队的耻辱之战，更是27岁的姆巴佩职业生涯的崩塌式分水岭。从赛场数据、个人荣誉到俱乐部处境、舆论口碑，姆巴佩遭遇全方位的重创，深陷前所未有的4重危机。之前的小组赛，福德角逼平西班牙，不少网友评论福德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哎，其实今天法国队输的一点都不冤，这场惨败彻底印证了法国队得中场者得天下的致命短板。哎，面对罗德里啊，还有这个鲁伊斯领衔的顶级传控中场，法国中场完全被压制了，攻防脱节严重，前场三叉戟沦为无源之水，彻底丧失威胁。反观取胜的西班牙，凭借这场胜利啊，刷新了多项队史，啊，也还有创造了很多纪录，统治力拉满。啊，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决赛，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终极对决。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将对阵英格兰队跟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那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上演，有道是冤家路窄，足坛宿敌有很多，但英阿两队绝对是独一档。两队之前曾在世界杯交手5次，英格兰3胜2负，略占优势。

0: 从1966年阿根廷队长拉廷抗议被主裁判罚下拒绝离场，双方结下恩怨，到1986年世界杯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再到1998年世界杯，贝克汉姆被西蒙尼暗算吃红牌，以及4年之后小贝的救赎，围绕这两支球队的恩怨已经跨过了60年呀。如今两队再度碰面，心情可想而知。英格兰队能否挺进决赛？阿根廷队能否再创传奇？卫冕之路再进一步啊！这场世纪对决看点满满呀。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两天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啊遭遇了强降雨，沈阳的浑河、新开河水位暴涨，城区内涝严重，抚顺的龙凤鸣渠更是突发溃口，洪水直接涌进了村庄，农田被淹啊，民房进水啊，这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啊，就在大家为灾区捏一把汗，救援人员连夜奋战的时候，网络上却刮起了一阵让人特别不舒服的歪风怪风。就打开手机啊，满屏都是沈阳变沈阳啊，太阳的阳改成那个海洋的洋，那意味着被淹了变成海洋了啊，说出门就开启大航海模式，这种调侃的段子啊，这种娱乐化的短视频。有的营销号把受灾群众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推车抢救物资的画面硬生生的剪辑配上搞笑音乐，然后打上看这东北人真有松弛感，哎，这种标签大肆推流。有的甚至把别人发出来求助的真实视频二次加工成啊水上冲浪、街头搓澡这种搞笑的都段子。就这种把灾情当梗玩，把苦难当流量密码的行为，看着挺乐呵，实则是极其的没有道德底线。首先，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行为，它直接消解了灾情的严肃性。啊，灾情它不是大型的真人秀，洪水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啊，那些在浑浊的洪水中奋力划水的身影，人家那不是水上乐园，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在跟死神作战。那些泡在水里抢救财物的农民，不是在体验水上乐园，而是在守护全家一年的希望。啊，把别人的生死劫难做成了什么搞笑套餐，流量你倒是吃到了，但共情心也败光了。而更可怕的是啊，就这种娱乐化正在制造巨大的信息迷雾，它遮蔽了真实的灾情。啊，暴雨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山体滑坡啊，万顷良田被泡了，就这些沉甸甸的事实全被一句轻飘飘的什么出门划船沈阳变沈阳就给淹没了。当全网都在玩梗，那些不会上网的老人，被困在低洼处等待救援的家庭，面临绝收的农民，他们的求救声就变得极其微弱。外界甚至刷这种视频刷多了，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那儿东北的灾情没那么严重，看大家还挺乐呵。 这种失真呢，它不仅会稀释救援的关注度，甚至可能影响救援资源的精准调配呀。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不得不提现在大家获取新闻的一个主要渠道——短视频。啊，如今的灾情新闻呢，大家几乎都是在短视频里看到的、刷到的。但短视频这种东西，它天然带着碎片化、作品化、影视化，甚至娱乐化的属性。啊，这些它的属性在灾难面前、在灾情面前是非常致命的。为了抓人眼球，创作者往往会放大那些强刺激的局部画面、局部细节，啊，比如一个人划桨板儿啊这种炫酷的动作，或者一条在积水里游动的鱼，啊，他放大着这些东西，因为有强刺激能获得流量啊。这种强刺激的画面再配上那些特别上脑的啊、特别赶劲儿的背景音乐，它会瞬间占据观众的注意力，哎，从而遮蔽了整体的受灾情况和庞大的救援行动。当灾情被作品化了、被影视化了、甚至被娱乐化之后，它就不是新闻了，而成了供人消费的娱乐产品。啊，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故意用那种哎调侃的、戏谑的文案、魔性的配乐去解读灾情，这不是在记录灾情了，那就是赤裸裸的消费苦难。啊，这些人赚足了点赞呀、打赏、流量，却把一地鸡毛和沉重的心理负担留给了受灾的群众。所以面对这种乱象，你这平台短视频平台就那么几个，你不能装聋作哑啊！网络平台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果断为灾难娱乐化这种氛围降温啊！对于那些恶意博流量、恶意消费苦难的搞笑视频，该限流就果断限流，该下架就坚决下架。在自然灾害面前，平台应当维持跟灾情相匹配的啊，严肃的、庄重的网络氛围，而不是任由你家的算法把灾情推向娱乐的深渊。啊，天灾无情，人不能没有心呐。真正的松弛感，从来不是拿洪灾玩梗，而是在灾情面前不慌乱，在互助里共度难关。啊，苦中作乐是受灾者在绝境中的自我宽慰，但是作为咱们这些旁观者，我们必须守住共情的边界呀。啊，灾难面前我们最应该做的是聚焦防汛避险信息的扩散、救援通道的通畅和物资需求的对接，啊，别让你的关注淹没在无意义的口水谈资里。啊，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得分清楚哪些是记录真实，哪些是消费苦难，这才是我们在灾难面前该有的态度。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南都 N 视频报道，作为全国第一个无烟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在宣布开园的同时啊，就落地了园区内严禁吸烟的规定。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也因为没收打火机，鼓励游客劝他人不要吸烟，用同声广播禁烟啊，这种控烟做法啊，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哎，如今啊，这个室内禁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对吧？但是室外禁烟啊，因为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难以推进，也经常引发劝阻者跟吸烟者之间的冲突。啊，比如6月底的时候，就前不久，南京女子小李在曼度年华商业区因为劝阻一对男女吸烟，遭对方围堵辱骂近半个小时。再往前，4月份，深圳一位女子因为在公交站台劝阻他人吸烟引发冲突，还有上海迪士尼有游客因为劝阻吸烟还被打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来推进。你像这个上海，上海明确将人行道、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重点整治油烟，而北京仅对学校、文物景区等特殊的室外区域禁烟，对普通的马路啊、人行道啊，还没有做出一个统一的禁止性规定。啊，其实在即便有规定的地方，执法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室外空间又开放又分散，人员流动性非常强，抽根烟一两分钟就抽完了，那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及时劝阻。再加上普通个体劝阻又很容易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 所以导致室外控烟呀，长期处于看得见管不住这种状态。人家这个上海乐高乐园全面禁烟的政策，一开始呢也有担忧，担心会影响客流，但是这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这项政策非但没有影响获客，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获大量好评。哎，不要小瞧这个政策呀，如今的文旅市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而是游客追求深度体验沉浸式旅游，这对景区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哎，全面禁烟增加了游客的粘性。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口基数大呀，损失的那点吸烟的游客对景区运营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呢因此更加垂直聚焦那些不吸烟讨厌二手烟的游客，这一部分群体规模是远胜于吸烟的游客的。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口碑对一个景区的发展啊至关重要，游客之间口碑营销搞不好会形成出圈效应，让更多人慕名而来，对吧？进一步夯实了乐园的价值。啊，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啊，上海乐高乐园和那个河南戏剧幻城那个，啊，这两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室外禁烟其实没那么难，对吧？关键看怎么做，啊，关键在于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禁烟路径。啊，其实控烟的本质啊，从来不是说要彻底的禁止吸烟，而是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对吧？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成年人拥有吸烟的自由，你在你家爱怎么抽怎么抽。但是你一旦进入公交车站呢、商场啊、人行道啊这些公共场所，包括那火车站的站台，这个吸烟行为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你就侵害了他人呼吸清洁空气跟维护身体健康的权利，对吧？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界。那么如何达成室外控烟的社会共识，这需要疏堵结合跟多元共治啊。一方面城市治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可以一刀切，有的还真的不能啊，你不能只堵不疏，得疏堵结合。你像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让吸烟者有处可去啊，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交通要道上打游击的现象。那么在公园啊、乐园啊、景区啊这种人流集中又密集的场所，上海乐高乐园的一刀切禁烟那也是可以借鉴的思路。总之啊，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的管理能力，也考量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啊，希望每一位吸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啊，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说不。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告别被迫共享烟味儿的日子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2: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场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起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性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2: 今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 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的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2: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2: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试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试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4: 中试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试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五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7: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8: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9: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7: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10: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11: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8: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7: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8: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

0: 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1: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炫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2: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3: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4: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
5: 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6: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7: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3: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8: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施探访。
9: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10: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家好。
11: 我们一到这儿就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9: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

0: 并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七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
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2: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3: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4: 挺好，挺好的，收拾家去，我始终是都好，重新开始吧。我就照顾着有信心。
5: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6: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3分之一，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7: 该线全长10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6: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
8: 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后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轻居饱唱。
9: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
10: 我们累计这2天出现5十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11: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
12: 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13: 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14: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了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
7: 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5: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5号15点到16号15点， 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天气。 具体来说，明天夜间到17号， 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7号夜间到18号， 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

0: 维库尔勒市涉及香梨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1: 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近日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二艘40万吨满载货船，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了稳步推进阶段。
0: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1: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1: 唐山滦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筑牢京津冀菜篮子保供防线，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本地优质果蔬在稳固保障京津冀民生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畅销湖南、湖北等国内多地，同时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形成内畅外通、内外联动的多元化产销格局，让滦南净菜品牌走出河北，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销售、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0: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1: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0: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昨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 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

0: 流活动。
1: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0: 截至今天下午，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亿，领跑2026暑期档票房。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33.3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0: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命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3名外籍移民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死亡，其中2人在驾车时被特工拦停射杀。
1: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0: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昨天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他放弃了此前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征收20%费用的想法，将转而与海湾国家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当地时间7月14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基于与中东各国领导人富有成效的磋商，他决定取消20%美国补偿费的做法，

0: 改为由各海湾国家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协议，开展对美投资。特朗普还说，得益于美国军队的强大力量，石油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顺畅流通。霍尔木斯海峡如今对所有船只保持开放，但伊朗除外。据报道，周二特朗普在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权收取费用。他说，我不喜欢收费的概念，但与此同时，我们为全世界保护这条海峡是不公平的。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发文表示，你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征收 20% 费用，以补偿美国为保障这一全球高危水域安全所付出的全部必要成本，引发了巨大争议。
1: 哟，这个新闻让人叫什么？叫无言以对啊，就叹为观止了啊！这个按中国老话，这就叫朝令夕改啊，不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活脱脱就是朝令夕改。就说特朗普这个政策，昨天我们节目刚关注说他要收过路费啊，霍尔木斯海峡啊，我给大家提供安全保障啊，掏钱。而且有媒体算过说，就一条超级邮轮啊，就满载原油超级邮轮，要按照特朗普这20%这个要求，得掏上3000万以上，因为油价可能还涨啊，美元啊3000多万。但是这没多久啊，我们说朝令夕改吧，特朗普现在改口了，不收了啊，我不收了。但是这钱我是要，找谁要呢？找海湾国家，找产油国要。说到底，你们到美国投资，具体额度呢没说，但是这个方向是指明了啊。你们到美国投资，那就是帮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啊，增加美国就业岗位啊，是干这个，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事怎么看呢？我们也得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啊，咱客观上说，特朗普今天的政策比昨天的政策应该说是要聪明。昨天我们讲了吗？海峡啊，货船，我不管你什么货吧，你那货物的20%交给我美国人。巴西总统卢拉就说了，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就叫海盗，这就是海盗行为啊。是啊，全世界舆论大哗呀。按照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就1982年那个海洋法公约，这个海峡自由通行你不能收钱的。这个海峡我昨天也讲了，它不是运河，运河是我人挖的，我劳神费力，甚至我都死人了，我投入很大，我收费是应该的。另外呢，这人工制造的基础设施啊，你得维护啊，那船闸什么的，那定期得检修的，所以那个收费呢，大家都没有意见。海峡老天爷挖的，我开个玩笑，你给钱给老天爷去啊，轮不到你收啊。但是呢，美国并没有加入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伊朗应该也没有签字。那这回呢，实际上是伊朗先提出收费的，封锁海峡然后收费。美国一开始还反对伊朗收费，那之后特朗普一摸脸，不但收的比伊朗还要多，多十几倍。所以特朗普昨天这个政策确实很不明智。一个呢，你这么干没有法理依据，就是海盗嘛。第二呢，你这么干等于客观上给人伊朗帮忙了，那就是伊朗你收费是对的，如果我收是对的，你收也是对的，而且伊朗比你收的还少，这叫啥事儿啊？而且你这种收费的方式必然会推高国际油价，就能源市场是乱的，最终会反映在哪儿呢？全球经济上，你美国也跑不了，全球油价都涨，你美国人不可能便宜，这实话。所以这招呢，除了挨骂以外，其实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哎，但是你看，这今天人家美国态度变了，特朗普说不收了啊，专门定点去收啊，找海湾国家去收。那么这个客观上我不是说嘛，比昨天那政策叫聪明，也是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你美国和海湾国家这点事儿，全世界其他的经济体就无关了呗，就不跟着掺和了，这样反而把伊朗就孤立了。伊朗如果还收费的话，你是向整个世界收费，而且你坚持要收的话，那美国再来个所谓替天行道，你不就很被动吗？这是一个。第二个，美国说到底是要钱嘛，在霍尔木斯海峡这收费，你是搞个收费站呢？你派舰队过来还怎么着啊？你还得保护大家安全呢，这很难做到，甚至投入产出比你算它并不合适。你真派舰队来维护治安来啊，那你可能花的更多啊。而且美国舰队的捉襟见肘嘛，你派不出来，你派不出来保护不了安全，我掏了钱我还被打了，那咱怎么说，这就说不清了，索性别这么干，就别把自己装进去。然后我们再说啊，就是中东这个地方对美国来讲确实也很重要，但是美国总体来说呢想撤出嘛，可一旦撤出，你原有的利益，你对这个地区的控制能不能维持，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美国确实需要换招数。他现在对一众海湾国家就伸手要钱，你到我美国投资，这个也可以看作是捆绑啊，控制海湾国家的一种手段。因为美国和这些海湾产油国吧，这个关系确实由来已久。70年代不就石油美元吗？那时候和这帮产油国，沙特为首嘛，达成协议了，就是你卖油啊，我买油，我是最大的买油的啊，那咱们之间交易就用美元结算，然后你赚到手里大量的美元呢，去买美债啊，投资美国，然后买美国的武器，我向你提供安全保障。石油美元啊，就此诞生，美元锚定石油。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的实力削弱了，传统的石油美元还靠不靠谱？另外，美国向自己中东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还做不做数？这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原来的那个局面，原来的承诺，其实都已经在崩塌。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东西。那特朗普上台，啊，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嘛，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他确实需要和中东的这帮产油国有一个新的关系。那这帮产油国倒霉了，你看啊，特朗普去年上台之后，就要求中东产油国到美国投资。咱就说美国对自己的一众盟友，欧盟啊、日韩啊，也是要投资，对等关税嘛，给压力啊。但是中东的产油国其实更冤，他们是产石油的。理论上啊，美国不需要买中东油了，他自己有，不但有呢，他的页油页岩气对中东的产油国呢，其实构成一个竞争关系。但即使如此吧，因为中东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美国还有以色列这么一个盟友，也算是一件工具啊，拿它来要挟一众产油国，就你们还得到美国投资。尤其典型的是沙特，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沙特已经承诺就是前前后后要掏上10000亿美元，这前所未有啊。这还不算完呢，这波过去，就今年吧，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打击伊朗，然后就是边打边谈嘛。伊朗提出来，你打了我了，你得赔我呀，3000亿，就我战后得重建3000亿。这3000亿呢，美国据说是答应了，当然这就是一个条款，双方各自表述啊。伊朗的意思就美国要赔我3000亿，美国答应了，美国低头了。那美国这边呢，肯定不会承诺我赔你3000亿，美国也不可能掏钱，他一毛不拔铁公鸡嘛。但是他可以逼着海湾国家掏，就是海湾国家给你们算算账，你们分分啊，摊了啊，把这3000亿给人家伊朗，把这窟窿给我堵上。这个事儿大概已经谈下来了，但是现在美国伊朗不是又翻脸了吗？又打起来了啊！但是那3000亿说法还做不做数，咱只能走着瞧。也许人家伊朗还提高要价呢啊！再说了，但是现在美国的意思呢，海湾国家，你们到我美国投资嘛，我不收你们这个过路费了。因为你也知道，霍尔木斯海峡说到底呢，全球的这个石油贸易20%，就1/5从这过，这就是中东产油国把油要送出来，要卖出来。全球的客户主要是亚洲、欧洲的客户，从这儿把油拿走，它就是一个油气的通道。如果特朗普在这收费呢，收的主要就是中东产油国的钱，收的也包括他们的客户的钱，说到底就推高油价，那就招全世界的骂呀。这个事儿你仔细算起来其实得不偿失。那现在美国人呢，把目标锁定在中东产油国，你们到美国投资，这种投资很可能是什么呢？多少年才会有收益？你放心，马上有收益的。这美国不让别人投资，包括之前我们说对等关税，让欧盟啊，让日韩到美国投资，那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益。将来见了效益，可能咱俩还得对半分啊，那将来的事儿了。对中东产油国更不会客气，等于说中东的产油国卖油挣点钱，很难投到自己家了，去美国投去了。什么时候能够有收益？什么时候把本儿咱收回来，那谁知道呢？你就锻炼身体，慢慢等着吧。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不是全球骂我，顶多中东产油国不爽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特朗普今天这政策比昨天那个应该说要聪明一点。你说那既然如此，他能想得到这新的一招，昨天何必出那昏招呢？那我们只能猜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特朗普本人啊，就是一个动不动上头的人，想什么说什么，他不计后果，他不算账，他就说。可他隔了一天明白过来了，或者说有人提醒他了，改主意了。反正他照例息改的事儿，出尔反尔的事儿也不是这一出，他经常这样。那你说美国的声誉他早不在乎，他在乎了就不这样了吗？总之很可能是昨天什么一上头啊，起猛了，张嘴就来，今天后悔了，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是第一步，下棋的第一招，就拿这个吓唬大家，尤其是吓唬中东的产油国。今天呢， 给你另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比昨天那个是不是还强一点呢？

不直接要你钱，不直接收过路费，你去我们家投资，这听着是不是好听一点，好接受啊？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有算计，这招数是连环套啊。然后我们最后再总结几句吧，就特朗普这个政策啊，一个，他也许明天又变了，这真的是没谱啊。而且他还有两年多的任期，到他任期结束，他的继任者是什么政策，那就更没谱了。但是眼下特朗普，昨天我们就分析了，他今年中期选举跟伊朗打这一仗就不明不白，就是美国国内很多人不认同他这个做法。第一个，你就没打赢；第二，你就算打赢了，你花多少钱吗？能算赢吗？那美国掏了多少钱，吃不吃亏啊？所以特朗普急需证明，我是聪明人，我这事儿办得漂亮，我拿到了实际的利益。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我设卡收费啊，还是今天改主意了，我逼着中东产油国到美国投资都行啊，反正我这成绩单好看就行嘛。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从宏观上讲，我们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啊。前两天我们还聊，当今世界似乎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就类似手机那样的低电量模式，就是只能保证基本的规则、基本的功能，大家熟悉的原有的那些秩序啊、原有的规则呀，好像不大起作用了，乱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学者提出来，讨价还价成了主旋律。特朗普本人也是愿意讨价还价，我要的多，要多不给，那不给少给点行啊，讨价还价。说到底，当今世界传统的那些规则不再被遵守，不再完全被遵守。这就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的旧秩序已死嘛。尤其美国这样一个角色，原来是以世界警察这样一个身份自居的，现在不当警察了，按卢拉所说，就是巴西总统卢拉所说，你成了海盗了。你说他原来就是，哎呀，我们就说他自己原来是以警察来自居，现在人家自己明确不当世界警察了，就愿意当海盗了，明说啊。那么当今这个乱局乱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你看特朗普本人呢，老头儿八十来岁了，他的头脑里可能更认同一些传统的观念、传统的价值。你比如说油气资源，就传统的化石燃料、传统的制造业，这个是他个人心目之中、就记忆之中比较重要的东西。而特朗普现在你看，想要加拿大什么格陵兰呢，就抢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啊，现在中东对伊朗下手等等等等，还是要对传统的能源，包括一些矿产，包括稀土啊，下手。这会对谁带来影响呢？对全球的工业国和希望成为工业国的经济体带来影响。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工业国，或者说你是个超大的工业国、强大的工业国，你能够自保，你能保护自己的利益，那还好说。现在你动了心思想成为一个工业国，想完成工业化，太难了。为什么？能源成本提高了，包括矿产资源的成本提高了。那个阶段过去了，就像我以前说的，猴子在树上是吧，在适宜的时候你下了树就成了人，你那个时候没下来，你还在树上就是猴子，你今天下了树你还是猴子，那个时机窗口已经关闭了。那最后我们还要说什么呢？那昨天我们讲，就特朗普政府嘛，计划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完全违背1982年海洋法公约，那几乎等于说是和全球所有经济体为敌了。是霍尔木兹海峡真正从这通过的，需要过海峡的是油气，是海湾产油国和他们的客户，但是最终它影响的是全球能源价格，是全球的经济，所以你这么干几乎是和全球的经济体为敌。那他现在即使改变了策略吧，他主要是去敲这个海湾产油国的竹杠，那恐怕也会带来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甚至就是高企啊，这也是倒行逆施嘛。我昨天曾经讲过，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然后他切断了东西方的商路，他两边要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西方人大航海，我绕开你好吧。那现在美国人真要这么干，哪怕仅仅是对海湾产油国下手敲竹杠，也会带来全球诸多经济体需要重新考量自己的经济发展的道路、技术发展的道路、贸易发展的道路。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么一个状况，将来可能战事不断，海湾产油国不得不去美国投资，也许会提高能源价格，那么化石燃料我不能过于依赖，我还是要考虑风电、光伏、新核电。中东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不去中东买能源了，我去另辟蹊径好不好？另外之前我们曾经谈到过中国，中国趟出来几条路基本上都走通了，对全球这么多经济体来说也许颇有借鉴意义的，那总有一条适合你。

0: 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再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儿，妄图复活广场协议。据报道，默茨13号在德国科隆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多年来人民币相较欧元被低估了25%，这使中国出口商获得了所谓不公平的价格优势，导致大量低价商品涌入欧洲市场，进一步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他还称，无论欧盟自身创新能力有多突出，发展水平多高，若竞争对手刻意操纵货币，欧盟都无法占到上风。他还说，欧洲长期以来低估了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需要同中方开展所谓政治层面的货币对话。他说，我们正推动与中方开展对话，寻求解决方案。默茨表示，欧洲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如何设定路线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就在上个月，默茨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结束后炒作称人民币被低估30%，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不过，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称，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1: 哎呀，这位德国的总理默茨，你说咱们怎么评论他？执着，不明就里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就认准了人民币得升值啊，我们再来一次广场协议，这人太不可思议了是吧？这咬定青山真不放松哈。样样说，一个这个广场协议我们聊过吧，1985年那是美国当时经济遇到问题，他也不是只逼着日本，还有法国啊、德国、英国凑一块儿，在美国广场饭店搞了广场协议。说到底呢，就是美国人家是一股独大，是要求大家跟我一块协调政策，操纵美元走软，然后我们知道这日元就升值了吗？日元升值不是说日本马上就完蛋了，不是这样的，它升值之后它购买力还强了呢，那时候日本大亨跑到美国买啊，那美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日本人到自己头上坐一坐福去了，还有那么一段呢。后来出了问题，因为你一升值，就你货币升值之后，你出口不就出问题了吗？就日本出口遇阻，逐渐的经济下行。有人讲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现在都40年了吧？这个事儿是这样，一个我们要说呢，日本经济出问题，它不完全是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完全是广场协议造成的。就是我们看待很多历史事件也好啊，现实的一些问题现象也好啊，这不是武侠小说是吧？我会个九阴真经啊，我练个一指禅我就怎么样，不是这个呀。那你对历史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可能就太简单了，我念个咒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说，现在你看默茨就这么想的，哎，我现在想的就是逼着中国签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啊，然后中国就失去了几十年，你德国经济就强大了，笑话。说到底，你要看到当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有什么不同，而你今天的德国是当年的美国吗？1985年什么状况？美国在西方世界一股独大，而且还有一个冷战，冷战没有结束呢，苏联是头号敌人呢，所以这帮美国的小弟都得听美国的。不说别的，日本、德国、美国都驻着军呢，不听话老子拔枪啊！是这个，当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有可比性吗？你让我升职我就得升职，你军舰还给我开到大沽口。另外，日本和中国完全不是一码事，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内循环，有国内市场，日本没有。当年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吧，那么日本在西方乃至全球经济之中，在全球的供应链啊、产业链里边这个位置几乎是美国给定的，所以美国才可以予取予求，中国不是。美国不是没和中国打贸易战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跟中国干过呀，这个任期这不也在干吗？这结果你看不见吗？所以没有什么可比性，就这种人的思维，他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他想的真是太过简单了。你看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就说这不行，哈，广场协议这招不灵的，对中国不灵，这算是一个实话，是真知灼见。而且你想过没有啊？就假设咱假设人民币真的升值了啊，那我购买力可强了，

0: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就加快了，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而且人民币购买力一旦强了，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我去跟你抢油、抢气儿、抢能源、抢矿，你受得了吗？你不更受不了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就以为广场协议啊，逼着人民币升值，然后中国出口受阻，你就喘口气儿？你光看见这边了，那边你看不见呢。所以他只是看到1985年广场协议啊，美国逼日元升值，然后日本经济就垮了。他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他就现在往自己身上套，往中国身上套，好像今天的德国是当年的美国，今天的中国是当年的日本，笑话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再说一个啊，就是我觉得这咱普通人啊，就说自己吧，你说这半辈子啊，学习啊，工作呀，参与各种各样的竞争啊，我不客气，我跟你讲，我赢过，但是我也输过呀。技不如人的时候怎么办？有时候可能你不服气，想不通，哎呀，他就作弊了，他是上面认识人，他是运气好，等等等等。但你不得拿点时间考虑考虑，哎呀，我有什么不足啊？我哪不如人家呀？我想办法，我怎么突破呀？我提升自己呀？你不得想想这个吗？那德国经济不行，欧洲经济不行，一门心思就怪中国，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这套科我都背过了。你就不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媒体啊，去鼓噪，这个反而能理解。那你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政府的一个高官，你不想想自己怎么解决问题啊？你老指责别人没有用啊。更况且中国又没有格陵兰，又没找加拿大，又没跟你欧洲玩对等关税，没跟你贸易霸凌，我没把军舰开到汉堡吧？那你看美国做了那么多，也没见欧洲怎么样啊？这叫欺软怕硬吗？这叫见人下菜碟吗？这你有病逼着我吃药吗？咱不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把自己的经济做起来。你看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啊，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学着点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5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唐肃宗李亨。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子，唐代第八位皇帝。李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立下了显著的战功，继承了唐天宝盛世的成果，在致力于平叛的同时，尝试解决唐天宝以来政治经济体制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李亨的一生相当曲折，今天的节目就来说说唐肃宗李亨。7月15日，再来说说秋瑾。秋瑾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宣亭口。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15号啊，我看看7月15号的历史值得聊的和唐朝有关的事儿挺多，最主要两件事和唐朝有关。一个是什么呢？唐朝的马嵬之变呢，就是杨贵妃被迫自缢，那是公元756年的7月15号的事儿。还是这一天，公元762年7月15号，唐肃宗李亨去世。李亨又是今天死的。李亨他爸爸可就是李隆基啊，杨贵妃可就是死在李隆基面前的。这历史真是惊人的巧合。杨贵妃咱们说过，今天咱们说说谁呢？说说唐肃宗李亨。李亨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多灾多难的皇帝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

0: 简单说说，他妈妈是杨氏，倒是名门，弘农华阴杨家。他是谁呢？是李隆基。李隆基当年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是人家的这个姬妾啊。杨氏怀李亨的时候，正是李隆基跟谁斗呢？跟那个太平公主正在斗，斗得正激烈的时候，那太平公主怎么黑李隆基呢？说他近女色，沉迷女色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太子呢？哎呦，这个是有个梗的啊。在李隆基之前呢，唐太宗时候那个太子叫李承乾，就是贪恋女色呀，太宗就很不喜欢，深斥于他啊。李隆基就很担心自己步他的后尘，你看这皇帝还没当上呢，贪恋女色，这个帽子戴上之后，这一辈子就尴尬了。那怎么办呢？要不媳妇儿，就是杨氏都怀了孩子了，打掉吧，别要了。所以就下决心，杨氏腹中的这个孩子，这李亨实际上杀死吧，不要了。这药都准备好了，这一口喝下去就没这人了，李亨就不可能出生了。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呢，李隆基还是改变了主意，这样呢才让这个孩子活下来，才生下来，就是李亨啊，顺利的出生。但是人生艰难这才刚刚开始啊。做皇子吧还好，后来定他做太子了，哎，这麻烦事儿可就多了。因为他做太子之后呢，受到李林甫、杨国忠啊联合的，实际上就是遏制吧。唐玄宗本身呢也很担心这个儿子呀，这影响自己的权力。其实你看这个权力啊，让人呢都变成非人，本来是虎毒不食子啊，父子关系。但是皇帝就当爹的做得好好的，哎呀，这立了个太子，就是儿子，你不立还不行是吧？立了之后他哪天要取代于你呢？所以当时唐玄宗呢对手下就是李林甫、杨国忠啊，就是整这个太子，他是不闻不问吧。那你像李亨这日子过得很艰难了，那你说长大也得娶妻啊，娶的是韦氏太子妃，那他背后就是韦家了，那这家肯定就是算外戚吧，啊，太子党啊。后来呢有个陇右节度使，也是河西节度使啊，叫皇甫为明，这个韦氏家的那个韦坚，这是李亨老丈人啊，和皇甫为明呢有一些沟通，他们是建议唐玄宗啊废了李林甫啊。那李林甫呢，因为是宰相啊，反而是抢先发难，就说你看韦坚你是皇亲国戚对吧，你跟一个边将，就是边防的将领，你们俩这算什么意思啊？那唐玄宗一听，哟呵，这是有谋反的意思吧，审那个韦坚，韦坚倒是没有被杀，给贬了，另外那个皇甫为明也给贬了。那李林甫那意思，顺便我就把太子拉下马了，因为他对我不好啊，所以索性把他搞掉就算了。但是唐玄宗这个时候，你看他脑子也没完全糊涂啊，他不愿意发生所谓三庶之祸，所以呢就把太子就置于这个事件之外，就没动太子。这说到这儿，我又得解释一下这个三庶之祸，庶就是庶民的那个庶吧。那说这个事儿和李隆基啊还是有关系。李隆基宠爱什么人呢？女人呢？杨贵妃啊。不止一个杨贵妃，还有别人呢，叫做武惠妃，武则天的武，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李隆基的宠妃。她爸爸叫武攸政，是恒安王，死得早。武则天觉得呀，小孩可怜嘛，没有依靠啊，这么着，按照惯例接到宫中来抚养，是这样。后来李唐王朝不就复辟了吗？武则天也死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在后宫是默默的成长。到唐玄宗做了皇帝吧，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已经亭亭玉立，长得又漂亮，这有了出头的机会，唐玄宗看上了。最终呢就是日夜相伴，满朝上下呀很担心这个女孩子和李隆基搞在一起，不会出来又一个武则天吧。但是唐玄宗喜欢这个女人，哎呀，想把她立成皇后。有没有皇后？有皇后，李隆基早就立过皇后，王皇后。但是王皇后呢多年无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哎，有可能取而代之。那王皇后就急了吗？王皇后有个哥哥叫王守义，一听说，哎呦，这得想想办法。你看古人们没什么好办法，找了个和尚就施一些法术吧，本意是要保佑王皇后早得贵子。但是呢这个事儿呢被人揭发了，那李隆基派人就查，他是担心就巫蛊之祸嘛，谁知道你的背后算计谁呢？你万一咒我呢？这个事一查查实了，皇帝是最怕后宫出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李隆基到最后就怎么处理呢？王皇后废了，废作庶人，他那哥哥王守义呢赐死， 非常的严厉。那到这个时候，你说武惠妃真就可能成皇后了是吧？也没有，大家都反对。这时候有太子没有？有，叫李英。而这个武惠妃她也生孩子，生了仨孩子都夭折了，所以她也觉得，哎呀，我这么不顺呢、啊，皇后当不成，孩子也保不住，这不是有什么黑手吧？到她第四次生，确实生了个孩子叫李瑁，被玄宗呢就送出皇宫，送到宁王叫李宪，送到宁王府，由王妃袁氏亲自养育，对外就说呢，这是宁王和王妃的孩子啊，这孩子总能活下来吧？活下来了。再说这个武惠妃嘛，因为有了孩子就琢磨着，哎呀，这就得当太子啊，我这皇后当不成没办法，如果我儿子成了太子嘛，那就可以翻身了。但太子有了，那能不能除掉？武惠妃有女儿，就是贤宜公主，她的老公就是驸马姓杨啊。这个小子啊就琢磨着，哎，那既然武惠妃想搞掉太子，我就想办法找找太子的毛病吧，等着太子出差错呀，我去告他呀，讨好丈母娘吗？我们再说李隆基呀，他喜欢一个女人就等于不喜欢其他女人吧，女人又多，其实儿子也不少，但是很多妃子遭到冷落呀，这样有三个儿子也就不好受，包括生了太子李英的赵丽妃，生了鄂王李瑶的皇甫德仪，还有生下光王叫李居的刘才人，这都是被冷落的。那这仨做儿子的有时候凑在一块儿，就难免就议论议论，谈一谈，吐吐槽，发发牢骚吧，包括埋怨李隆基本人。可你别忘了，那儿的杨驸马等着挑错告状呢，这就听到马上去告密，那难免添油加醋啊。武惠妃马上又去找李隆基哭诉，哎呀，这太子啊跟别人结党啊，这加害我们母子啊，皇上给做主啊，哎呦，闹吧。那李隆基说，哎，这我把太子废了算了。我宰相这时候站在这儿说，不行，太子国之根本，你不能瞎废，这不动摇我们国家根本吗？这个宰相叫张九龄。玄宗见宰相反对，哎呀，要不算了，搁置吧。但张九龄很快干嘛呢，就给贬了，罢了官，然后是李林甫上位。他是经常说那个李瑁，就是武惠妃那孩子的好话，所以这两个人逐渐成了个联盟。那就算你怎么把太子给毁掉。最后那个武惠妃设了一计，说宫中有贼寇，派人分别传召刚才我们讲那三王啊，入宫抓贼。这三位傻乎乎也不知事迹啊，是武装入宫。而那边李林甫早和武惠妃勾结在一起嘛，不可能帮太子说话呀。那唐玄宗一看真要反呀，这马上他太子废了废了，还有那俩王也废为庶人。没过多久，这哥仨不是废为庶人吗，被下旨诛杀，一天之内三位皇子被杀，还株连了几十个人，这叫三庶，或者叫三庶人之祸。但后来玄宗也没有把武惠妃就弄成皇后，他那儿子就是李瑁也没成为太子。武惠妃最后患了疑心病，就梦见三个皇子的鬼魂找他吗，最后这么就死了，38岁。有人讲最后反正给吓死的，做了亏心事嘛。所以李林甫这回想把这位太子就是李亨拉下马呢，玄宗不干，不愿意再演什么三庶人之祸那样的惨剧了。本来这事儿就完了吧，那个韦监不是被贬了吗，他有弟弟啊，也是做官的，这一帮人就求情鸣冤叫屈，而且又扯上太子，这李亨这躺枪啊，又给卷入其中，玄宗大怒。而李林甫这边那得火上浇油啊，所以李亨在这个状况下，这么着吧，我离婚行吧，我休妻，我不是娶的韦氏吗，不要了好吧。玄宗同意，这样韦氏就废去太子妃之位，后来就这个削发为尼了。我怎么说呢，就是这太子为了保自己吧，先后离过2次婚，就这李亨啊真不容易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亨最后还是当上皇帝了，这也很不容易啊。他背后有人，谁啊，李密给他出主意。这就说到刚才我们讲啊，马嵬驿之变之后呢，玄宗和太子是兵分两路吧。唐玄宗自己是奔蜀地逃难跑了，李亨呢是到灵武主持平定叛乱，他就在灵武继位，就成了唐肃宗。也挺果断是吧，利用这个机会反正把皇位先拿到手再说。而李隆基听说之后也无可奈何了，拉倒，就这么着吧。而这时候李亨手下其实什么人没有啊，一个草台班子。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李密。 李密少年时代就是相当聪明一个人啊，颇有才华，所以玄宗呢让他和李亨啊交朋友，还要授李密官职，但是李密是不干，所以他一直是太子叫布衣之交，就是个老百姓。而杨国忠很讨厌李密，就贬他贬他，而李密都正好我啊就归隐了，遁去啊走了。而现在呢天下大乱，李亨呢就要求李密出山，你哥俩算是朋友吧，这算不算这个相声讲什么撒尿和泥的朋友啊，来吧帮忙吧。那两个人就在一起大事小情，那么李密就给出主意。那李亨说咱哥们儿当了皇帝了封官，不我不干。李密说什么呢，陛下要像对待宾客朋友那样对待我，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要违逆我的意愿非要封我个官呢。李亨说那好吧好吧，那咱们还是朋友啊，那就是言听计从了。你比如说李亨有一个儿子第三子建宁王叫李谭，属于那种果断有武功有雄才大略那么个主，而且很能征战，李亨很喜欢他，想任命他做天下兵马元帅。李密不答应，说不行，说这个孩子确实是帅才啊，但是广平王是兄长，如果你建宁王立了大功那不乱了套了吗。李亨就说我那老大那是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皇位的，那元帅这个位置没有必要看那么重嘛。李密说不是，你那个嫡长子还不是太子，现在天下大乱主要是打仗，关键是元帅，如果建宁王你那老三成了大事立了大功，你说怎么办，谁是太子，你想想你们李家那个唐太宗和太上皇吧。哟是哎，说又有一次李亨和李密就谈那个李林甫，恨得牙根痒痒啊，说这么着，我下个命令啊，攻克长安之后挖他的坟，挫骨扬灰，恨他我。李密说哎，陛下正在平定天下，不要和死者为仇嘛，那个尸骨能知道什么呀，反而让大家知道你德行不够宽广嘛。再说现在很多人跟着安禄山在那闹，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说哦，弄个死人你都这么干的话，那他们怎么着啊。哎呀，李亨挺不高兴，就那么个奸贼你可怜他干嘛呀。李密就说这个事儿啊我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之间这个仇怨哈，但是他是你老爹提拔的人，你现在这么整他，你让老头怎么办，万一有个好歹的，天下人会认为你啊心胸狭窄，容不下你爸爸呀。说到这儿李亨已经泪流满面了，怎么着呢，说是走下台阶仰天礼拜，说朕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上天让您就是李密来告诉我呀。接着干嘛呢，抱着李密的脖子哭了一通，这历史上不多见是吧。所以你看李密在背后指点李亨呢平定安史之乱，这还真是不错，但是你也不能让人家管你一辈子呀。那李亨上台之后啊，很长时间就收拾他爹这烂摊子吧。但肃宗后来又任用谁呢，就是信那个宦官李辅国这一帮人啊，他还有一个皇后叫张皇后，又纵容他干预政事。这个张皇后李辅国一开始呢还是串通一气，那结为一党吧，到后来闹翻了。到公元761年吧，肃宗病了，就是李亨啊很长时间不能上朝，这时候李隆基又死，老爹死了，哎呀非常悲痛，这身体就非常不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张皇后找太子说，你看李辅国九掌禁兵啊，权力太大，他心中怕的就是你跟我，所以现在有个机会，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太子一听说别别别别，我爸爸现在这身体，这都一听咱们干这事儿肯定极为震惊，那还活得了啊，别了咱等一等吧。张皇后把太子送走，又召集肃宗的这个次子还有其他一些人，说弄了200多人发了兵器就打算动手。而那边太监呢人家也有情报啊，那李辅国知道这个情报之后，呵，先下手为强，这形势一下子就变了。张皇后一听啊，逃入肃宗的寝宫就想躲一躲吧，李辅国这太监带着兵追进来啊，就当着肃宗的面就把这女人就揪走了。肃宗连惊带怕呀，话都说不出来了，当天晚上就死在长生殿，已经无人过问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5号，1907年7月15号，清末义士秋瑾英勇就义。秋瑾都知道吧，女中豪杰呀。秋瑾是1875年，他生在浙江山阴，他是一个官宦世家的孩子吧。他父亲呢，秋寿南，那是知州；他母亲呢是善氏，那是浙江当地的名门望族啊。所以他的家庭条件其实相当之优越吧。我记得看一个东西，就他小时候吧，忽然想习武，就想学，哎，家里人也不拦着。你看这还挺开明，而且说到底知书达理吧，书香门第这么个家庭，所以他的学识素养应该讲是比较高的。他早年间是跟着他哥哥一块去私塾，读书也用功，尤其是他比较感兴趣的文史类的东西啊，那是百读不厌啊。到15岁的时候呢，就学骑马击剑，多少有点文武双全那个意思吧。比起同龄的女孩子，你想大清国的女孩子对吧，比起来那她应该说非常的突出和卓越。这转眼到了19岁啊，大姑娘啊，父亲把她许配给谁呢？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呀，叫王庭筠，许配给她为妻。没两年呢，俩人就匆匆结婚，之后呢还生了一儿一女。按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切如常吗？可是就秋瑾来讲，咱们用现代话讲，就说生活的并不幸福。锦衣玉食啊，对，衣食无忧，这是没有问题的，一辈子也不愁吃喝。关键是人这辈子不止吃喝呀。秋瑾是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状态，他从小就读书，有学识，有涵养，有见识，他看不上这样的生活。他的丈夫呢也是安于现状一个人，就吃喝玩乐够了，一辈子这样就可以吗？玩家。在这么一个情况下，秋瑾就叹息说哈，琴瑟意趣，琴瑟和谐就讲夫妻好嘛，琴瑟意趣，伉俪不甚相得，就我不幸福啊。结婚不久呢，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啊，签了马关条约，这一下子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啊，反对啊。秋瑾看到这么一个状况，这国家这个状况，哎呀，心里很不平。但她毕竟又是一女流，所以你说你心里想的这些东西，你的志向，你的思考怎么办，也只能是寄托在丈夫身上。可是你看王先生又是这么个主，不是一路人，甚至秋瑾的很多想法老公是不听的，是反驳的，说朝廷只能割地赔款，就委曲求全嘛，我们这些匹夫有个屁用啊。哎呀，秋瑾听了之后也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苦闷吧。这熬了6、7年是忍不住了，干嘛呢？我留学去，我赴日留学，我学习去。那你像老公能干吗？当然反对了，不行。但是你说这讲道理什么的说不过媳妇儿，那怎么办呢？就趁秋瑾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的这个珠宝啊、首饰什么的积蓄啊全部盗走、偷走、扣起来了。你没钱你出得去门吗？这把秋瑾给气的说浑身发抖啊，但是决心已定，他是变卖家产头也不回走了，奔日本了。这人生道路是一个大的转折。那到了日本呢，确实认识很多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嘛，包括见到孙中山、黄兴这帮人，这一起要为救国救民啊，要做点事情，要积极奔走。王庭筠知道之后，哎呦，想办法阻挠，秋瑾是一概不理了。那两个人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至于秋瑾呢，就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就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嘛。他后来就回国，回国呢就做老师吧。这是一个身份呢、利用这个身份呢，就私底下就发展会员啊，商量起事啊。他是和谁呢？徐锡麟就约定好啊，一块干。但是徐锡麟那边出点状况，只好先动手，事情还败露，就失败了。秋瑾呢，有人劝他跑吧，有机会走，但是他没走。那现在我们分析，他和谭嗣同一样，他就觉得革命肯定是要流血的，早晚有这一天啊。你要想唤醒民众啊，从我开始吧，我就不走了。他是焚毁所有和革命相关的文件呢、材料啊，就等坐等。这大清国，这衙门来人就把他抓了。当时审他的是山阴县的县令，叫李中岳。这个人和秋瑾一样，书香门第啊，他就是按部就班嘛，科举嘛，也很顺，就做官了。这上任不到半年，碰到秋瑾这档子事儿，这俩人算是老乡嘛，多少了解秋瑾所思。

0: 啊，还有别人在，李中岳的上司福贵，他一看你这叫审案子，动刑打正，何必用刑啊？这福贵气够呛。但是不管怎么说，官僚系统那是个体系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啊，秋瑾的命运已定，那必然要杀，这李中岳也没有任何办法，就只能说你还有什么要求吧。秋瑾倒很感激他，就说反正不要枭首吧，死了之后也别剥衣服之类的，是吧，不要侮辱我吧。李中岳是一一答应。到了7月15号凌晨4点钟吧，李中岳带着秋瑾步行到行刑地点叫宣亭口秋瑾就义。在秋瑾死后3天，李中岳被免职，当然就是上司怀疑他和秋瑾是不是一伙的，又没有证据，就革职了事。李中岳离开山阴之后，他寄居在杭州的寓所，整日是闷闷不乐，我们用现在话讲是不是就抑郁症了，悔恨交加呀，反复念叨，就是说我虽不杀伯仁，就是秋瑾啊，伯仁由我而死啊。但家里就劝他，哎呀，这上命难违，你是个什么角色呀，你怎么左右得了这个事情啊。李中岳无法释怀，最终在10月29号，在上午9点多钟吧，悬梁自缢，53岁。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1、2、3，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物，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今天本期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全程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当中观看。

0: 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查完之后结果显示一切正常。那等到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心脏问题已经加重了，也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有没有一种更精确、更精准、更早期、更安全的心脏检查方式？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专家，专门给大家来科普当下前沿的心磁图仪检测，同时呢，也要教给朋友们如何来科学的做心脏检查，避开体检的误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域学科领军人于敏主任，也欢迎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于主任，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带大家初识心磁图仪哈，也帮助朋友们来走进我们前沿的心脏检测技术。首先，先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深耕的这个心磁图仪的检测领域有多少年了？那这个心磁图仪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哈，叫心磁图仪，它的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话来给朋友们讲一讲呢？
1: 好的，我呢是一名心内科的一个大夫，目前呢在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呢从事这个体检工作。因为心电图吧，可能是咱们大众经常听见的一个名词，但是一提到心磁图呢，可能好多老百姓啊都觉得很陌生。但是呢，虽然很陌生，但是这项设备呢，实际上在90年代初呢，在美国就开始已经研发。那会儿呢是开发的是超导量子心磁图仪，一直到2019年、2020年呢，它先后在美国和中国呢，就是开发的是原子磁力计心磁图仪，相继的问世，几乎美国和中国呢基本上是同步研发成功的。心磁图仪呢，它是目前呢世界比较前沿的，没有辐射没有创伤，而且无创的一种呢，就是心脏的一个功能学检查，一种高端的检测设备。它是通过这种高灵敏度的这种磁传感器呢，捕捉心脏在跳动的时候，没产生心跳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微弱的一种生物磁，通过以磁场信号精准呢反映心肌的一些缺血和它的电活动的一个状态。通俗来说呢，就是说心脏工作呢，它同时会产生电，同时呢也会产生磁，所以有电就有磁。它磁场呢不受这个胸壁啊以及这个软组织啊还有这个肺气的这些干扰，所以它的稳定性呢和灵敏度是更高的，更能早期发现心脏的一些微小的缺血的一些异常信号。所以呢它特异性和灵敏度是比心电图还要高啊。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心脏之后哈，大家都会觉得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哈。大家也都知道，它不光是关键，而且有很多精密的这种结构，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其实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心脏会产生这个生物电，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心磁哈，这是我们很多老百姓第一次听到。那像心磁检测，它是检测我们心脏的磁场吗？跟大家熟知的这个心电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们经常会做到这个心电图已经很普遍了，那心磁跟心电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检测心电图呢，它是检测就是心脏的一个电信号，它容易受这个脂肪呀、胸壁呀以及肺气呀等等这些干扰，而且呢它是瞬时抓住一个单维的一个心电的一个变化，对隐匿性的和一些微小的循环的一些缺血呢，它的敏感度它比较低啊，所以这是它的这个一个不足的地方。心磁呢，在检测这个生物磁场信号的时候呢，它穿透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干扰极小，也不依赖于这个电接触的咱们这个电极的一些变化，对早期的心肌缺血呢，还有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些病变呢， 它的检出率呢

0: 远高于心电图。而且呢，在冠脉病变狭窄在小于75%，70%到75%的这种狭窄的情况下呢，它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是更高的。它填补了这个心电的一些不足，这是它就是在临床上经常，这两种检查的一些区别吧。
1: 这也是我们说到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心电跟心磁它在本质上的一些区别哈。这个心磁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它自己的优点呢？您刚刚是不是也说到它穿透性比较强，干扰就是很小哈？它是不是不太依赖于我们这个接触的电极呀？
0: 对对对。
1: 那像作为咱们这个国内心磁图仪检测的学科的这方面的领军人哈，咱们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在心磁检测方面有没有哪些的特色跟优势呢？为什么会率先引进这项前沿的艺术这项技术呢？
0: 我们医院吧，是我们梅奥医院呢，是河北地区呢最先引进这项高端设备的一个心血管的专科医院。我们梅奥医院呢，由李俊霞院长呢，他是带领牵头，落地的这个心磁图仪。李院长呢，他非常重视这个领域的一些建设，给了非常大的一些支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呢，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流程，还有呢，对于这个报告的一些判读啊，包括一些随访的，等等这些全流程。这项设备呢，采用就是新一代的高灵敏度的一个传感器，检测这个精准度呢，它是非常高的。我们团队呢，就是深耕这个心磁图仪呢这个检查领域呢多年了，在临床上呢又结合着临床症状，根据这个每一个客户和病人的这个需求，个体化呢，去解读这个报告，避免了有一些漏诊呀以及误诊这些情况，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磁，加上一个心电图，还有呢心脏彩超等等这些检查，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模式，覆盖心脏结构以及这个功能学的一个全维度的这项检查，这项检查呢，填补了就是咱们这个河北的，地区在心脏早期，无创精准，还有这个一些这个体检啊，特殊的这些人群的筛查呀，填补了这项空白，让大众呢，在症状出现以前以及在这个病情加重以前呢，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隐患，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福音对于咱们老百姓。
1: 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哈，就说这个心磁图仪这项技术在咱们国内的应用现状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只有高端体检才会用到呢？什么样的这个病它一般会用到呢？
0: 这项检查呢，目前呢就是这个心磁图仪这项高端的设备呢，它在已经在这个国际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医院，包括咱们还有国内的一些三甲医院，还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专科医院，包括有一些大型的一些体检中心，都已经有落地。无论它是在专科，就是心血管病方面的专科的一些疾病的排查，还有老百姓呢常规的一些体检啊，进行一些筛查呀，它的设备呢，比较高端。为大众服务，就是这已经开始是普查的一个项目了。在临床上呢，它用于这个隐匿性的一些冠心病的一个筛查呀、排查呀，包括有一些早期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就诊与急诊的一些胸痛患者的一个鉴别诊断，作为一个胸痛的一个排查项目。还有呢，它是在有一些大型的体检中心，包括我们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本身也有体检部，这个作为一个早期的常规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筛查，还有健康大众的一个体检，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检查设备。它从这个高端的一个特检呢，到现在转向普惠型的一个早筛，它是适合于普通人群的一个就是都可以去选择这个检查。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一说到这个日常的 感觉哈，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留过言，就说他会感觉左边的胸部有的时候有刺疼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觉得胸闷呐、啊，或者说觉得乏力呀、啊。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是不是心脏的事儿。那我们除了做心电图、做心脏彩超，可能目前大部分的医院接下来就让进一步的检查就是做这个心脏造影了哈。
0: 嗯，
1: 打了这个造影剂之后，再进一步检查心脏里边血管的问题啊，或者结构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心磁图仪，它是介于心脏彩超跟心脏造影中间这么一个检查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项检查呢，它比传统的检查的核心优点呢，它是在于这个检查它是绝对安全的啊，首先没有任何创伤，没有辐射，而且也是无痛的，也不用打注射剂，就是造影剂，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碘喀沙醇，再有呢，它对于这种孕妇啊、儿童啊这样的人群，它也适合，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同时呢，它有一些病人他是他是担心对这个造影剂啊，还有一些放射线啊，有一些担忧的这一部分人群，都可以进行这个心磁图的检查。这个心磁图检查呢，它比传统的这些常规检查呢，就是提前发现冠心病隐匿性心肌缺血这一块呢，它能提前3到5年。它对于微小的血管病变呢，它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早期的一个鉴别诊断啊。再呢，它的精准度也比较高。对于微循环它的敏感性，对微循环缺血敏感性也比较高。同时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比如说心脏不舒服，有一些心慌、胸闷、胸疼，就是有一些不典型的这些症状的吧，就是不典型冠心病、心绞痛这一部分症状的人群呢，而且心电图呢又正常，心脏彩超也正常，它也作为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筛查项目啊，可以进行就是没有担忧的这种去进一步的做这项检查。它而且呢它比较便捷，它的检查过程呢大概也就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检查前呢需要穿一些纯棉的一些衣服啊，然后只要身上没有带一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啊，而且可以反复的多次筛查，对于冠心病有一些支架术后的呀、介入术后的这一部分病人都可以作为一个随访呀、定期监测呀、缺血有没有加重啊，都可以去安全的检查，所以让患者呢就是无忧啊。
1: 但是比方我们是这样，比方我们做了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没有事儿，但是就是觉得心脏不舒服，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心磁图仪哈。
0: 对，
1: 如果心磁图仪显示没事儿，我们就不用再进一步检查了，如果显示有事儿，就需要再进一步的比方说打造影。
0: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临床确实有一些心脏方面胸部不适症状的这一部分人群呢，可以进行心磁图检查。如果心磁检查呢它是轻度的或者甚至中度以下的，有的甚至是正常的这一部分人群，基本上可以完全排除他心脏血管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就不用再进一步做一些
1: 造影
0: 有创的呀，包括打药的这些检查了。
1: 好，我们刚刚也通过我们主任的介绍哈，对于心磁图仪有了一些了解了。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主任聊一聊，就是这个心磁图仪大家最关心的，它到底适合哪些人来去检测，有没有人群的划分，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适合这项检查。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高耸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 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

0: 是永远书写下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军人物于敏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心磁图仪，包括大家在体检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到底哪些人他去适合做这个心磁检测，有没有明确的人群划分呢？于主任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就是在临床上呢，就是心磁图仪这项检查呢，它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像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吸烟，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甚至长期熬夜加班的、久坐的，以及呢就是吸烟酗酒的，还有呢就有一些心血管家族史的这一部分高危的人群，适合进行心磁图的一个检查。同时呢，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反复有心慌、胸闷、气短，总是觉得胸前区不适的，运动后有一些不舒服的，但是呢，心电图呢和心脏彩超又是正常的，这一部分人群也可以进行就是心磁图的一个筛查。其他呢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孕妇呀、儿童呀、老年人呀，就是对这个放射线有一些恐惧的呀，无法接受这个造影剂，进行进一步的 CTA 冠脉的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这些检查的，对造影剂过敏的这一部分人群，都可以进行心磁的一个检查。同时呢，还有呢，就是说，在正常人群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大于4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人群，还有呢，职场人群经常就是年度的一个心脏筛查，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在这个心内科专科这一方面呢，经常呢还有一部分就是隐匿性冠心病的这一部分人群，还有呢有一些急诊胸痛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一来急诊就是疼得厉害，就是辨别不清的，可以作为，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可以作为一个心磁图的一个排查。还有呢就是说介入术后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心绞痛放了支架之后的，也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监测动态观察，等等吧，就是这一部分人群。
2: 其实我之前到医院当中体验过一次这个心磁图仪的检测哈，一开始我以为它会跟这个 CT 一样，或者说我们说的核磁一样，就是你躺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声音，但是我发现我躺进去之后它什么声音都没有，而只要安安静静的躺上个5-6分钟，出来就可以看到结果。这个可以说检测的过程当中这个舒适度还是很高的，就好像你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躺了一会儿，躺了几分钟，
3: 比较安全，然后好多人就是躺在里边睡着了的那种也有。
2: 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检查其实非常的抽象，他就是用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一个磁力、一个磁场来去检测哈。
3: 对，
2: 所以
3: 它是一种被动检查，所以你自身没有什么感觉，它不像磁共振那种检查，躺在里边然后噪音特别大，它没有什么声音。有一些老板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平时工作，所以躺在里边他就是睡着了，打呼噜了，然后我们经常听见呼噜声
2: 就叫醒了。
3: 这样子放松的检查其实对于这个结果的准确性更高。对，
2: 能够看到这个心脏在没有压力、放松、心情舒畅的情况下的一个结果。也没有辐射，也没有噪音，也没有疼痛。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说到高端哈，大家就会担心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做一次心磁图仪的费用检测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咱们是

0: 600啊。
1: 就是大家就是600块钱就可以做体检了。
0: 对对对。
1: 那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觉得自己年轻，我的心脏肯定就没有问题的。于主任，您在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在做心磁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心脏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对，这样的人群在临床中遇到其实挺多的，就是好多在20到35岁啊，这个阶段的这个年轻人呀，经常就是上班熬夜，然后精神压力大，而且呢就是久坐的这种，总是感觉到胸闷呀、心慌呀，而且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又挺快的，有一部分这个年轻人呢，家里又有2个孩子，所以经常也熬夜，确实也比较累，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一做心电图呢也没事儿，但是做彩超呢，心脏彩超也说也结果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做心磁图检查呢，他就会提早的发现一些早期的心肌缺血，就是还有一些微循环的一些障碍，他心磁图呢会提示有一些轻度啊、中度啊，这些异常，进行及时的一些作息的干预呢，包括适当的运动啊，都可以早期的防治这个冠心病的这些发生。这类人群呢，他没有传统冠心病的那些危险因素，但是呢，但是长期他属于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以后也会导致影响心脏，出现一些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能早期的去发现，通过这个心磁图的这个检查手段，避免出现拖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疾病，这一部分人群还是比较受益的。对。
1: 有没有人他是不适合做心磁检测的呀？这个也就是换句话说，心磁图仪的检测它有禁忌吗？
0: 它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禁忌的，就是这个检查它是绝对安全的，极少的一部分人是不能做这项检查的。心磁图检查呢，它没有绝对禁忌，适合于大多数人。它在体内，比如说有植入这个心脏起搏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科，尤其是骨科的一些外科手术，它植入过钢板的，像现在这个骨科植入的这个钢板啊，它说叫钢板，实际上都是一种钛的这种金属在体内植入的，所以呢它基本上不受这个做检查的过程中的一个干扰。只有起搏器这种，它因为属于一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外壳，所以呢这种金属植入的是受影响的。其他的呢，就像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有一些就是女同志上了环的，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胃肠镜啊，近期刚查的，它可能里边有那个止血夹，做了息肉的有止血夹的这一部分人群，它可能受一些干扰。那个其他的就是包括孕妇啊、老人呀，还有儿童，均可以安全的去检测，就是也没有，就是可以提需要，就是检查前我们要评估一下啊。
1: 我们刚刚也说的，比方做的心电图、做的心脏彩超，哎，都正常，接下来可以做做心磁图仪。那比方我们现在有了心磁图仪了，可以把心电图跟心脏彩超给舍弃掉吗？
0: 它每一项检查它的意义不一样，它的场景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呢，就是说咱们做普通心电图呢，它适合这种门诊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筛查，它比较便捷又便宜，是吧？作为一个基础筛查吧，但是它是了解心电它瞬时的一个变化，所以在静态下很难筛出有一些早期的隐匿性的一个心脏缺血，这是它的不足之处。像24小时动态心电图呢，对于这种就是临床上经常有一些心慌的、心悸的这一部分人群，考虑到心律失常的，比较适合做一些动态心电图的一个监测。但是呢，它也经常有一些干扰，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缺血啊，它很容易就是漏诊吧，就是，再有呢，就是心脏彩超呢这项检查呢，也是临床经常用的。它是评估咱们心脏的结构的一项检查，比如说要了解瓣膜的形态啊，还有心肌有没有肥厚啊，心脏多大呀，包括心脏的功能啊，它主要是了解这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筛查有没有心肌缺血这些情况。再有呢，就是说，像冠脉 CT 呢，一般的就是说它是，咱们临床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症状比较典型了，胸痛症状，有一些典型的心绞痛、胸痛，再进一步考虑心脏血管呢，他有一些中重度狭窄的一些病人呢，但是呢，他这项检查呢，它是有辐射的，它需要打一些造影剂，所以呢，它费用也相对比心磁图呢要高一些，它不适合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或者是检查去进行，就是作为常规体检项目再去进行检查的，像冠脉造影吧，目前还是评估这个冠脉血管的病变的一个金标准，它是有典型胸痛的。但是呢，这一项检查呢需要住院啊，它的费用也比较高一些。再有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需要术前签字，它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所以呢也不适合就是大众去筛查，它是确诊冠心病放支架前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手段啊。但是心磁图仪呢，它就不一样了，它不但没有辐射，没有创伤，也不用打药，而且呢，它做的时间呢，仅比这个心电图呢多了那么几分钟啊，而且它特异性呢，能比心电图，它至少得高一倍，它的精确度呢能达到92%，心电图呢精准度呢只能达到40%-50%，所以呢，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早筛，对于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期的一个缺血啊、隐匿性缺血，还有高危人群的这一人群的排查，定期的一个筛查，而且早期的一个预警，所以呢，这项检查呢，更适合就是在门诊的一个筛查呀，不但费用低，检查便捷又快，又没有创伤，所以可能老百姓更能接受啊。
1: 那您刚刚提到的冠脉 CT， 包括我们说到的冠脉造影哈，他们都需要打造影剂，这俩它不是一项吗？它是两项不同的检查呀。
0: 它这个冠脉 CT 一般的，它是在门诊就可以进行检查的。它是通过在静脉注射造影剂，然后呢在 CT 平扫下，然后进行血管的一个成像。但是造影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检查，得需要住院。它的这个造影导管啊，得通过这个脑动脉呢，然后进到咱们血管大动脉的一个根部，然后进行造影，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精准度呢，比 CT 呢精准度又高了。它能达到100%的精确。所以它是目前做冠脉造影的一个金标准。但是一般做这项检查之前呢，这个病人首先，它是有临床典型的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一些症状，我们高度怀疑它就是冠心病，而且血管有严重狭窄的这一部分人群，可以进行这个检查。
1: 怎么算典型的这种我们说冠心病的症状呢？心绞痛
0: 典型的冠心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有一些病人，出现了一个发作性的一些胸痛啊、胸闷啊、心慌呀，甚至伴有出汗的这一部分人群，它的持续时间呢，大概就在几分钟啊，三五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一般的呢是胸部，或者是它放射的下颌，还有包括它这个颈部以及上肢啊等等的，还有一部分人呢放射至上腹部啊，有的还按那个上腹痛收到这个肝胆科呀、消化科的，这一部分人群也有。还有颈部不适的，就是一种酸胀疼痛的，然后按着颈椎病收到骨科的这一部分人群也有。所以呢，但是他的情况呢，他这个症状呢一般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这是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症状。如果持续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一部分人群，那有可能就发生了心梗了，有这种风险了，所以这个病情就更加恶化了。
1: 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冠脉 CT 跟冠脉造影，它的价格都比心磁图仪要高哈。冠脉 CT 跟冠脉造影一般来说价格是多少呢？
0: 冠脉 CT 现在呢，就是我们医院现在定的是大概就是690块钱吧。就是算700吧。它这个里边包括了有一些耗材啊，咱们用的静脉注射器啊，还有一些造影剂啊，都包括在里边了。而且现在咱们都有职工医保，所以走完医保它的报销比例也挺高，大概自己也就是负担200来块钱，所以就能 完成这项检查，而且

0: 就我们医院这个，CT 这种机器啊也比较高端，是西门子双元的，也就是德国进口的啊，
1: 检测精度会更好一些。
0: 而且在检查过程中呢，还能根据他血管病变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就是 FFR， 一项功能学评估啊，更能明确他血管的狭窄程度啊，对。
1: 冠脉造影，
0: 医院造影呢，它这个造影机子是飞利浦的，也非常高端的一台机器，啊，所以用起来，也大家得心应手，确实是，对，
1: 那就冠脉造影就会更高一些，
0: 对，冠脉造影大概现在下来是3000块钱左右，
1: 哦，冠脉造影这个检查费用，
0: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全民医保嘛，所以呢，就是不管是职工医保啊，还是有一些公务员的，还有老师的这些。级别的这些医保啊，还有这个居民医保，报销比例都是可以的，老百姓是能接受这些检查的，对。
1: 所以咱们接下来简单的帮朋友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大家什么时候去优先选择心磁的检测，什么时候需要搭配我们说彩超啊、CT 啊、造影，哎，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选择的标准。
0: 咱们呢就是说这个。在临床上呢，就是检查选择清晰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说，优先选心磁。在这个常规的体检呀，还有包括一些早期的筛查呀，心电图它正常呢，但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包括孕妇啊、儿童啊，有辐射对这个放射线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群呢，可以先优先选择心磁。同时呢，可以搭配心脏彩超，因为心脏彩超这项检查它也不是很昂贵的一项检查，就是想了解这个心脏的结构啊，比如说瓣膜啊、心脏功能啊这个情况，尤其是有一些活动时的胸闷气短的一些症状的浮肿的这一部分人群，可以同时加上心脏彩超这项检查。如果需要就是进一步也有明确的胸痛的这一部分，刚才我说的有一些典型的心绞痛啊，比如说甚至和怀疑心梗的这一部分人群呢，可以考虑血管有重度狭窄的，可以进一步进行 CT 或者是造影啊，进一步的检查啊，来明确这个冠心病啊。
1: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是想了解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磁图仪它是怎么来的，它是哪个机构给研发的，靠谱不靠谱呢？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易主任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大家对于心磁图仪这台机器有一个了解。
0: 它这个就是刚才咱说，就是它这个从90年代吧，就在美国就开始已经研发这项技术啊。对，那个那会儿呢，它研发的这个主要是呢，就是一种它那个心磁图仪呢叫超导量子心磁图仪啊。但是因为它当时有一个其中做检查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它比较昂贵，所以后期呢没有延续下去。一直到那个2019年呢，就是美国就是开始研发首台这个原子磁力器的心磁图仪，用于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诊断筛查。我国呢是2020年，就是基本上是和美国是同步的，也已经就是研发成功这个原子磁力计心磁图仪，它是这么个过程。到了23年呢，咱们就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解读啊，还有专家共识啊，就已经开始落地了。对，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可靠，
0: 对，
1: 非常正规的一项仪器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它。
0: 在日本呀，就是好多这个国家都已经早就开始作为大规模的一个筛查，都已经应用了好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于这个临床啊，以及大型的学生体检啊、大众的体检，已经开始应用这项设备了。对，
1: 好，也非常感谢于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朋友们对于这个心磁图仪，包括我们日常心脏检查当中的一些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 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域学科领军人于敏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我们心脏检查当中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体检职业，聊完这个检测的技术，咱们接下来回归到体检的本身。现在大家体检其实越来越重视我们心血管方面了。于主任，一份这个科学的心血管的体检套餐其实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呢？像不同的年龄段体检的重点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体检这一块呢，就是科学心血管体检套餐，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它按照年龄段分吧，在20到30岁这个年龄段呢，一般呢进行一些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呀、心电图啊，包括心磁图啊，这几项检查可以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如果发生问题呢，发现了问题可以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早期的干预。到了比如说3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呢，可以进行一些血压、血脂、血糖，包括肝肾功能、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形态学的这个检查，还有咱们这个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的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设备呢，心磁图仪，进行一个高危的筛查。到了5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段呢，就是随着的年龄增长呢，它这个血管病变的情况呢，可以在这个前面这几项检查的基础上呢，再加上颈动脉彩超啊，还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冠脉 CT。尤其是有这些三高的这些人群，更适合做这一方面的检查。
2: 于主任也是体检科的主任哈，
3: 对。
2: 那您在这个体检方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体检前大家应该有什么注意的事儿呢？
3: 体检前呢，一般的3天呢，就是体检前3天呢，应该清淡饮食啊，忌油腻啊、烟酒啊，剧烈运动啊，保持7小时的正常的睡眠。再一个呢，建议空腹提前4到6个小时，可少量喝点白开水。还有一些用药方面，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在体检前因为是空腹的，降糖药就不建议吃了。但是呢，降压药和心脏病的用药，需要正常服用，可以少喝点水，不可擅自停药。那个再有呢，就是体检前12个小时呢，尽量的不要喝咖啡呀、浓茶呀。包括有一些功能性饮料，保持情绪呢是在平稳状态下进行这个体检啊，这样才能保证体检的结果，它是一个正常的啊。

0: 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的时候都会踩一些坑，比方说有的朋友他会在体检之前就说，我这两天我要做体检了，我稍微注意一下，我这个也不吃了，那个也不喝了，我临时抱一抱佛脚。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在体检前的时候还是照样的大吃大喝熬夜呀，包括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这个指标都有一些变化。您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心脏相关体检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呢？
1: 心脏方面的检查呢，你比如说做心室图吧，这项检查呢，你一般的头一天最好是别喝酒，再一个别熬夜，是吧？避免就是这个结果在检查过程中的，你心跳过速啊，喝酒之后它有扩血管这些作用啊，包括喝酒饮酒完之后呢，第二天有一些客户呢，他这个血管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在心室图上表现可能会有点轻度缺血，会有这些改变啊。包括这个冠脉 CT 这项检查呢，早晨尽量去的时候呢，不要空腹去检查啊。检查咱评估呢，尤其是对这种海鲜呀、还有这个吃的鱼虾这一类的东西，只要是有没有过敏情况的啊，空腹进行检查的原因呢，主要是怕就是有一些过敏反应啊，出现一些呕吐情况啊。再有呢，就是吃着二角双胍呢，避免出现一些肾病，导致一些就是出现肾脏的一些损害加重。所以呢，就是在48到24小时之内呢，是先把二甲双胍停掉，再进行这个冠脉 CT 这一方面的检查。
0: 还有的朋友他就觉得说，这个心电图，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哈，我只做心电图就行了，是不是只做心电图就可以呢？或者有一个朋友说，
1: 心电图，对，刚才咱说了，就是这个心电图呢，因为它就是瞬时的一种，心电的一个电活动的变化，所以呢，它捕捉的就是这么一两分钟的这个时间点的这种变化啊，所以呢，它发现你这种。它的精准度没那么高，特异性也没那么高，
0: 就是它的命中率比较低哈。
1: 对对对，所以呢，它不能代表心脏整个的结构啊，包括它这个，就包括有一些微循环的障碍，有的甚至可能是它在心脏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缺血的变化，但是你心脏不发病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检查不出来的，有可能它是个正常的，
0: 另外一个方面，就有一些朋友他不是经常会胸痛啊、胸闷呐、就会一直在想说，那我干脆直接就去做这个造影啊，或者心脏 CT 啊，就是毕竟说它是金标准哈，那干脆直接做金标准吧。这种您建议吗？就是他上来就做造影？
1: 如果不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心绞痛，还是不太建议去进一步做这种有创的这些检查。它必定它需要打这个点克沙醇呀，包括呢它还 CT 啊，机器它有一定的辐射啊。再一个，如果进一步做造影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这种有创的检查呢，不建议就是说在症状不典型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操作啊。
0: 所以说
1: 个体的一些情况吧，个体的需求，
0: 大家
1: 评估啊，
0: 对，大家还是应该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专业建议哈。医生觉得你这个阶段适合做什么检查，大家还是应该谨遵医嘱的。也非常感谢于敏主任今天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这个前沿的心磁检测的技术哈，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没有辐射也无创的这种精准的早期预警，可以弥补我们传统检查盲区的这样一种检查技术。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这项检测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两点的提醒吧。
1: 咱们国家呢是就是目前进入老龄化，它这个在23年的统计，我国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人群呢都达到3.3亿了，所以城乡居民呢这一部分人呢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居首位，所以进行冠心病的一些早筛呢是有必要的。那个最后呢提醒河北广大听众朋友呢，在心脏疾病呢是可防可筛，可以干预的，千万不要凭着感觉判断健康状态，所以进行早期的一个筛查呀，定期体检，还有科学的去养护心脏，是守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呢，祝愿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脏，健康的身体啊！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于主任。健康无小事，我们护心也一定要趁早，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远离我们心血管疾病哈。我们今天。

0: 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体育相关的话题哈。小学阶段的体育课呢，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就是孩子们在体育课上能够尽情的玩儿。那么我们小学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堂上，孩子们会学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的孩子如果说确实不爱动，体能又相对来说弱的话，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办呢？中小学的体测我们年年都会考哈，有的家长也很头疼。我们怎么样可以科学的训练不费力，孩子的体测呢还能够达标，还能够不错？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体育教师、中小学二级教师杨培老师，全方位接地气的跟大家来聊聊小学的体育课，覆盖全年级的课时安排以及课堂的核心内容，还有体能的提升方法以及课堂的兴趣培养，当然还有专项的体测训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杨老师下午好。
2: 大家好。
1: 杨老师先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各个年级的这个体育的课标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课时安排，因为我们孩子们其实在学校体育课不少，家长呢也觉得说很希望孩子能够多上体育课，但是并不知道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课程的标准，课程的安排，你先跟大家说说。
2: 好的，小学体育课不是统一的标准，是严格按照学段划分的，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适合孩子的身体发育的规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统一的课时标准，比如说小学1到2年级属于低学段，孩子的骨骼、肌肉、专注力都处于启蒙发育的阶段，每周5节体育课，
1: 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其实在低年级都有体育课，
2: 对，
1: 这
2: 个学段呢就不追求高强度的训练了，核心目标是让孩子适应运动，喜欢运动，养成动的习惯，保障孩子的日常活动量，再有就是小学3到4年级属于中学段，在这个阶段啊，它的协调性逐步的要提升，开始接触基础专项运动，同样每周也是5节课，
1: 每天1节课，
2: 对，每天1节课，这个阶段是运动习惯养成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但课堂内容也是开始系统化、规范化。
1: 也就是说，我们会学一些技巧类的，或者说技术类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内容加入到我们的体育课当中了哈。
2: 就不是在1、2年级的这种以玩带练的了，现在就相当于要增加一些专业化的东西。
1: 好，那到了高年级呢，5、6年级的时候呢？
2: 5、6年级就属于高阶段。提升我们的整个的体能、体测、备考的关键阶段，同样也是5节课每周，高年级不仅要夯实运动基础，还有针对性的开展体能训练和体测的专项训练，为小升初、初中体育课打好基础。
1: 这是我们小学不同年级每一个阶段，我们学校会有不同的这种课时的安排和标准，但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体育这门课程在每天我们都会安排，那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可以每天都进行锻炼身体的。那除了我们固定的这种每天1节的正课，学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体育的活动呢？
2: 有，比如说现在都会学校都会去严格落实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包含我们的课间操、 大课间还有课后的体育活动，也是为了补充孩子的每日运动量，避免仅靠课堂课时导致的运动不足。很多家长就会疑惑，为什么低年级的课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实就是遵循儿童发育规律，先培养兴趣，打好身体的底子，高年级再侧重专项提升和应试的训练。
1: 相对来说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没有加那么多专业的课程的内容，是需要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适应我们的这个体育课的节奏，其次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本身他就是爱玩嘛，是吧？如果我们加了太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内容，可能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身体发育还没有到，理解力也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出现了，那有的孩子可能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门课了，我不愿意在做这个运动了。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兴趣，然后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的理解力也变强了，同时身体素质也更强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加上一些专业的专项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体测的这种应试的一个训练哈。
2: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学校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侧重，那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大家在体育课上大家会学到什么呢？您跟我们说一说各个年级体育课的这个安排，日常的一个核心的教学内容又是什么呢？
2: 好的，小学体育课教学严格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趣味启蒙到技能学习再到体能的专项提升，也是层层的递进，每个学段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低年级1到2年级就是启蒙他，培养他的运动的感知。这个阶段完全就摒弃枯燥的训练，核心呢以游戏趣味运动为主。
1: 您跟我们说说日常体育课孩子们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2: 一般的话主要是练习孩子的基础的跑跳投爬平衡等基本的运动能力，
1: 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是吧？
2: 对，得让他先喜欢到我们这个体育课，慢慢的再去让他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性的一些运动项目。
1: 所以这个给我们家长也提了一个醒，后面我们跟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在孩子1、2年级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怎么说，不能够以就是说孩子他比如说跳了多少跑了多少我们来这样来衡量，是吧？只要你的孩子他愿意去跑跳，愿意在这个体育过程当中释放自我，那其实我们在1、2年级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我们课堂上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像游戏一样的小训练呢？
2: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折返跑的一些小游戏，立定跳远的练习，抛接球，跳绳的入门，平衡木的行走，包括我们的队列队形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同时呢也会融入一些简单的体育常识，比如说运动前后要如何的去热身，
1: 这个很重要。
2: 对，这个很重要，在结束以后该怎样的去放松，在摔倒如何保护自己，要会摔，得摔正确。
1: 是的，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上体育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日常的我们这个跑跳过程当中，其实难免会有这种摔倒啊、跌倒、磕碰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知识，就是我们怎么样摔倒可以让自己不受伤，是吧？
2: 对，
1: 好，这也是我们体育课要教授的内容。
2: 对，而且还得要注意我们的运动的一些安全。

0: 好，这些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会在课堂上跟孩子们来传递，那到了中年级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课又会怎么上呢？
1: 三四年级就开始夯实基础，学习规范的技能了。
0: 嗯，
1: 三四年级呢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时期，不再是像一二年级的纯游戏的模式了，现在就可以开始系统化的学习基础的一些体育的运动技能，比如说我们田径方面规范它的短跑、长跑、立定跳远，包括我们一些投掷的沙包、实心球的一些标准的动作，当然还有一些球类方面的入门学习，篮球运球、足球带球、排球的垫球的一些基础动作，掌握还得掌握一些最基础球类的一些规则。
0: 怎么样打这个球是不犯规的，怎么样带这个球是不犯规的，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相对来说配合的又更好一点，是吧？这些都会在课程上教给孩子们。
1: 对，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得让他们知道。
0: 其实说到跑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嗨，这长跑短跑那不就是迈开腿就跑吗？是吧？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技能和技巧啊？其实这里面也有挺多的需要孩子们学习的技巧，是不是？
1: 对，比如说耐力跑，我们得需要核心的力量去练习，培养孩子的一些肢体的协调性、反应能力，才会让孩子从玩运动过渡到学运动的这种状态。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老师就会讲说，短跑、长跑，你看上去其实他是在跑，但其实我们要做很多就是跟他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体能的一个训练，是吧？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比如说长跑跑得更久、跑得更快，短跑跑的爆发力更好。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日常运动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比如说孩子长跑或短跑不太擅长，那我们就一直跑，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运动，更好的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短跑和长跑的练习。好，这是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在夯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学一些规范的技能。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会说，我上初中之后我要进行这个体育中考，是吧？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这个体能给拔上去，那我们在体育课上我们又会做哪些练习？
1: 到五六年级以后，我们就开始专项的提升对接体测的一些标准了。比如说体育课针对性的就比较强一些了。除了技能提升，体测的训练针对这两大核心我们去来做训练的。
0: 我们先说说技能上。
1: 技能上的话就是深化球类的运动技能。学习简单的一些战术的配合，能够开展班级的一些小型的足球赛、篮球赛，包括跳绳、接力等一些赛事活动。体能和应试上完全对接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的项目，针对性训练耐力、速度、力量、柔韧性，纠正了他不标准的一些考试动作，提升体测的成绩。
0: 也就是说，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成绩不是特别好，并不是说他不努力，也不是说他体能不好，而是可能有些动作不太规范。
1: 对，
0: 所以就是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体测成绩，同时也影响了这个动作的标准，他整个做出来的这个流畅性，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些纠正。
1: 对，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五六年级在测试50米的时候，看着他跑得挺快，但是呢在跑的过程中呢，他的大腿跟小腿的这种看着有力，但是他发不出去。在这样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应该的怎样的去抬大腿，把小腿该怎样的去甩出去。
0: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步伐更稳一点。
1: 对，他的成绩呢不长啊不偏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0: OK， 好。那整体来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其实还是兴趣加上这个技战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则，是吧？
1: 小学体育课还是全程的遵循呢兴趣的优先、循序渐进、全面发展的原则，让每个年级的内容啊都贴合孩子身体的发育特点，不超前不敷衍。
0: 我们家长了解了我们小学体育课的这个课程的设置，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育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遵循这个特点，就是孩子他的身体发育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要超前的啊去让孩子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训练哈，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反而会受伤。

0: 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确实相对来说体能弱一点，我们耐力也没有那么好，还有就是我们在跑跳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说你看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一起会发现好像他这个胳膊腿儿好像都没啥劲儿似的，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会你好像也没有就是说跟他练的时间特别长他就呼哧呼哧的。那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们提升体能呢？
1: 提升孩子体能现在不需要高强度的去训练，校内的课堂加上居家的坚持，科学方法最关键。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基础的耐力的提升就解决了刚才您说的跑两步就累了。
0: 很多孩子会是这样。
1: 对，首先耐力是体能的一个核心，也是孩子最薄弱的环节。校内体育课会通过慢跑、变速跑、耐力折返跑循序渐进的训练，居家不用复杂的器材，每天坚持10到15分钟慢跑、快走交替或者跳绳间歇性的训练，坚持2到3周就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气喘体虚的问题。
0: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在孩子基础耐力提升的这一块我们不能着急，我们就是坚持每天也不用时间太长的这种训练，慢慢的孩子他就耐力能够提升起来。
1: 对，
0: 重在我们的坚持，是吧？
1: 对。
0: 您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家长的？
1: 就切记啊，一次性的这种高强度的长跑啊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小学生的这种心肺功能啊发育的不太完全，
0: 没有特别好哈。
1: 对，对。然后呢，在少量、多次的长期去坚持，才能整个提升耐力的一个这种效果。
0: 每天坚持15分钟左右吧。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比较好坚持，而且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对于家长来讲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说每天让你比如说训练1个小时或锻炼1个小时，我们会有畏难情绪，哎呀这太累了，这太难了，还没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被打倒了，是吧？那如果我们能坚持10到15分钟，哪怕就是慢跑和快走交替这两个事情，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也是比较好坚持的啊。OK，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耐力提升的一个训练，大家可以试试。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提升的？
1: 比如说核心力量的提升，就解决咱们的这种体态差，比如说还有跳远的这种跳不远，没有力气，
0: 没劲儿。
1: 对，核心力量决定孩子的这种运动爆发力和体态。
0: 核心力量指的是什么？我理解的是中段的，比如说我们腰腹的。
1: 对。
0: 就是这块是吗？
1: 对。主要还是咱们的核心力量。这一块的话，比如说腰腹。
0: 我们孩子比如说在跳远跳不远的时候，家长通常会觉得说腿没劲儿，你是不是这腿没有用上劲儿啊？但其实不是，是我们的核心没劲儿。
1: 核心。对，一呢是在他站到那儿以后，应该先是摆臂蹬腿，但在空中要完成一个我们收缩身体的一个这种力量。在空中呢肯定是需要咱们腰腹的力量去发力了。
0: 腾空而起的那个状态，
1: 对，你得把它给收起来以后，整个再脚再往前送。
0: 所以核心力量也是我们要重点练习的，
1: 对，最重要的。
0: 那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核心力量的练习？
1: 一般我们会做仰卧起坐，平板支撑，还有咱们跪姿的俯卧撑，因为现在小学阶段的话，整个让他，
0: 做俯卧撑还是挺累的，挺难的。
1: 对，他们整个的用脚去支撑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0: 就是腿跪着。
1: 对，就是膝盖。
0: 膝盖跪着。
1: 膝盖，对。
0: 然后上肢是那种做俯卧撑的那个样子。
1: 对，要求他们标准一些。
0: OK， 那我们在家其实就是这三个项目也可以来练习。
1: 对，
0: 场地也没有说那么限制，是吧？
1: 像比如说咱们这个平板支撑，你就可以在居家就可以去练习。每天呢，1分钟的平板支撑，你可以去分上几组，等上15分钟以后，你可以再去做一组。
0: 就是1分钟，我们要连贯做1分钟吗？
1: 对，1分钟。
0: 可以多做几组。
1: 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时间。然后呢，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仰卧起坐，一组呢做20个。一组做20，
0: 也可以多做几组。
1: 对，或者也是按1分钟
0: 做多少。
1: 对，
0: okay。
1: 然后就是靠墙的静蹲，也是来加强我们的小腿、大腿的一些韧力。 锻炼腰腹、腿部、手臂的一些核心力量，这些呢就是适合我们所有的体测项目，同时呢也能矫正他这些不良的状态。
0: 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会扣肩是吧？
1: 对。
0: 嗯，他可能也是因为核心没劲儿的过啊，他其实也想就是挺起来，但是可能他后背没劲儿，肌肉没有得到锻炼，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锻炼的过程当中也会改善孩子的不良的一个体态。其实刚才杨老师说到这些，我们成人也可以来练习我们的核心力量哈，我们可以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我们这个核心力量的提升。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孩子也可以居家练习，还有您在课堂上又会怎么样做？
1: 比如说现在孩子们所有的柔韧性相对来说，男孩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还有咱们的这个灵敏性的提升。
0: 柔韧性和灵敏性一般体现在比如说课堂上哪些训练会感受到说孩子会弱一点？
1: 他的动作就比较
0: 迟缓一点，
1: 对，僵硬，然后你看着就不太协调，
0: 不太灵活，
1: 对对，就看着跟别人做的那种动作就完全是两个动作，
0: 能明白。
1: 对，很多孩子做的运动啊就比较笨拙，肢体比较僵硬，就是柔韧性和灵敏性不足。体育课课前课后的拉伸，包括体前屈的专项练习，灵敏的折返跑、跳格子游戏，都能有效的改善这些不良的一些习惯。
0: 那我们居家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1: 居家每天可以在家做5分钟的压腿，体前屈的拉伸，既能提升我们的柔韧性还有体测成绩，又能避免孩子运动拉伤，让肢体的动作更舒展更协调。
0: 总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能训练，孩子们在家的话，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常态化的一个练习，这是我们特别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吧？
1: 对对对，体能训练啊，还是贵在常态化的去坚持。小学生的体能提升没有捷径，不需要突击去训练，最怕的就是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
0: 要体测了，我这前面我要猛冲。
1: 对要体测了，我就练上2天3天，我的成绩就会长起来。
0: 不太可能哈。
1: 对，不太会。很少。学校呢课堂呢系统化的训练，家长呢也得居家辅助打卡，每天坚持20分钟的轻量化的运动，就能稳步提升孩子的综合体能，也是增强免疫力，减少生病。
0: 是的啊，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不复杂。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因为我们其实工作一天，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就是浑身很紧吧，也挺累的哈。那我们跟孩子一起来进行这种体能的训练，孩子呢他的体能提升了，我们的体能呢也提升，同时可能你会发现一不小心我们的这个身材变化啊，也会有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杨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体育教师、中小学二级教师杨培老师，来说一说啊，我们小学阶段啊，我们的体育课程是怎么样来设置的？那么我们同学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更好的体能的提升方法？刚才说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在体育课程的设置上，还是针对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的身心发育的一个状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侧重点。但是有很多孩子啊很喜欢上体育课，可是有的孩子呢确实对这个体育课不是特别感兴趣。杨老师，您说说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体育课，同时提高孩子们上体育课的一个兴趣呢？
1: 对，现在很多高年级孩子会出现这种抵触体育课、不想运动、摸鱼偷懒的情况。低年级孩子新鲜感过后也会怠慢。想让孩子主动爱上体育课，需要学校教学和家庭引导双向配合。
0: 您说说我们课堂上会怎么样进行设置？
1: 课堂上我们一般都会告别这种枯燥的训练，增加我们的趣味性。我会改变单一的这种重复训练模式，把基础训练融入游戏和竞赛中。比如说把我们的折返跑改成接力赛，把跳绳呢改成闯关游戏，把球类的训练改成小组的对抗，同时呢也会设置集体的运动项目，

0: 培养孩子的团队的荣誉感，让体育课不再是独自训练，而是和同学协作比拼的快乐时光。对于体能薄弱的孩子，降低训练难度，多鼓励少批评，避免孩子因为做得不好而产生自卑这种抵触的心理。
1: 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孩子们折返跑来训练体能，但是你不能一遍一遍的让孩子来回跑，是吧？那小朋友们他们就烦了，他们没有办法做更好的配合了。那我们改成接力赛，这样的话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就是 PK 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玩的状态，有趣味的状态，让孩子完成这种相对来说枯燥一点的训练哈。
0: 对，
1: 这是我们课堂上。那我们在家庭的这个配合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配合和调整呢？
0: 现在就是让家长呢引导孩子啊，改变孩子的这种重文化课轻体育的一些认知。
1: 嗯，
0: 很多孩子不爱运动，根源是觉得体育课不重要，不如做题休息。
1: 嗯，
0: 其实家长首先要转变这种观念，不要让孩子觉得运动是在浪费学习时间。
1: 很多家长会是这样觉得，你这不就是玩儿吗，是吧？
0: 对，
1: 你看你说孩子说要出去打篮球，然后可能妈妈会说你看你又不学习又去玩，但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就给孩子传递错了。
0: 对，多给孩子灌输这种身体好才能高效的学习的理念。对吧？比如说生病了你去不了学校，你同样你还得在家休息。
1: 对，
0: 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1: 是的，
0: 让你学习更加事半功倍。
1: 嗯，除了我们在认知上，我们家长做出调整，然后在言语上对孩子做出引导之外，我们日常可以让孩子做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样的运动？
0: 比如说周六周日有时间，我们可以日常多带孩子去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骑行、打球、散步，让运动成为日常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课堂任务。一定要减少孩子玩手机、看电视的久坐时间，从生活中啊培养运动习惯。
1: 嗯，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在孩子完成日常作业之后，我们带孩子更多的去进行运动。我们不要老是说教孩子说你别玩手机，你别看电视。我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给他更多的选择，他可能就不会说那么想玩手机了。他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打篮球会比玩手机有意思多了，是吧？
0: 在一起的亲子时光是最好的。
1: 哎，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0: 比如说一些个性化的培养。找到孩子呢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每个孩子的体质和喜好都不同，有的孩子就喜欢跳绳，
1: 对，
0: 有的孩子就喜欢打球啊，不，篮球、足球。有的就喜欢跑步，
1: 有的孩子可能就喜欢那种团体的运动，有的孩子可能就享受那种自己跑步的那种过程，是吧？
0: 对，对，不用强求孩子每一样都要去精通。优先去培养孩子一到两个项目，让孩子感兴趣，让孩子在运动中获得成就感，慢慢就会主动的去期待体育课，主动的会参与到运动训练中。
1: 好，我们家长可以做这些方面的引导哈。那针对我们小学体测的固定的项目，我们家长跟孩子可以有哪些训练的事？我们小学的体测我们会测什么呢？您先说说。
0: 小学体测项目比较涵盖比较多。比如说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跑。当然了，这些是学校一直在做的是50米跑，一分钟的跳绳、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还有一个50米乘8的折返跑。
1: 50米乘8折返跑，这是什么？就是来回的，
0: 对，
1: 要跑八次吗？
0: 对，400米。
1: 哦，是这样。
0: 对，一个固定的50米的跑道，来回八次。
1: 这是我们学校就是固定要测的这些项目。
0: 对，这是国家一个体质健康监测。
1: 那我们就分别说说吧，比如咱们说说一分钟的这个跳绳。
0: 跳绳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失分的，而且呢也是提分比较快的一个项目。
1: 又容易失分，
0: 对，
1: 同时呢又提分比较快。
0: 对，
1: 那我们先说说就孩子们为什么失分啊。
0: 失分啊，其实就是他的节奏乱，绊脚，速度慢。
1: 跳不了两个然后就坏了，是吧？还得重新跳。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节奏稳下来，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跳。

0: 跑得比较连贯一点？
1: 像低年级先徒手的去练习摇绳，
0: 先不跳吗？
1: 先摇绳，
0: 先摇绳，
1: 对，先摇绳，再、
0: 嗯、
1: 然后呢，垫脚跳，这个呢可以去像对我们之前的就是无绳跳绳。
0: 啊、哦，无声跳绳、
1: 就是、对，就是手跟脚
0: 协调，
1: 对，先让他去习惯这种协调性、
0: 哦、嗯，
1: 啊，找节奏，
0: 能明白。有的小朋友他之所以老绊绳，就是因为他手甩过去了，但是他其实
1: 脚
0: 还
1: 没
0: 有抬起来，
1: 对，没有跟上
0: 啊、哦、好、嗯、用这种无声跳绳的方式、嗯、我们先练手和脚的协调。
1: 对，
0: 高年级呢，
1: 高年级就是开始练习我们的匀速的快速跳了、
0: 嗯、
1: 每天得分组去练习，每组得一分钟，
0: 嗯，
1: 啊，你间隔的话去休息30秒，
0: 嗯，
1: 每天练到3到4组，啊，重点呢还是在一定要纠正他的这个垫脚的过高，你跳得越高，你浪费的时间就越多。
0: 哦，是的，你跳起来的高度太高了，你落下去也需要一个时间，是吧？
1: 对，
0: 嗯
1: 嗯，手臂也不要张开的过大。
0: 哦，
1: 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
0: 摇绳，
1: 对，摇绳、
0: 嗯、
1: 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用手腕发力、
0: 嗯、
1: 身体要放松，稳步的去提升格数。
0: 嗯，这个里面的正确的方法特别重要，大家掌握了正确方法之后，剩下的就是练习了，我们就要进行这种配合的练习了哈。
1: 对对，
0: 好，这是我们一分钟跳绳，大家可以在家来进行这个有方法有针对性的训练。咱们再说说这个50米跑，50米跑和50米乘8往返跑它是两个项目，
1: 对，两个项目，
0: 嗯，
1: 啊，50米的话就是要求速度了，50米乘8就需要这种耐力核心项目。
0: 嗯，咱先说说50米跑。
1: 50米跑重点呢练习爆发和我们的起跑的姿势。
0: 嗯，
1: 在课前呢我们都会让他们去练习高抬腿、小碎步，这两个呢、
0: 嗯、
1: 会提升他的步频不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50米乘8的往返跑。其实50米乘8往返跑最怕、啊、它途中减速、折返失误。
0: 嗯，折返失误是什么？
1: 有时候他可能就跑过了，就多跑了。
0: 哦，多跑了，本来应该折返了，他还在往前又多跑了一点。
1: 对对、
0: 哦，
1: 然后在他的转身的这一个瞬间，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嗯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训练的核心呢是调整他的呼吸，
0: 嗯，
1: 全程一定要匀速，折返时减速转身，我们会强调他去减速转身，因为他真的跑过去以后、
0: 嗯、
1: 刹不住以后他直接就过去了，你这一速度要快的话可能1米2米、啊、甚至快的可能就5米就过出去。
0: 那如果冲过去冲出这个线了还算是犯规了吗？还是
1: 你的时间肯定就长了。
0: 哦哦，
1: 对，
0: 所以在折返的这个技巧上，
1: 对，因为我们
0: 需要练。
1: 嗯，起点跟终点只在一个方向、
0: 嗯、
1: 因为咱们那边会有老师会去提醒、
0: 哦、
1: 但是就怕孩子到时候速度太快
0: 刹不住车，
1: 对，而过去。
0: 嗯、
1: 啊、嗯，而当然了他也是我们都会去避免他踩线犯规的、
0: 嗯嗯嗯、
1: 啊，尽可能呢在我们平时的练习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到了终点一定要提前的去减速转身。
0: 嗯， 嗯，
1: 日常呢也是要通过间歇慢跑、折返跑的这种专项练习去提升耐力和折返的速度。
0: 嗯，这个是既需要耐力、嗯、同时也需要技巧的。
1: 对对对。
0: 座位体前屈呢？
1: 座位体前屈的话很多孩子现在特别是男孩、肢体呢就比较僵硬，腰部呢打不开，导致我们的分值比较低。
0: 嗯，
1: 每天去坚持静态的拉伸，坐姿就是坐那
0: 儿。嗯，坐着。
1: 对，双腿伸直，
0: 向前
1: 伸。一定要，对，一定要并腿。
0: 嗯。
1: 啊，并腿，身体呢一定要慢慢的，先从我们膝盖的位置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再去摸我们的脚尖儿。
0: 啊、哦，一点一点往下压。
1: 对对，不要猛的去。
0: 哦。
1: 哦、啊，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后背。啊，颈椎都会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一定要是慢慢的去向前去压。
0: 嗯
1: 嗯，然后呢坚持我们的压腿拉伸腰背，
0: 有点像我们大人练瑜伽呢。
1: 对，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也是循序渐进的去练习。
0: 嗯，
1: 嗯，每天呢也是在3到5分钟，
0: 嗯
1: 嗯，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就行。一周就能有明显的一个这种提升柔韧性的能力。
0: 嗯，这个不难，这个需要大家坚持哈。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这个筋比较硬，那我们就需要多进行这种拉伸。
1: 嗯，对。
0: 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啊，就 说到我们的这种腰腹的力量了。
0: 嗯
1: 啊，
0: 核心是吧？
1: 对，还是核心。
0: 嗯，
1: 腰腹失分的原因还是在是他的这个腰腹的这个力量达不到，动作呢，对、
0: 嗯，
1: 动作不标准，借力抬身。
0: 借力抬身是什么？
1: 就比如说他可能在顺势的那一下，并不是让他有一个长时间的利用我们的腰腹的力量去。他如果顺势，比如说他下一次。第一次做
0: 躺下的时
1: 候，躺下那一瞬间，
0: 有一个劲儿，
1: 对、啊，瞬间抬起来，
0: 明白，那是不行的，
1: 对，那是不长久的，
0: 哦，
1: 对
0: 哦，
1: 还是你的整个的一个腰腹要有力量，以后、
0: 嗯、
1: 每一次都会特别特别标准。
0: OK， 那我们训练腰腹，我们怎么来练？
1: 像现在就是什么呀？规范我们屈膝的动作，
0: 嗯、
1: 一定要屈膝，
0: 嗯，
1: 啊，双手一定要抱头，
0: 嗯，
1: 起身触膝的标准动作，
0: 嗯，
1: 每天分组练习。建议每组的30秒，逐步的再去提升到1分钟。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仰卧起坐也是1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啊，慢慢的去从我们30秒到45秒，然后50，再慢慢的去提升到1分钟。
0: 嗯
1: 嗯，避免啊用我们的颈部脖子去发力，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啊，专注我们锻炼腰腹的核心力量。
0: 我们刚才说了怎么锻炼腰腹是吧？就大家的腰腹力量确实是需要锻炼起来，才会你的仰卧起坐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吧。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费半天劲，我们也起不来哈。那肺活量这块，我们又怎么锻炼呢？
1: 这个就不用专项的高度训练了。
0: 嗯。
1: 啊，每天就做深呼吸，吹气球，慢跑的练习。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坚持日常的运动就能稳步提升。
0: OK， 这是一个，看来是一个慢功哈，
1: 是个慢功。
0: 嗯，好，这是我们针对我们体测的一些项目跟大家说的一些比较好用、实用且非常能够落地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当然，还是需要大家来长期的进行坚持。那您在日常的教学和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跟您反馈的或者孩子跟您反馈的，就是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运动啊，它的惰性就有了。
0: 嗯，不想练。
1: 对，缺乏这种坚持性。现在很多孩子课余时间啊都比较偏爱电子产品。
0: 是的。
1: 对，课余啊周末呀、啊、大多都是久坐不动，主动运动的意识薄弱。
0: 好像很多孩子是这样说，我写完作业之后，我就想不起来说运动是我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我首先想到的是说我想看会儿电视，我想看会儿手机，我想看会儿短视频，是吧？
1: 对，他们就不会想到我要出去
0: 打个球，
1: 对，打个球呀，慢跑一下，
0: 对，我哪怕在外面飞奔一下，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从意识上做出调整的。
1: 对，很多家长也会存在这种重文化轻体育的观念，认为学习最重要。
0: 对
1: 孩子这种体育锻炼啊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可能会默许孩子偷懒，放弃这种运动打卡。
0: 嗯，
1: 长期久坐，缺乏锻炼，导致孩子这种体能直接下滑，耐力、爆发力不达标，肥胖、驼背的。近视等问题愈发普遍。
0: 现在驼背的小朋友其实挺多的，我们家长其实在看见孩子比如说肩内扣的时候也很着急，经常会提醒说哎，停起来停起来。那家长说你看我提醒他的时候他就能停起来，然后呢你不提醒他的时候他就又变成驼背的小龙虾了。那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孩子他不想挺，可能是因为他后背的那个肌肉没劲儿，
1: 习惯
0: 或者是他的习惯导致于他这样的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知道说不是言语提醒就能够改变的，我们可能是要加一些的这种运动，帮助孩子来改善了。
1: 对，简单点就是让、
0: okay.
1: 可以让他靠墙，脚后跟肩靠墙就可以去锻炼他这种肩
0: 向后面。
1: 对，
0: 嗯 okay.
1: 让他整个，咱们毕竟墙面是平的，
0: 嗯，
1: 对，都让他靠住，包括头也要贴墙，
0: 都能够靠住这个墙，
1: 对，都可以改善。
0: 然后他的这个肌肉就可以得到锻炼了，
1: 让他肩也可以去靠墙。
0: OK， 好，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又是什么呢？
1: 就是运动，他们运动不科学，安全意识薄弱。很多家长在孩子运动全凭兴趣，没有规律规划。
0: 嗯。
1: 要么长期不运动，要么就是偶尔的剧烈运动，导致拉伤、扭伤；要么就是运动姿势错误。
0: 对，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说自己确实也不是很专业，然后说那我们孩子爱运动，那就运动吧。但其实可能，
2: 没有达到
0: 效

0: 火，
1: 对，还容易受伤，和一些比如说还容易损伤我们的骨骼，还有关节，
0: 好，这些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也是让孩子在运动中啊，不要什么呀，逞强打闹，要懂得自我保护，增加他的这种运动风险的意识，不要在运动中受伤。
0: 有些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这个运动风险意识不是很强哈，
1: 对，
0: 所以可能就会在日常的这个运动中，或者是跟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的这种这个运动玩耍过程当中就会受伤，
1: 对，都会受伤。
0: 您再分享还有其他的吗？
1: 再有就是咱们作息和生活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拖累身体素质，比如说熬夜、挑食、偏食，爱吃零食、饮料，不爱喝水，是很多孩子的常态。不规律的这种作息，不习惯不健康的饮食，会直接导致孩子体能差，注意力不集中，运动后啊疲惫乏力，很难跟上课这种体育训练的节奏，很难跟上。
0: 那我们日常的体育教学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1: 个体差异比较大，同一个班有的孩子耐力协调性都特别好，能够轻松地完成各项的训练，但有的孩子就体弱乏力，动作呢就比较僵硬，简单的就比如说跳绳折弯跑都很难达标，两极分化这种现象非常严重。
0: 那其他方面呢？
1: 再有就是孩子这种心理素质欠缺，很多孩子怕苦怕累，这种畏难情绪啊非常严重。
0: 你比如说天很热，
1: 对，
0: 很怕晒，
1: 遇到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啊就退缩逃避，
0: 心理素质上也需要加强哈。
1: 对，
0: 那我们在家长在配合学校方面呢，比如说家长是不是有些家长觉得体育课就是玩嘛，就没有什么，体育课又没作业，是吧？
1: 对，就是这种就配合力度啊，就不太足，
0: 就需要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认知，从观点上要改变，是吧？
1: 学校会严格按照我们的课程标准啊开展体育教学，布置课后的运动任务，但部分家长啊疏于监督，运动打卡就是只是
0: 流于形式，
1: 对，
0: 反正这也不是作业，
1: 对。孩子课后就零锻炼，导致课堂上的这种训练的效果呀，没有办法去巩固。体育成绩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
0: 是的，所以通过刚才杨老师总结到的，就是现在发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情况，其中一部分是我们的孩子需要在这个技能上做出调整，另外很大一部分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来做出调整哈。那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您给家长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解决办法。
1: 第一，还是转变观念，重视体育素质培养，希望各位家长摒弃重治愈轻体育的误区，明白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更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品质，请主动督促孩子每日坚持运动，保证每天一小时户外活动，戒掉久坐玩手机看电视的一些坏习惯，让运动成为日常。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运动，规范动作，守护安全。学校课堂上我们会逐一纠正孩子跑步、跳绳、体态矫正等基础动作，传授规范的运动方法和避险知识，也请家长配合，在家监督孩子的标准的锻炼，杜绝盲目剧烈运动，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根据孩子的体能循序渐进的去锻炼，从根源减少运动损伤。第三，就是规范我们的作息饮食，筑牢健康根基，家长要做好榜样，引导孩子早睡早起不熬夜，三餐规律，均衡饮食，少吃高油高糖的一些零食，多吃蔬果，补充蛋白质，用健康的生活习惯 为孩子的体能提升保驾护航。第四就是正向引导，培养孩子体育精神，日常锻炼中多鼓励少指责，包容孩子的失误，引导孩子不怕吃苦，敢于坚持，鼓励孩子积极参与体育比赛和集体运动，一定要学会坚持，懂得合作，直面输赢，塑造坚韧阳光的心态。总的来说啊，小学体育贯穿孩子六年的成长，低年级还是我们培养兴趣，中年级还是打基础，高年级呢提升体能，备我们的体测，孩子的身体素质、运动习惯、体测成绩离不开学校科学的课堂教学，更离不开家庭的坚持配合，不用追求高强度的训练，循序渐进，常态化去坚持，就能让孩子爱上运动，体能达标，健康的去成长，真正的做到呀，劳逸结合，全面的发展。
0: 嗯，好的，谢谢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直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杨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

0: 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蔡老师？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1: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三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0: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1: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0: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然后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
1: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孩子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办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1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0: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1: 是的。三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游戏，比如安静阅读15分钟，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0: 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蔡老师？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1: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0: 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汉武大帝。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重申一点，如果说您对这个系列喜欢或者是不喜欢，都可以给我留言。我这儿呢，根据咱们听友的反馈，可以在节目里边做一些调整。比方说，有的朋友觉得过长了，那咱就把它缩短；有的朋友愿意听细节，那除了正史以外，咱们再关联一些野史；有的朋友喜欢跳入跳出，那咱就多聊一些题外话。此外，有很多朋友啊向我反映，就是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回放的问题，直播还好一些。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计时 APP， 包括学习强国这些软件都能够收听。可如果听回放的话，这还真就要了亲命了。这么些年也没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软件，所以我们团队呢也准备启动，要不就把这些过往的精彩的内容，甭管是放到 U 盘里边啊，还是说放到网盘上啊，怎么用合适的方式整理一下。这种想法早就有，迟迟没有启动的原因就是工作量太大了。这回呢，我们节目组也是下定决心，看用什么样合适的方式整理打包。您如果有好的建议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不管是您什么要求，还是说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咱们都可以随时沟通。说到这儿，有一点啊，我还是需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不必客气，是指咱们非常平等的沟通交流，而不是您跟吩咐三孙子似的来这使唤我。有时候我真想把这些截图啊发到朋友圈，这不是您哪位呀，一上来爹味十足。哎，发一下老故事七年的链接，我只能是回复啊，一看您就是领导当习惯了，这颐指气使的吩咐口气透着一股子威武霸气。人家还给我解释呢，你在节目里边不是说不用客气吗？反正这林子大了，什么真禽异兽都有是吧，整得我都糊涂了，这是又多了一个爸呀，还是债主在向我发话呀。行了，闲言略去不表，咱们书接前文。
1: 为了立刘武为储君，窦太后向景帝耍了怎样一个花招，袁盎想出了什么办法，最终使窦太后放弃了这一做法。前太子刘荣做了跟晁错类似的事儿，可为何晁错能免于处罚，而刘荣却丢了性命？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刘荣的太子之位被废了，他的母亲骊姬呢，在这个打击之下一病不起，十几天之后就咽了气了。这事儿发生以后，最高兴的还不是王质和刘彻，而是另外一对母子，那就是窦太后和她最喜欢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你说这个凡事啊也凑巧啊，就在刘荣被废的一个月前，朝廷举行了政诞大典。唐朝以后一说到政诞之日，就是我们说的正月初一，但是秦和汉呢，他们是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初一称之为政诞。那么这年的十月初一之前，梁王和其他诸侯啊都是按照惯例入朝觐见。大典过后，其他诸侯王呢都老老实实的打道回府，不敢擅自留在国都。唯独这位梁王啊，倚仗着太后的宠爱，赖在长安，人就不走了。这一住啊，也就不是一宿两宿了。景帝心里边不舒坦，可就发糗了。可即便如此，碍于太后的情面，还得整天的陪着他喝酒了。当时景帝呢，对待这位梁王还是入同辇，出同车。

0: 一副手足情深的样子。不久之后，刘荣就被废了。梁王心里边高兴啊，看来我留在长安是留对了。窦太后也巴不得呀，赶紧把这个小儿子立为储君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机会，跟景帝呀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窦太后在自己的长乐宫设宴，
1: 太后让长公主过去，说是家宴要开始了。
2: 她怎么没叫王美人？
1: 太后只请了皇上、梁王还有长公主您。
2: 奇怪了，
1: 姐姐，一定是说有关梁王的事，你快去吧。
2: 看来我这个弟弟是真要犯浑，撺弄着老太太给皇上出难题。
0: 那咱们就说句题外话，说汉初那时候他们喝的这个酒到底是什么酒呢？中国的酿酒史长达4000多年，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边啊，酝酿出了博大精深的酒文化。土生土长的中国酒总体来说呢，就两种，一种是黄酒，一种是白酒。在元代以前呢，中国人普遍喝的那当然是黄酒，然后这黄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不叫什么花雕女儿红啊，而是叫做烧酒。因为喝之前呢，都需要把这个酒给煮一煮，烫一烫。你看《三国演义》里边，那时候已经是汉末了啊，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假装自己胆子小，天上打一雷，他筷子都掉地上了。
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哎，刘备把筷子掉地上了，赶紧蹲身去捡吧，然后轻轻的就摸了摸曹操的脚。哎呦，这把曹操吓得呀，赶紧吩咐他的下属孙悟空说，去让林黛玉表演倒拔垂杨柳。好，这一下四大名著就全了。简单总结，就是曹操命令孙悟空去让林黛玉表演倒拔垂杨柳。哎，这剧情您在一般的四大名著里边瞧不见呢。当然这就讲串了啊，筷子掉地上去摸脚的那是西门庆摸小潘的脚，水浒传里边有筷子这很正常，红楼梦里边也有筷子，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给了她一双老年四棱的象牙镶金的筷子，让她吃的是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
4: 真长啊，
5: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4: 啊。哎哎哎，
5: 快夹起来。好，对，吃。
0: 结果刘姥姥使不惯这种筷子啊，用筷子夹的时候啊，啪嗒，一个这个鸽子蛋掉地上了。换成小户人家，一两银子掉地上了，赶紧捡起来吃吧。但是这是大观园呐，马上被下人就给收拾出去了。哎呦，这刘姥姥心疼的呀，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
4: 哟，老亲家，快起来吧！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0: 那我们再来说《西游记》里边那筷子，最搞笑的就是孙猴去学艺的时候，学着别人点菜呀，那筷子也不会用，俩手攥着筷子。
6: 哎呀，别你干这事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0: 这一段您当然是熟悉，但是原文里边啊，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当师徒四人呢到天竺之前，那相当于已经进入印度了，当地人盛情款待他们。可是作者描写的就是当地人呢吃饭也用筷子，咱们是当然知道了，印度人吃饭好像不用筷子，直接上手。所以有人说呢，这是一处穿帮的地方，因为对于印度人来说，用手这是最方便最简洁的，哪怕到了中国也可以说所有美食都可以上手啊。好，四川人民教他做事，来，咱们吃麻辣火锅，请上手。哎呀，怎么就从窦太后这儿说到印度人了呢？既然说了，那就说到底。前两天有个听友啊给我留言说，老郭，听你以前的节目啊，你说四大名著里边各有不可完成的任务，比方说镇关西剁的那个肉怎么样让鲁提辖满意，这不可能。还有红楼梦里边要配的那个药，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俩是啥来着？好，一下就给我问懵了。我知道我说过，但什么时候说的我确实忘了，赶紧找我们的编辑团队。最终大家伙得出一致结论，你顺嘴就开始发挥，谁知道是哪年哪月猴年马月你顺嘴秃噜的呀，关键是上哪找去也没个文案。所以对那位听友说一声抱歉，知识都学杂了，即兴发挥的确实不好找，但是只要我

0: 哪天啊想起来了，或者是找着那一集了，我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好，咱们赶紧言归正传。窦太后领着俩儿子在长乐宫这儿举杯畅饮。一开始呢，老太后谈笑风生，兴致很浓，待得酒过三巡，忽然呢长打哀声。哎，这种哀叹如果放到京剧里边，这可就要叫板起唱了。而老太太这么一哀，景帝得问呢，母后这么高兴的时候您怎么唉声叹气的？老太后就说呀，你看这咱们一家啊，聚少离多，而老身我呢年事渐高，像这种共叙天伦其乐融融的日子，那是过一天少一天了。一想到这儿，为娘就悲从中来呀。梁王一听这话，呵，逗哏的起折了，我这捧哏的得上啊，赶紧酝酿着把眼眶给弄红了。儿宁可不要当这个藩王，也愿意朝夕陪伴在母后身边。娘俩这儿一唱一和的，说完以后都盯着景帝，那意思来吧，表态吧。景帝这儿只能是装糊涂不吱声啊。老太后一瞧，你怎么不接茬呢？赶紧说，哎，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只是人生在世各安其分，如果你不当这个藩王又能当什么呢？言外之意，让大儿子你赶紧给他安排个官职，让他当个皇储，这多带劲呢，为娘就高兴了。呵，这娘俩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等着这位当皇帝的大儿子兼大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景帝这儿继续装糊涂，哦，共叙天伦之乐是吧，你愿意朝夕陪伴是吧，那多住些日子。
1: 咱们可以想个法子，既要照料好梁国，又能使您老人家不见天难过。
0: 窦太后一瞧，行了，甭兜这个圈子了，直接把天窗挑开说亮话吧。说武文阴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计。列位不得不说啊，这句话用的点特别的深奥，就连景帝这种自幼饱受宫廷教育的人呢，仓促之间也没听明白，但是也不好意思说娘您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啊，更不便当面驳斥太后的面子，只好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说诺，意思说行吧。他这一答应，老太太脸上笑纹就荡漾开了，一脸很欣慰的样子。那景帝这儿喝完酒回到自己的未央宫，赶紧就把袁盎等人给叫过来了，就是刚才老太后跟我说什么什么阴道亲亲，周道尊尊，他到底啥意思啊？袁盎一听脸色可就变了，赶紧解释说，阴道亲亲者立帝，周道尊尊者立子。按照周朝的制度，皇帝死了太子即位，太子死了那就立嫡孙，而按照殷商的规矩呢，太子死立其弟。太后啊已经给您挑明了，想让陛下立梁王为储。景帝一听可就沉默了，那依你们看这该怎么办呢？这些臣子又不是傻子，异口同声地说方今汉家法周，周道当立子，您就应该把您的儿子立为皇储。景帝这儿长叹一声，汉朝也是以孝治国，太后心意甚坚，能奈其何。对呀，他稀里糊涂的已经答应了他母亲了，如果想要反悔的话，金口玉言，那怎么跟老太后说呢？其实唯一的方法，这就得有人出面去劝说老太后收回成命。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袁盎马上明白了景帝的意图，当即是自告奋勇，愿往长乐宫劝见太后。咱得说，袁盎对于景帝那是忠心耿耿，可是他显然也没有考虑到，你作为一个臣子，就这么深入地介入到立储之争，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对他而言呢，也绝非好事儿。可能对于文臣来说，我手里边也没有掌握兵权，我是为了江山社稷，我是替皇帝考虑，这表明的是我一份忠心。可问题是，这里边水太深了。如果这事儿这么好解决，让景帝自个儿拒绝不就行了吗？可是没有，袁盎出头了。他这儿见到太后，开门见山就说：“啊，听闻太后欲立梁王，微臣有一事不明。”太后这镇定自若：“什么事儿不明啊？你说。”袁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2: 那么梁王百岁之后呢？” 那时候皇上的王子们也大了，再选一个立也来得及。
3: 那梁王的儿子们怎么办呢？
0: 这里边就有逻辑漏洞了啊！人家问的是梁王百年以后，你说梁王都死了，你作为梁王的母亲，完了您还活着呢，你还出来能给做主，让景帝的儿子再来接替梁王，您对您这个健康长寿也太有信心了，您这是掌握什么长寿秘诀了吗？您可是处在西汉初年呢，根据史书里边的记载，汉代的人均寿命只有22岁，当然这种平均呢是很不科学的，这就好比大象跟蚂蚁一平均，好，体重1.2吨，蚂蚁说这上哪说理去，我和张一鸣一平均，我也成了百亿富翁了。问题是数字上可以平均，他那钱也不给我呀。那为什么汉朝人的平均寿命这么低呢？问题还是出在平均这个词儿上。秦末的时候有2000万人，汉初就只剩下600万了，死了2/3，而且这些死在战场上的，死在饥荒里边的，岁数大的也不多，所以这种平均寿命就没有意义了。可按窦太后所说的，说梁王百年之后，武复立弟子，这话说的也是有点飘了，他活不了那么大岁数。虽然你是贵为皇帝的母亲，生病了有太医，可问题是你不掌握科学的健康理念呢。现代科学研究才证明了，要想健康又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哎，好像哪有点不对啊，不管了，反正合辙押韵了。那么老太后这么一回答，如果袁盎像我似的汤汤汤汤给他一解释，您活不了那么大岁数，完了，那袁盎这先活不成了。所以人家袁盎啊，根本就没提这个健康长寿年龄的问题，也没有敢讽刺老太后空口许诺呀，而是不紧不慢的给太后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呢，宋宣公在临死之前并没有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他弟弟宋穆公在位9年，因为感念兄长的恩德，临死之前呢，又把这王位还给了兄长的儿子，还把自己的儿子给打发到郑国去了。你别掺和这事儿，因为这皇位原本就是你大爷的。穆公的儿子一听，你大爷的，我管你这皇位哪来的呢？你是当爹的，你死了就应该把这位置给我。穆公之子联合大臣之手，把宣公的儿子给宰了，还是把这王位给夺回来了。说完这个故事，袁盎跟太后就说，您看宋国之所以发生了一系列的祸患，就是当初的宋宣公啊，传弟不传子所造成的，所以咱们作为后世之人呢，当是以史为鉴，断不可重蹈覆辙呀。听完了这个故事，老太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首先，这故事当然是真的，老太后呢也是深谙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太后也明白宋国之所以发生后来的一系列的祸乱，不能仅仅归咎于宋宣公的传弟不传子，因为宋国的祸乱呢是有很多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可但是你说太后这儿跟他辩驳这个事儿吗？也没法辩驳。这里边啊有3点原因。第一呢，历史上的传弟不传子确实酿成了很多的手足相残呐、互相算计残杀呀这种惨祸。从这点上来说呢，袁盎的警告是不无道理的。第二，袁盎跑到自己面前这个了那个了，还给自个儿讲历史故事，这是他自己的本意吗？肯定背后有汉景帝的意图在里边。说明你让景帝立梁王为储君，人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算是景帝心甘情愿地把这皇位传给梁王，那么朝中呢必然有这么一帮像袁盎这种的大臣心里边是不服的，到时候了，梁王能不能坐稳皇位，社稷会不会因此爆发动乱，这实在是很难说了。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老太后的政治理性终于战胜了爱子之心，或者说呀，她不敢拿汉家江山去冒这个险。
2: 娘可不想见到我大汉朝也有武士之乱，带着你停在城郊的九乘之尊走走走得远远的，走得越远越好。
0: 窦太后最终的妥协，这让景帝摆脱了两难的处境。这其中获利最大的当然是王志和刘彻母子，所以很快 王志被景帝册立为了皇后。
1: 将来朕不会把皇位让给梁王，让给刘荣，而是会把他交付于你。父皇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叫刘彻。
0: 短短十二天以后，年仅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正式的入主东宫。一场旷日持久的后宫之争和储位之争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当然这种事儿还得需要扫尾，封建王朝所有的宫廷斗争那都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的，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是没有好下场的。骊姬母子的命运非常形象的就体现了这一点。伴随着新的太子诞生，这位前太子刘荣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按常理来说，刘荣虽然丢掉太子之位，但总归还是可以做一个衣食无忧大富大贵的逍遥王爷，断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可是胜利者肯定是要斩草除根的。比方说在王志看来，虽然刘荣已经被自己的儿子刘彻取而代之，但后宫也好，前朝也罢，世事难料，谁也不敢保证这个刘荣会不会东山再起呀，所以不能够纵虎归山，必须要杜绝刘荣翻盘的任何的可能性。说怎么完全杜绝呢？他死了不就行了吗？因此自从这个刘荣啊被贬到临江，给赶到四川去了，王志就暗中派人紧盯着刘荣，也就是随时搜集他的黑材料。到了公元前148年的三月，刘荣扩建自己的王宫，一不留神呢就多占了点地界。可是他占的这个地方啊，是汉文帝宗庙前面的一些空地。王志立马抓住机会，授意亲信向景帝告了御状。说句实在话啊，您像侵占宗庙土地这种事儿，说大它就大，说小它就小。往大里边说呢，得借用大明王朝1566里边，杨金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4: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0: 这其中的奥妙就要看当事者是谁，以及他跟皇帝的关系了。比方说吧，在公元前155年，在朝里边呢也曾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儿，最终的结果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就在于当事人是大红大紫的晁错。当时呢，晁错担任的是京兆尹，因为每天到京兆府上班都要绕远，他就让家人呢在自个儿家南墙那儿开了一个门，修了一条路，大大缩短了上班的路程。结果当时的丞相申屠嘉就参了他一本，说这晁错呢破坏了高宗祖庙的庙园。园字怎么写呢？断壁残垣的垣，他指的就是短墙啊。这事儿按律当斩，可当时人家晁错正得宠呢，丞相申屠嘉是大权旁落。申屠嘉这上本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他想要整死这个晁错。最终结果呢，申屠嘉呈上奏折以后，景帝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说晁错并未动到高祖的庙墙，只不过是占了些空地，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把申屠嘉给恼的给气的，不久就一病而亡了。可到了此时此刻，刘荣犯的虽然跟晁错是一样的事儿，但他的身份那可不是宠臣呐，而是失宠的废太子，所以最终的结果那就是截然不同了。景帝接到弹劾刘荣的奏章以后，立刻下旨让刘荣回到长安，到中卫府接受审讯。列位，当时中卫府的主管那可是名闻天下的酷吏，叫智都。景帝把刘荣交到智都的手里，用意就不言而明了。所以刘荣这儿一回到长安，马上就被这个智都啊给扔进监狱了。刘荣也自知凶多吉少，就恳请玉立呢给他一副刀笔，因为西汉初年没有纸呢，一般写字儿都会刻在竹子上。一副刀笔，这其中就包括竹简，也包括在竹简上写字的笔。但是您别忘了，如果你写错了怎么办呢？用橡皮擦吗？没有，说拿唾沫舔舔把那字儿给涂没了吗？不行，墨已经渗到竹子里边了，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刀笔。你这写错了，拿这个刀笔啊把那字迹刮没了。刘荣要这些呢，是打算写一封谢罪书，希望景帝念及父子之情能饶自己一命。 但是治都却严禁玉立给刘荣任何东西。
5: 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6: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以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5: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
0: 我们在这儿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治都。治都啊，在史书里边他是西汉的酷吏，景帝即位的时候，治都当的是中郎将，敢于直面进谏，跟皇帝也不客气，还是颇有一些威名的。有一回啊，他跟随景帝到上林苑，那个丽姬就是刘荣的母亲去厕所的时候啊，野猪忽然就闯进来了，丽姬那吓得哇哇暴叫，景帝赶紧示意治都，你赶紧去救丽姬啊，三番五次的催促，但是治都这儿一动不动。汉景帝这急了，亲自拿起武器想要去救丽姬，治都扑通给他跪下了，说陛下，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丽姬这样的人吗？但如果您有个闪失，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汉景帝这儿就没有救成。万幸啊，那个野猪呢闯进去以后就跑了，后来这事儿被窦太后听说了，直接赐给治都黄金百斤，汉景帝呢也对他非常的重视。列位，西汉时期度量衡的单位小啊，那时候的一斤呢相当于现在大概250克，赐给黄金百斤，折合到现在也就50斤，可即便如此那也是相当的不少了。还有一个事儿能说明治都的脾气，因为西汉初年呢，政府倡导的是无为而治，导致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地方啊就是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比方说济南郡的大姓宗室有300多家，那是强横奸猾，称霸地方，屡次和官府作对，地方官哪惹得起他们呢？好，汉景帝任命治都为济南太守，他这到了济南以后怎么办呢？以暴制暴，把几个大姓家族的首恶分子全家都给杀了，其余的都吓坏了，腿肚子哆嗦着转筋呢，不敢再与官府对抗。这事儿让他做的影响极大，周围10多个郡的郡守本来跟治都是平级吧，但是见了他以后呢，吓得都跟见了上级长官一样。后来这个治都呢被晋升为中尉，他是执法严明，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的脸色。您比方说那个丞相周亚夫，那也是官高傲慢，治都瞧见他，你傲慢你的，我还懒得抄理你呢，只是稍微做一个揖也不跪拜。京城里边违法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功臣，只要是落到治都的手里边，他这施行的都是严酷的刑法，管你是权贵还是皇亲呢，犯法违禁者一律以法惩之。所以列侯和皇族的人见到治都啊，都是侧目而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苍鹰，这里边的鹰是雄鹰的鹰。好，这回废太子刘荣落到他的手里了，怎么着还想要一副刀笔，不给，那刘荣这儿只能想别的方法呀。想了个什么法子呢？刘荣为什么很快就死了呢？他死以后又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7: 上述日月星辰，
8: 下谈河月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7: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为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9: 一身正气的治都是被谁算计致死的？梁王提了一个什么请求，被景帝一眼看穿了真实用意？被梁王重金聘请的刺客为何不肯出手杀死袁盎？究竟是谁接连暗杀了10几名朝廷大员？证据确凿，案犯明确， 可主审大臣为何劝景帝让这一案件不了了之？梁王负荆。

0: 请罪作秀的目的最终达到了吗？脑瓜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石方才给您说道，被废的皇太子刘荣被扔进了监狱，恳请玉立给自己一副刀笔，想写上一封谢罪书，可是这个制都呢却严禁玉立给刘荣任何东西。后来呀，还是和刘荣有过师生之谊的窦婴前去探监，刘荣抱着老师痛哭一场，也向老师偷偷地做出这种请求，于是窦婴这儿呢暗中就给他送来了一副刀笔。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的绝命笔呀、啊、一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刘荣握着刀笔，一笔一泪地在竹简上刻写完成了绝命书，然后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把这个刀笔插入了自己的喉咙，当场毙命。事后呢，窦婴也是懊悔不迭，因为他把这个刀笔送进监狱的时候，万万没成想这玩意儿他不但是书写工具，竟然也是绝好的自杀工具。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窦婴不把这个刀笔送进去，刘荣只要想死也能找到其他的方式自杀。刘荣死了以后，偌大的宫廷唯一记挂他的人呢，可能只有他奶奶窦太后。刘荣虽然不是直接死于制都之手，但毕竟呢，他死的时候这个监狱归制都掌管，窦太后从此啊对这个制都是恨之入骨，这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命人呢送给制都黄金百金。老太后这么生气，准备用严厉的刑罚处置他。汉景帝一瞧别介呀，于是派遣使者持节，任命制都为雁门郡守。
2: 皇上亲诏，任命制都为雁门太守，着令其不得返乡，直接取道赴任，到之后得以便宜从事，钦此。
1: 您看景帝期间呢，匈奴铁骑连年南侵骚扰边境，导致边境的戍郡是长久得不到安宁，结果匈奴人一听制都就任雁门太守，匈奴的骑兵啊竟然是全军后撤远离雁门，然后匈奴呢用木头刻成制都的模样立为箭靶，命令匈奴骑兵奔跑骑射，但是匈奴骑兵畏惧制都，即便是人形木偶竟然没有一个人射中，直到后来制都死，在此之前呢，匈奴就没敢靠近雁门。
2: 雁门是我匈奴向东南出入汉塞的一条重要通道，可是自从这个制都被派来以后，我们在河朔的部队几乎不能靠近他。
1: 制都本人是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手底下人呢当然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匈奴人就使了一个反间计，既然你们这些下属都这么恨这个制都是吧，那就赶紧告他的黑状啊。制都手底下官员将士一听，对呀，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您这儿不贪我们怎么贪，于是甭管是匈奴人呢还是他的属下呀，就四处散播制都的谣言。这些话传到了窦太后的耳中，他不加分辨，下令把这个制都逮捕到长安。景帝这儿赶紧求情啊，说制都是个忠臣呐、啊。太后怎么回答的呢？说临江王难道不是忠臣吗？临江王是谁呢？就是那个废太子刘荣啊。老太后这么一说，制都的死期可就到了。有关于制都的死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景帝下令斩了制都了，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制都闻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就切腹自杀了。可甭管是哪种吧，制都这么一个一身正气、干练有为的人物，本来是朝廷的幸运吧，但是却死在了他所效忠的汉王室的手中。他的名字写入史书的时候还被归为了酷吏传。咱们看那个影视剧里边2004版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这里边是佟仲琪饰演的制都，不得不说呀，演的还是很好的。
3: 我平生执法严酷，杀人如麻，

0: 圣上，我知都到死都是一个忠臣。
1: 至此，刘彻就稳稳地坐到了太子之位。可是还有一个人惦记着这个位置呢，那就是那位梁王。他万没想到，眼瞅着唾手可得的储君之位竟然再次和自己失之交臂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把他深深地笼罩。

0: 照，茶也不思了，饭也不想了，始终想往长安闯了，酒也喝醉了，觉也不睡了，就想到京城去犯罪了。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有封地的王爷，没有皇家命令，不能随意的到长安，那怎么办呢？梁王这儿打出了一张牌，他给自己的哥哥景帝呈上一道奏书，请求从自己的国都睢阳修筑这么一条甬道，直达长安的长乐宫。
1: 梁王跟朕提出要专修一条大道入京，以便能尝尽孝道与太后。
0: 乍一瞧啊，他打出的这张牌呢也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继续怂恿太后帮自己夺储。但是呢，这里边又大有文章。首先，从睢阳到长安直线距离呢是1200公里，实际距离是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要修筑这么长的甬道，期间跨越很多的山脉河流，那得需要动用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呀、啊、尽管梁王说了我自个儿筹措资金，那您那筹措的还是大汉子民的民脂民膏啊。一旦说梁国的百姓不堪重负，那可能会激起民变的。而且这个甬道呢，不单单是经过你梁国，是直接修往国都，路途之上很多的郡县也必然跟梁国产生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如此种种，你这不是把朝廷放到火上去烤吗？咱们再退一万步来说，钱梁王全给出了，然后呢，甬道一旦筑成，那可是对帝京长安构成潜在的威胁的。原因很简单，什么叫甬道啊？就是高速公路。秦始皇可就修建了中国所谓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吧，直道最宽的可以达到60米，相当于现在双向八车道。修这玩意是干嘛呀？明面上可以说促进了各地之间的交通和交流，促进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可实际上运粮运兵这才是麻筋儿呢。如果哪天梁王骤然之间集结大军，这条甬道就成了他直取长安谋朝篡位的绿色通道了。所以景帝啊并没有同意梁王的请求，而且呢还把奏书拿给了袁盎等人，表面上是说征求意见，实际上就是说我不太好意思拒绝，来你们出面，你们把他给拒绝了。
1: 修这条大道到底是为了来看太后，还是另外有什么想法，臣不便做太多。但是自从平吴楚之乱以后，梁国的军力已不在京师南北之下，如果修了这条道路，京都若有任何风吹草动，他梁王第二天就可以带重兵抵达。
0: 梁王这个如意算盘又彻底落空了，一回又一回的失败让梁王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哎呦，恨得牙根痒痒啊，他决定要做点什么。但是你把这个怒火怪到你老娘身上不行，怪到景帝身上不敢，只能找其他的替罪羊。想当初进宫跟窦太后那儿说皇储啊不能给弟弟，只能给儿子，那人是谁呀？袁盎。这回说不能修高速公路，领头的是谁呀？还是袁盎。我弄死你。梁王这儿念头一动，他养的那些谋士像什么公孙轨呀、杨胜啊就凑到跟前来了，把一个暗杀计划放到他的面前。他们列举了一张暗杀名单，第一个就是袁盎，当然另外还有十几个一贯反对梁王的朝中的大臣。随后梁王这儿拿出重金，让公孙轨和杨胜招募了十几个身手了得的刺客前往长安执行暗杀计划。第一个刺客进入关中以后，暗中搜集袁盎的情报。但是让这位刺客没想到的是，袁盎在百姓中的口碑那是非常好的。刺客犹豫多日，最终还是不忍下手，于是就找到了袁盎。
1: 我是梁王用重金聘来的刺客，刺谁？当然是你了。既然如此，何不快快动手啊？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知道你是一位正直的长者。虽然我收了重金，但我深知忠义二字。我平生做事的原则是不杀好人，除恶务尽，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奇侠也，我虽然这样走了，但梁王已经定了决心要除掉你，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好自为之。在我之后还会有大批的刺客，望大人多保重。
0: 袁盎这大为惊讶，如果在朝堂上跟政敌死磕，袁盎是谁也不怕的， 但是你跟一帮职业的杀手刺客过招，他心里边没底呀。第一名刺客离去以后，袁盎在家里边苦思冥想，袁盎这也没什么好招，那时候人都迷信啊，我去算算卦吧。可袁盎万万没想到，他出城去算命，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安陵门，就被暗中跟踪的刺客给砍掉了脑袋。
2: 哎，窦将军，你要当心呐！
0: 袁盎遇刺的当天，十几名朝廷大员也遭遇了跟他相同的命运。有关部门把这接二连三的大臣遇刺的奏报送到景帝面前时，景帝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什么个情况啊，竟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取走了十几名朝廷大员的脑袋，这空前绝后啊。景帝大怒，责令有关部门务必在最短的时间把凶手缉拿归案，给死去官员的家属，再给满朝文武和京都的百姓一个交代。可是那十几名刺客早就逃之夭夭了，饶是相关部门调动了京师的卫戍部队，把长安城啊都快翻了一个底儿掉，还是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不过朝廷的办案人员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凶手虽然没有抓着，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当所有的线索汇总到景帝那儿，景帝很快就发现诸多的疑点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一系列的惊天血案的幕后真凶很有可能啊就是他的亲弟弟梁王刘武。这个发现让景帝是大为惊愕，更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凉。如果说在此之前景帝对梁王的手足之情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而有所减损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事件，梁王啊把他这哥哥景帝的心算是彻底给伤透了。在景帝看来，你这砍掉的不单单是那十几位重臣的脑袋，更是斩断了你我兄弟之间的血脉亲情啊。国法无情，一切公事公办吧。景帝派遣了两个特使，就是田叔和吕季主，前往梁国暗中侦办此事。田吕二人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一到睢阳呢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案件的策划者公孙轨和杨胜的身上，只要把这俩人给逮住，这个案子就能够水落石出了。可是这俩人呢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这个特使抵达睢阳的那一天他们就无影无踪了。田叔和吕季主抓不着人，只能是据实向皇帝禀报。景帝大怒，一连派出了十几波的特使赶赴睢阳，严厉督促梁国官员缉拿公孙轨和杨胜。梁国的国相叫宣丘豹和内史韩安国不敢怠慢呢，随即就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在梁国全境几乎可以说是挖地三尺吧，但整整搜了一个月仍旧是一无所获。内史韩安国正挠头呢，忽然灵光一现，哎呀，这俩人可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既然整个梁国全都给翻遍了还是找不着，那么这两个嫌疑犯藏匿之所就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藏在了梁王的王宫里。可如果梁王真的敢窝藏这俩人，那等同于自杀呀。韩安国这儿不敢耽误，即刻面见梁王，声泪俱下的就劝呢，说大王手下无良臣呐，这其中也包括我韩安国，我们都是酒囊饭袋，所以才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古人说主上受辱，臣下就该受死，如今既然抓不到公孙轨和杨胜，臣只能请求大王把我给免了职，然后再赐我死吧。梁王一听赶紧安慰说，何至于如此呢，嫌犯抓不着是他们太狡猾了。韩安国这儿没有回答，而是反问，
3: 皇上是对代王亲呢，还是对临江王刘荣亲呢？
4: 寡人自然比不上临江王。
0: 韩安国点了点头，刘荣贵为太子，只因为典客说错了一句话便遭废黜，此后呢更因为所谓的侵占宗庙土地而被逼自尽。大王您是否会想过这是为什么？言外之意很好理解，那位废太子那都已经死了，您跟皇帝的关系既然不如刘荣，那你现在不是瞎胡闹吗？梁王一听这话沉默不语。韩安国这儿继续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说，
3: 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治天下不可因私乱宫， 代王今天

0: 诸侯之首已经是非常显眼了，可还要听那几个邪臣的建议，派人去刺杀朝廷大臣。皇上因为太后的原因暂没有对代王处分，但听说太后在宫中日夜流泪，希望代王改过自新，可代王就是不肯悔悟。你想想，如果有一天太后驾崩，代王您那时将何以自处呢？
1: 最后这句话可是把梁王给点醒了，刘武这儿脸色黯然，非常无奈地说，行了，你不必说了，我今天就把这俩罪犯给交出去。确实，这梁王本来还是心存侥幸，以为朝廷抓不到证据就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可是韩安国的一席话让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突破了皇帝的底线，如果不把这公孙轨和杨胜交出去，那最终啊，可能自己这条命就得交出去。当天呢，梁王就勒令让公孙轨和杨胜自杀了，然后把这个尸首交给了特使田叔等人。田叔呢也是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到这儿就该画上句号了，于是即刻启程回京，一路上脑子在高速运转，片刻不敢停歇，因为这案子牵扯面实在太广了，除了要给皇帝、满朝文武和袁盎等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你还得考虑到皇帝啊、太后啊和梁王啊他们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所以这案子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而了结，不仅是考验他的政治智慧，更决定他后半生的政治命运，一不留神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杀的袁盎。所以田叔回到长安向景帝复命的时候，君臣二人有问有答，景帝就问他说，梁王有罪吗？田叔这儿回答说，有罪，而且是死罪。景帝又问，哦，那证据在哪儿呢？田叔这儿却答非所问，说，臣恳请陛下不要再追究此案了。景帝这很诧异呀，死了这么多朝廷重臣就不往下查了？田叔的回答是，说今梁王不服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服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田叔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这儿一定追究梁王作为元凶恶首，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选择，第一，宽恕梁王，如此一来就违背了汉朝律法，会严重的损害朝廷的威信和律法的尊严，您这儿刨根问底儿，证据明确，您杀他不杀，如果不杀梁王，那您这是刨到法律的根上了，把大汉的法律视若儿戏，把他给刨折了，说您这儿把梁王给杀了，这又会极大的伤害窦太后，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个案子到此为止，才能避开两难的抉择呀。
2: 老太后的心思您还不清楚，所以此事完全是梁王的姓臣公孙轨、杨胜所为，他们已被依法处死，与梁王并无关系。
1: 这可就是田叔的智慧了啊，既让景帝得知事情的全部事实，又主动帮他消除了由此而引发的不良后果。景帝这儿当然是非常满意，便把收尾工作，就是让老太后安心呢，交给了田叔。这些日子太后因为梁王的事儿跟景帝啊闹绝食呢，怎么着朝里边死了十几个大臣，查来查去隐隐约约你们把这个罪人指向梁王，还上他的封国属地那儿去调查了，哎呦，我可没法活了呀。好，不吃了不喝了，躺在床上开始作了。而田叔这儿告别了皇帝，直奔长乐宫去谒见太后，说，启禀太后，据臣查实，梁王对此起刺杀案是一无所知的，整个案子都是佞臣公孙轨和杨胜策划实施的，现如今这俩王八蛋都被处决了，梁王安然无恙，请太后宽心。太后这儿本来在锦榻上半躺半卧，脸上一片愁云，一听到这话猛地从榻上坐起，高兴的哇，脸上那个笑容啊，这个笑纹啊，就跟大海的波涛似的，就开始荡漾开了。当然这事儿啊也给这个田叔赢了一个辉煌的仕途，不久之后呢他就被连升数级，出任鲁国国相。与此同时，景帝啊、太后啊，包括那个梁王啊， 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按理说梁王刘武你就消停点啊，他不去，他始终担心景帝会跟他秋后算账。为了刺探景帝的真实想法，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是诚心悔过的，他随即上书要请求入朝。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景帝当然也不能拒绝了。而这年秋天，梁王带着一大帮的随从侍卫快要到函谷关的时候，景帝还跟之前一样派出天子的车驾前去迎接，看上去一切啊好像跟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当使臣抵达函谷关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浩浩荡荡的梁国车队正停在关前休息，而梁王本人不见了。使臣大惊失色，马上回朝禀报。太后闻讯披头散发凄厉的惨叫：
3: 是你、你还是没有放过刘武啊？
4: 没有，我娘叫人找去了。
3: 你暗杀了他，你杀了他。
4: 娘，
3: 难道是你扣了他？
4: 没有，
3: 我没有儿子了。
1: 景帝也惊呆了，你这事儿弄的，黄泥撒到裤裆里，不是屎他也是屎啊！赶紧下令搜寻梁王的下落，朝廷上下乱成一团。就在这时候，梁王忽然自己出现了，他独自一个人呢，背后背着刀斧和砧板，跪伏在未央宫的北阙之下，一副真心忏悔、惶恐戴罪的模样。景帝闻报，赶紧前往北门，亲手把梁王扶起。
4: 臣有罪，罪该万死啊！我错。起来吧。
1: 兄弟二人四目相对，行了，啥也别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当老太后得知梁王无恙，哎呦，激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哥俩和好如初了，那更好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位梁王一进函谷关就换成了一辆不起眼的步车，仅带两名骑兵抄小道进了长安，躲进了馆陶长公主的府邸，又脱下尊贵的亲王服，上演了这么一出府府治愚却下谢罪。这一幕自导自演，别人恶心的没法没法的，梁王啊自我感动，哎呀，你看这场谢罪秀，回首遥望作秀路， It's very very cool。 梁王的目的达到了吗？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达到了，因为随后的日子里边，景帝对梁王仍然是充满着兄长的慈爱，仿佛那些震惊朝野的血案就没有发生过似的。而太后、景帝、梁王母子三人也跟过去一样，经常是聚宴欢饮，共叙天伦。不过细心的人就发现，这一切都是掩人耳目罢了。事实上，景帝对梁王的态度已然是今非昔比。有这么一件小事足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梁王回到长安谢罪的第二天，景帝邀请他一块去长乐宫谒见太后。车驾准备齐全了，换作以前呢，景帝会拉着梁王的胳膊，兄弟二人一块上车。可这回没有，景帝一言不发地迈上了天子车辇。梁王这傻吧唧的，很自然地以为啊，还跟以前一样的是吧，他也想上去，却被一个内侍宦官给拦了下来，往后边一指，您上那架车。这言外之意就不言而喻了，你还想上天子车辇，这是出门没带 GPS， 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啊，癞蛤蟆去找占卜师，你算个什么东西？没眼儿的锁头你找来锁匠，你也配？行，咱就别发了狠似的，哪儿那么多俏皮科歇后语呀、总之在这一刻，梁王心里边往下一沉，然后就什么也明白了，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跟皇帝入同辇出同车了。你不是任性吗？有些事情一旦打碎就不可能复回原状。袁盎等十几位大臣的鲜血早已经是凝固，但是你手中的血腥味却永远不会消除。再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景帝对于梁王的感情日渐淡薄。四年以后的岁末，梁王入京参加政旦朝贺，参加完毕典礼以后，又请求景帝准许自己在长安住一段时间，我要多陪陪咱妈呀。这一回景帝是一口回绝，打哪儿来的轱辘回哪儿去。梁王一愣，暗自神伤，朝贺一结束赶紧返回自己的封国。仅仅过了半年呢，梁王刘武就在睢阳的王宫里忧愤成疾。

后终于是不再声嘶力竭了。行了，梁王这儿终于死了，后宫里边另外一个女子那肯定是长舒一口气。谁呢？就是那时候的皇后王治。梁王但凡活着一天，就是对自己儿子刘彻储君之位的最大的威胁。现如今他死了，刘彻的位置稳如泰山，这场储位争夺战到此可以说画上句号了。但是在这个夺储过程中，朝中有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经坚决反对，不让废黜刘荣，不让改立刘彻。那这也就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这位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秋后的账王治会怎么跟他算呢？明儿的节目里边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史一红演唱的京剧《嫦娥奔月》《碧玉阶前》《莲步仪》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赵媛媛演唱的《孔雀东南飞》，你哪里松得开牵我的手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优秀中年演员严建红、樊红霞演唱的评剧《金沙江畔》，这几天随着红军渡过金沙江选段。

0: 是不是在部队里待着不习惯？
1: 习惯，习惯。
0: 饿了吧？
1: 不饿，老班长又把粮食给我吃了。
0: 别难过，

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贾文龙演唱的豫剧《焦裕禄》，一声罢，叫得我心头暖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

0: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 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2: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聚龙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是边疆。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倪月芳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2: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 美国媒体曝光对伊朗战事真实花费高达1000亿美元。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聂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灾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渡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聂峰听取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聂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昨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区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治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办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7月14号晚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2: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2: 为加速技术落地， 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我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式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式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4: 中式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式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50间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7: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8: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9: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7: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50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10: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5: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8: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7: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11: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12: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13: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7: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0。

0: 零九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1: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2: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3: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4: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记者来到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地探访。
5: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6: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好。
7: 我们一到这儿就怕我们这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5: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8: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

0: 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1: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0: 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嗯、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
2: 嗯，
0: 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3: 都挺周到的，挺好挺好的、嗯、收拾家家好啊，拾掇拾掇好，重新开始吧、嗯、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4: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5: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6: 该线全长17公里，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1: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6: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1: 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7: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有50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1: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8: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7: 我们上午8点多钟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1: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9: 为全面提升港南黄碧庄水库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检验预操预案实操性，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日前港南黄碧庄水库开展了防汛抢险综合演练。
10: 本次演练以港黄流域遭遇特大暴雨洪水形势为模拟背景，以现有的工程体系为条件，以实战练兵为核心，依托运管矩阵平台，重点开展雨水情分析、洪水调度、闸门启闭、防控防范应急处置、巡坝查险、应急抢险等内容，精准实施拦洪、削峰、错峰。演练模拟工程巡查人员发现险情，技术组快速编制处置方案，应急抢险队高效紧急处置。
11: 用150袋是沙粒料，还有是30把铅，根据险情情况，我们先垫沙粒料，再垫细沙料，最后咱们再铺一层沙袋，在这个现场的周围铺2层高的围岩，主要是起到防止塌陷渗漏作用。
10: 针对工程区不明人员放飞无人机情况，迅速联动地方开展公安反恐应急处置，模拟正常溢洪道闸门启闭过程，突发网电断电，立即启动应急备用发电机，保障闸门正常启闭。
12: 闸门开始启动。
13: 模拟那个上游带水量比较大，现在我们要求我们启动这个2号门和3号门，我们合上电源以后对这个闸门进行控制，要求我们开度是1孔3米，开启2孔，每孔限量是300，一共是600。
10: 通过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检验了港南黄壁庄水库协调联动性，验证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实操性。
2: 本次演练我们主要的目的也是以实战练兵为核心，锻炼这个应急抢险队伍实操处置能力，强化港黄两库的协同联动机制，规范险情，高效处置流程，全方位夯实水库防汛安全防线。
10: 防汛备汛预防为主，港南黄壁庄水库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态，全体人员24小时驻守水库，将人防技防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工程巡查效率，筑牢防汛安全堤，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2: 今天港南水库的库水位是188.05米，这个距汛线水位还有2.51米，这样呢能多余预留出来8600万方的防洪库容，对防汛还是比较有利的。目前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全力以赴应对可能遇到的暴雨洪水，全力保障水库的渡汛安全。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3点到今天下午3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9: 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会迎来降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针对煤矿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 极端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风险。
9: 截至六月底，河北电网分布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2500万千瓦，占区域

0: 与电源总装机 27%， 分布式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推动配电网加速摆脱传统单向辐射供电模式，全面构建源核互动主配协同的新型配电体系，电网绿色转型取得标志性成效。
1: 日前，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本次服务地点为库尔勒市，涉及乡里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0: 昨天，一批价值130多万元的塞尔维亚红酒搭乘中欧班列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这是塞尔维亚红酒首次通过中欧班列进入河北市场。
1: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0: 2026第十届崇礼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
2: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届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涵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和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澳洲参赛选手杰米李梅：
3: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崇礼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赛道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
2: 南非开普敦超级越野跑赛事总监斯图尔特·麦康纳基：
4: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2: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面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及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湖北参赛选手徐伟：
5: 崇礼这边天气很好，不像我们那边，我们那边很热，在这边山上的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2: 韩国参赛选手朴吉柱：
6: 这次我挑战那个168，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景色。
2: 大连参赛选手张斌：
7: 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的美景。
2: 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爱跑猫品牌运营负责人法文义：
8: 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来备了我们的品，但是我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已经跟公司人去讲，就紧急在调运产品过来。
2: 意大利某户外品牌市场部总监刘颖梅：
9: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场展会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这个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2: 崇礼荣臣国际假日酒店企业负责人张小飞：
10: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1: 近日，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湖区木栈道附近监测发现多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披漆筑巢繁育，经不完全统计，共有300多巢，这是我省境内发现的最大规模该鸟的育雏景象。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深入开展农村金融服务提升工程，持续完善物理网点加自主银行加金融便民店的线下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截至六月末，该联社已建成智慧网点23个，打造

0: 集金融服务、产业服务、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综合体13个，建设金融便民店135个，覆盖县域主要行政村。
1: 唐山滦南县推动一品一钵与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县域特色直播体系。抢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在滦南县越来越多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开播企业53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2: 三联买药超酷的，
3: 跨省看病不犯愁，
4: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3: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5: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6: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7: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日前，河北省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三年推进，到2028年底基本建立适应我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长护险来了》，第一篇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
8: 邢台的魏先生因为脑出血后遗症失去了自理能力，妻子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专心照顾他。
9: 他从他有病就是我一下干那会儿都不能干了，孩子那会儿也小，也不能管，教也是就是挺困难的。要不是国家有这个政策，那真是就是俺这生活都不好过。
8: 如今魏先生一家沉重的照护压力有社保来兜底了。4月1日起，长期护理保险在河北省各市逐步启动。作为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长期护理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生活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可以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对于重度失能人员及其家庭来讲，长期护理保险是刚需，能减负。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0: 通过专业的护理啊，可以极大幅度提升重度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细心照料。对于咱们家庭来说，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上事务上的双重负担。通过咱们这个专业的护理，可以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一个困境。有了社会化和专业化的这个服务，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从这个繁重的照护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8: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表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三年推进。
10: 今年起啊，全省各统筹地区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先从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2027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地区覆盖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底，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基本确立，政策体系统一规范，失能群众家庭照护的经济和事务负担切实减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功能有效发挥。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河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何玉如的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获奖。

0: 小说讲述了一个退休女教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作品通过这对母女乡村旧院的日常生活，交织呈现麦田与高楼、创伤和疗愈的微妙关系。
1: 进入暑期，不少家长希望带着孩子开展研学实践活动。目前研学行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家长该如何甄别靠谱的研学机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同福未来研学基地，记者遇见了一些正在这里进行研学活动的师生。
3: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学的知识，
4: 课本上的东西是非常枯燥的。你发现当孩子们进入到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发现他专注了，他的激情也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研学活动对于孩子成长是在课本上所不能学到的这个东西。
2: 随着学校与家长对研学品质愈发重视，研学市场正悄然转型，行业逐步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朝着重体验善思考的沉浸式深度探究方向发展。
5: 像目前的话，我们新增的这个研学导师的内容，对于旅行社的导游来说，他更能去结合学生课本上的内容，去给学生做一些针对性的讲解，包括我们课前的一些准备，比如说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跟课本相关的内容，还有课后的一些总结，让学生们对于整个行程的回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学闭环。
6: 研学不是简单的旅游叠加讲解，而是集专业课程、沉浸式体验、全方位成长于一体的一个系统性育人工程。我们的研学课程呢，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设计不同的课程内容。比如说中学生，我们可能会根据课本的内容来增加一些历史文化和这个互动体验的项目。那相对于更小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会考虑到他们专注力的这个有限，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互动性和一些娱乐的项目，或者是这个参与性的项目，会增加一些，提高孩子们的一个互动性，然后提升他们的一个专注力。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研学游的热度不断攀升。
7: 过去呢，我们很多教育是课堂灌输，现在强调核心素养，要培养孩子的这种实践能力和探究精神。那么研学旅游呢，本质上就是这种体验式学习、探究式学习，非常符合教育规律。再就是产业端的推动，旅游和教育的跨界融合催生了研学旅游这个新业态，包括红色景区、工业遗产、乡村振兴示范基地，都是把当地特色资源通过课程化的改造变成了可落地的研学旅游产品。最后是消费端的升级，现在家长的教育理念变了，他们愿意为孩子的成长买单，为体验消费。所以综合来说，多方面因素的集合造就了现在研学旅游的持续火爆。
2: 目前市场上的研学产品五花八门，家长又该如何理性选择研学机构？专家也给出了实用参考。
7: 专业的研学旅游课程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有行前预习、行中探究以及行后总结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那么研学手册也是必备的，它并不是简单的填空题，而是需要孩子们动手动脑才能完成的开放性的任务。第二，要看研学导师。研学导师不是导游，他要懂得教育引导、活动安排和整体的安全管控。三，要看安全，一些师生配比、保险、应急预案、食宿的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安全的底线。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8: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9: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8: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9: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新动能贡献率超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与活力。
1: 乌克兰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新闻分析：乌克兰技术能力如何？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从基本情况来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2: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面，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2: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的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
3: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

0: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有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2: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 4.7% 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说，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么，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同时研发生产这两型导弹呢？在能力有限情况下，乌克兰又会如何抉择呢？
3: 最近俄乌冲突战场博弈持续升级，双方对对方境内关键设施的远程打击也愈发频繁。乌克兰防空部队当地时间14号通报，在俄军夜间密集空袭中成功拦截5枚俄军弹道导弹，这也是乌克兰近两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弹道导弹。那和普通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拦截难度极大，在俄乌冲突当中对乌克兰基础设施造成了沉重打击。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这也成为乌克兰近日宣布启动研发国产弹道导弹项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俄罗斯的空袭兵器非常多样，特别是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几乎呢只有爱国者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概率。乌克兰如此急迫地想获取防空反导系统，一方面表明现在他装备的爱国者系统呢严重缺乏弹药，另一方面呢他面临的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愈发严重。现在呢乌克兰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哪条路都不好走，所以呢他是有早没早，都要先打上一竿子再说。
1: 泽连斯基近日说，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张雪峰。
4: 所谓的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其实就是由乌克兰企业火点公司牵头，联合另外9个欧洲国家的公司传出一款反导系统。我们知道，一款防空反导系统不能光有拦截弹，还要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制空中心以及各种保障装备设备。这家公司的想法是很简单的，要利用欧洲一些国家的现有的雷达提供对空警戒和制导，用现成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而且呢，要基于现有技术研制一款低成本的新型拦截弹。这种拦截弹要可以打击20公里以上高空的弹道目标。它的目标呢，是从8月份开始每天批量生产3枚，并且呢，在2027年年底前拦截首枚弹道导弹。而且呢，乌克兰企业也表示，这种拦截弹的目标价格大约是70万美元。而我们知道，爱国者 PAC-3 的单枚拦截弹的费用大约是400万美元上下。也就是说，这款导弹远比爱国者更便宜，而且呢，它要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
3: 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随着战事延宕，过去数月，泽连斯基曾多次公开呼吁西方。

0: 增加爱国者拦截弹的供应，并将其列为乌克兰当前最紧迫的防空需求之一。对于乌方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作出积极回应，说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提供相关技术。那么乌克兰有能力同时生产研发爱国者和乌式反导系统吗？这两型防空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解决自身面临的防空困局呢？张雪峰观察。
1: 如果按照乌克兰企业的说法，能用更低的价格实现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性能，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推动建设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了。要想让这款导弹既好用还便宜，还要在一年内投入使用，应该说难度非常大。那么之前火箭公司只有研制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经验，这些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研制难度呢很低，要研制能在高空拦截高速弹道目标的反导拦截弹，它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爱国者导弹呢，曾经进行了数千次的实战拦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乌克兰计划研制的这套防空反导系统显然做不到爱国者这样的一个效率。欧洲呢，历史上也没有说有九个国家研制一套系统的先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呢，听上去都有点像科学童话。我们再看乌克兰引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线，不是说特朗普一说就一定算的，还需要国会的批准。即便国会批准了，与其说是生产，还不如说是组装，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肯定有大量的子系统元器件它生产不了，这都来自于美国。而关键元器件的产量呢，将决定爱国者导弹的总产量。那么给了乌克兰，美国国内也会出现断货。所以呢，这无论说是引进美国的生产线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还是说自研反导系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等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施，要求服务提供者不能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2: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0: 水利部昨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昨天上午，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71 米。
2: 气象部门预测，本月后半月到下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00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见你。